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化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340.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61.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线车道跟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外线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靠近苑里路段的外线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北上新竹系统的出口两台小不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20.4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省道台十五线南下15.5公里在宝斗厝路段机车事故在路间处理当中，台61线双向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目前全线车道封闭施工，造成双向都有严重的回堵情形，建议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8:04，停留频道 FM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好，来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哦，苏源说呢，真的很热情的太阳公公哦，这个已经出现了，跟大家挥挥手，真的非常热，所以要多补充水分啊！我刚刚还跟朋友们讲到说呢，那个水啊、水分啊，千万不要就是咕噜咕噜咕噜一直狂饮啊。那么其实呢，就是最好是在固定的时间，若是呢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都固定有一个量，慢慢慢慢慢喝会比较好一些。当然呢，有些啊也特别提醒啊，就是说起床之后，如果能够先喝300cc 的水是好的啊，因为在睡眠过程当中，我们身体还是会呼吸，那呼吸就会流失水分咯。好，所以呢起床的时候其实是最缺水。有没有觉得起床的时候口都干干的，然后臭臭诶，对吧齁。好，所以呢起床之后喝一杯白开水，能够帮身体解渴，还可以稳定血压呢。而且呢你的肠胃啊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会比较能够蠕动，能够喝 300cc 的水分就够了齁。千万不要一次就是一直狂饮不太好啊。那么也不要喝过量的水，但是呢就是我们其实说实在啊，大概不太会喝到过量，但就是乘以体重的30到40，就是我们常常每天都在讲的饭前饭后啊，如果说呢也可以喝水的话，可以让食物当中溶于水的多种营养素也比较容易吸收。好，所以吃饭前半小时可以先喝 100cc 的水啊。好，那么当然你怕那个什么，如果要睡觉之前啊，就尽量不要喝水了，要不然你半夜会一直起来就麻烦啦。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呢定时

0: 定量的喝水，饮用水啊。那么再加上呢，如果能够准备，像我都觉得每一个朋友们如果能够准备2000cc 的容量了，或者说你大家能够有提醒闹钟啊，就是固定时间去装水的话也好。但是我觉得那个容量，因为有时候大家忙了以后就忘了装水，或是懒得去装水。但如果一次的容量就是足够的话，至少喝完之后，哎，还有一个空余时间，至少还可以装个水哈。那么也有保持到一定的基本量。好啦，总之呢，水分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好，那么当然呢，这个天气非常的热，要预防中暑，所以呢，我们的施工人员真的是辛苦。若是呢，在这个路面上啊，那么很多的道路也许呢都有一些障碍啊，都是需要我们施工人员能够到外面呢，就是开始做一些的检查啦，或者是呢有一些的垃圾要捡拾啦，啊，有些的工程人员也要有些修补一些路面上也许有一些坑洞之类的啊，或者有些的工程要进行，我们的施工人员也要特别的多补充水分，好吗？好，还有呢，注意好防晒。那我们行车上面呢，也是用最安全的方式来谢谢我们的工程人员哈。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靠近院里路段外侧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205.6 园林到彰化路段内侧是有铝梯掉落啊，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咯哈。好，那么这个刚刚播了民歌啦哈，结果播了一个郑怡的歌曲啊，后来那个所有的朋友们也都叫我郑怡哈，只是那个怡跟那个怡不一样啊，那个十岁以下的小朋友才叫郑怡哦哈。好，有些朋友就说，那个火爆音就说，哦，我本来哈，没有什么喝水不敢打招呼的，结果呢一听到了郑怡就很想跟郑怡打招呼。好，十岁啦，十岁小朋友对不对，火爆音。好啦，来我刚刚那个有朋友们说呢，听到了那个民歌就突然想到了高中时期，我突然就想到有一首歌是大家很喜欢，虽然我有常常播，可是呢我又突然想到这首歌，我知道朋友们一定会觉得听到这首歌又有回忆上来。来，我们就来听杨海威、周秉钧的第一支舞。
1: 故事的开始是在大一第一次参加的

有没有很有回忆？那个胖胖老师哦，真的哈、哦，非常资深的感觉，老灵魂，老灵魂。胖胖老师说呢，有男生一圈，女生一圈，对，好像那个都有这个画面是吧？哈。好了，来8:11，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五峰，时速比较慢。国道1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到丰原，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哦，对不对？雅慧，第15很怀念哦。

熟悉吧，熟悉吧，来于台燕的化妆舞会，婷婷，婷婷，你是听到民歌是吧？哈，早安，婷婷，早安，还有陈美，妮可，妮可喜欢这首化妆舞会啊，回忆都来了。来，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都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丰原也是车多。

0: 台中市有许多的地方呢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包括了向上路往工业区、环中路到岭东路，还有呢中科路的广福路桥往中科、文心路往市政路、青海路到台湾大道、梅川西路到中清路，以及呢在中明路往中明南路、博物馆路到台湾大道啊，还有呢就是在进化北路往中明路、五常街到中清路。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国道路况报火力灾，来，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1: 大家好，我是这个苏玲。
0: 我刚刚有点噪音变真情，你是正情，但是我真心诚意。对，
1: 没错，大家我们都是真心诚意的，
0: 对，有好心情哈。好，来，
1: 是
0: 姐姐，家里的路况安怎？
1: 今天路况的话，早上其实事故有比较多一点点，但都是小碰撞。那主要我们刚刚有一件事故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156.8 公里处，也就是在大甲地磅这个路段。那事故的话呢，刚刚已经排除了，目前的话后方也没有产生有回堵的车潮情形。所以就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早上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
0: 车多，
1: 两三件事故这样子。其实感觉上也还好，就是可能大家还没有睡醒，所以一定要保持精神。
0: 一个礼拜都快过了，今天礼拜四了呢，对不对哈？
1: 但是我觉得不知道，因为像我啦，像我就觉得今天没有睡饱。
0: 哦，真的吗？其实我也没睡饱。那我问你哦，那个国三的那个院里那边的事故排除了吧？国三北上，
1: 对对对，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国三北上156公里处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
0: 排除了哈。好，还有那个，
1: 好来，
0: 那我再补充一个，有掉了一个东西，哇，这个路况跑去哪里？你记得吗？有没有一个铝梯在国道一号？
1: 哦，来，对对对，我正要跟大家说铝梯的部分呢，我们刚刚接获到是在北上206公里处的内车道。那刚有好心的驾驶朋友帮忙把它捡到内侧的路肩了，所以目前的话是不影响通行。那这个散落物的部分呢，我们也有请事故班的大哥去协助排除，所以谢谢。不知道那位驾驶朋友有没有在听警广，非常谢谢你，但是就是还是要注意安全。
0: 是，对，我们真的很谢谢有些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他很热心，但是呢以安全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希望交给专业人员来处理。
1: 是，因为有时候真的因为像我们这个事故班的大哥啊，他们至少是还有一个叫做缓撞车的车辆可以去保护他们，但有时候可能后方的车辆一个没有注意望，可能又会造成有事故发生。当然不是说谴责这个行为，只是说还是希望大家如果就是还是以自身安全为主啦。但还是很谢谢有这个大哥的帮忙这样子。
0: 是，好。
1: 那我们在其他路况的部分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向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刚刚看了一下，其实主线上的这个车多已经疏解的差不多了，但是呢在目前的丰原交流道出口是有一点点回堵的车潮，就是有一点回堵到出口匝道里面，所以可能这个路段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的快关出口呢，目前仍然是有回堵的车潮，那现在回堵的长度呢大约也是有在两公里左右，所以一样要请大家小心。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南屯路段啊，看起来好像有点在下雨哦，所以大家可能再留意一下这个天候的状况，因为其实我们也差不多梅雨季要到了。那可能我们近期啊，如果说真的大家在尤其是要提到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高速公路上的车速会比我们一般在一般道路上的车速更快一些。那有时候可能雨势很大，再加上我们车速是比较比平面道路快的情况之下，那个视线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在下雨天下大雨的时候，我们就适当的稍微减速。所谓适当的稍微减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稍微放慢一点点，但是也不要过于的慢这样子。对，就是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原则就是以我们的安全为优先。

0: 记得把大灯打开。所以它你看到那个鱼是比较小嘛，现在还是小小的嘛，哈。
1: 对，看起来是小小的，但是好像偏灰灰的。如果、
2: oh.
1: 对，如果大家还没出门的话，可能再稍微准备一下雨具哦。
0: 嗯，可以打灯啊，可以打灯，打灯，
1: 可以
0: 打灯，啊，打灯，可以打灯，哈，呵呵呵，好，记得哦，哈，
1: 来，那我们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施工部分。
0: 嗯，
1: 一样先跟大家提醒，有一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这个施工是在国三南向的和美出口，那目前呢是在往和美方向的匝道内侧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所以其实跟前两天是一样的状况，匝道还是可以通行，只是说车道会稍微缩减，那一样请大家小心。
0: 嗯，
1: 那另外呢，在今天的施工部分呢，我们今天有四个施工要请大家留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0到116，就是在道桥地磅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等一下会封闭进行一个中央分隔岛的迁移工程。
0: 嗯，
1: 那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159.7到159.3，过了后里路段呢，稍后则是会在内侧车道封闭进行防汛板的修复作业。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等一下会在北上的139.1到138.2，在外侧车道呢会进行一个边坡补强的工程。
0: 是，
1: 另外有一个施工请大家帮我留意一下哦，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双向南北双向的240到238，稍后呢会在这个路段，就是应该算是过了竹山接近民间路段，
0: 嗯，
1: 等一下会在双向的外侧车道进行一个护栏的修复作业。那早上的话呢，大概就是总共有五个施工，请大家小心。另外在今天晚上的部分呢，今天晚上的话我们预计会封闭的是在国一南向的王田出口，那封闭的时间呢一样会是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就是请大家有经过施工路段务必留意啦，因为像其实昨天我们也有遇到这个不小心撞到缓撞车的事故。
0: 哦，
1: 那对，提醒大家，因为撞到缓撞车啊，除了车损以外，那个缓撞车的屁股其实它的价格不
0: 菲，哦，也很贵呢。是，
1: 对对对，所以除了我们自己车损要去处理以外，我们还要去处理这个缓撞车的车损，所以其实这样子算下来真的美合啦，大家一定还是多加留意一下。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辅助驾驶，好像昨天也有跟大家提到，
0: 嗯，
1: 辅助驾驶啊，它的名字就叫辅助驾驶，它不是主导驾驶，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帮助我们开得更平稳、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它，好吗？
0: 欸，其实你刚刚在讲到那个撞到缓撞车，我就本来就在想说，是不是跟辅助驾驶有关？有吗？
1: 其实我必须很老实跟大家说，我们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撞缓撞车的事故不是很常发生，都会有遇到。但是其实这几年来，因撞到缓撞车，然后我们后续去询问，发现有开启辅助驾驶的这个比例是比较
0: 高
1: 的。
0: 对，它有时候在侦测上面它是有死角的，它没有那么的清楚。
1: 对对，那其实当然我觉得辅助驾驶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东西，就是真的是可以好好利用，
0: 嗯，
1: 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好像车辆的这个技术还不是那么的成熟，
0: 嗯，
1: 它没有办法全部都把它侦测到，
0: 没错，
1: 所以才会一直提醒大家它叫做辅助，就像我叫树林，然后就妹妹叫正琴，
0: yeah.
1: 啊，妹妹不会叫树林这样子，就是
0: 它
1: 会是一个辅助，它没有办法主导，我们还是要以我们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手、自己的脚来主导驾驶的行为，这样子。
0: 方向盘还是要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1: 是的，没有错。
0: 嗯哼，好，所以呢，这个辅助驾驶对特别注意
1: 哦。
0: 对对对，会，我们反正我们叨叨念叨叨念念念久了以后呢，还是会进入到深植人心的啊。
1: 是，谢谢，希望可以这样子做到。
0: 会的。好啊，所以今天的那个路况就是这样。
1: 对，今天的路况大概是这样子。我们还有时间要讲一下那个吗？
0: 端午节吗？
1: 我昨天想说，好像有什么东西忘记讲啊，就是端午节。
0: 端午节，来，端午节，好，
1: 可以，好，
0: 可以，来，还有，
1: 好，来，
0: 四分钟。
1: 我们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啊，我们这次端午节的话是在6月19号到21号，总共3天。
0: 嗯，
1: 那匝道封。

0: 币的部分呢，我们会在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跟20号，在凌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会封闭国一南向的浦沿系统。那在就是连假的后面两天，6月20号跟21号呢，则会有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北上、湖尾还有浦沿系统以及国三北上的西滨入口。那另外提醒大家，我们在6月20跟21就是连假的后面两天，每天的零，应该说重来一次好了，6月20号的零点到6月21号的晚上12点，我们会封闭国一北向西螺入口往服务区方向的匝道。所以就是说，如果您连假后面两天您要从西螺入口进入国道的话，就是只能直接进主线哦，不能先进去服务区。那另外呢，一样是在连假的后面两天，每天的12点，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会封闭国三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那收费措施的部分呢，其实也跟之前都差不多。我们这次呢，一样会是在连假的三天，19、20、21这三天，凌晨的零点到五点是暂时停止收费的。那一样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凌晨的零点到五点，可能是大多数的驾驶朋友平常在休息的时间，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利用这个时间进入国道的话，请大家一定要保持精神，因为其实之前好像有类似的分析资料是说，在凌晨的事故发生很多是因为精神不济，所以导致有事故，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相信平常大家也不会想要遇到事故发生，那尤其是像连假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驾驶朋友可能是要出返乡，然后再加上有出游嘛，那当然大家都不想要有遗憾有意外发生，所以我们在出发前第一个养足精神，第二个就是说一定要检查好车况，我们都确保自己没问题的话，这样至少可以降低我们自己发生事故的这个风险，这样子。
1: 是的，所以呢，那个，那总之就是要睡得饱饱的啦。
0: 对，真的一定要睡饱，因为啊，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我忘记是新闻还是研究了，就是有这个指出说，我想一下那个叫什么，精神不济的状况下来行驶来驾驶车辆，这个风险其实是比酒驾的风险还要更高。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定除了。因为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其实有时候会想说，就是会 miss 掉说啊，我就好像也没有很累，那不然我们就赶快趁这个免收费时段出发。但是因为其实齁，可能其他的车内的其他朋友可能都睡得东倒西歪，只剩一个驾驶在开车，也会无聊，也会觉得疲惫，所以一定要先休息，保持精神。那如果说真的很累，我快睡着了，那我们就是就近进入服务区，或是下就近的交流道稍作休息，我们再出发。虽然我们可能会花到一点这个通行的费用，但是至少是可以保证您的安全，
1: 所以不要为了省这些钱，然后把安全放在一个危险当中。好，
0: 是没有错。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谆谆教诲，
1: 我们很真情很真情的在跟大家讲。好啦，时间差不多了哈，来，阿喜交给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0: 阿喜姐姐说理，
1: 明仔再给呢哈。
0: 明仔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1: 好嘞，目前呢在目前八点二十九分，在待会儿啊要听新闻了。目前台中市文心路往台湾大道大墩十九街外侧呢是有事故，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台湾大道大墩十九街的外侧呢是有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韩国昨天举行地方选举，但爆出首尔的14个投票所因投票用纸不足，导致出现开票进行中仍有选民未完成投票的争议。在野党国民力量要求立即停止开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则认为没有停止开票的必要。韩国在野党国民力量表示，可能有选民看到因为选票不足而无法投票，

0: 票，或干脆放弃前往投票所，严重侵害了选民的投票权与参政权。执政党共同民主则表示，对于失职的选举管理必须追究责任，不过因为已经有许多首尔市民完成投票，也依照程序移送至开票所，没有停止开票的必要。屏东东港安泰医院2024年发生火警，夺走九条无辜人命，屏东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全院的违建率惊人，全案依过失致死、违反建筑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医院创办人苏清泉等四人。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九人死亡，七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三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桃园大型妇幼诊所一名罗姓妇产科医师涉嫌搜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趁看诊验伤的机会偷拍，出估有上百人受害。新北地院认为他严重侵害隐私，破坏医病关系，依法判刑4年8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台南警方先前查办现行男子创立儿少性影像群组案，群组成员中赫然发现在桃园妇幼诊所担任妇产科医师的罗姓男子，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当场查扣超过2TB 儿少性影像，甚至还有他趁问诊时偷拍儿少私密处的照片。检警查出罗姓医师打从2020年开始陆续加入相关群组，除了收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上传持有档案与成员分享，推估至少上百人受害，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案经新北地院审理，罗姓医师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未满足私欲，只有散布儿少性影像，甚至在台大医院受训时利用帮儿童看诊以及参与性侵被害人验伤采证的过程非法搜集性影像，严重迫害医病之间信赖关系，并侵害被害人隐私权甚巨。考量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赔偿损失，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及各自法等五罪判处4年8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少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3: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4: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3: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 中部地区多云时阴。

0: 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哈，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3: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8:38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台74线，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方向，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它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好，来，目前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啊，也就是从那个台74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行车速度是落在60，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就很塞了。来，新竹系统往北车流量比较大啊，落在20公里，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也是20到40不等哦。蔡明佑的我的宝贝。

蔡明佑的我的宝贝。好，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竹北，时速是落在20，那么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还有五峰到草湖这沿线路段啊，时速呢也都是落在40。太原到潭子这沿线呢，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都是大的，大概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还有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如果在国道3号北上205.4，过了乌日路段外侧是有轮胎皮，沿路呢都有散落物啊。台78线往西38.3古坑交流道内外侧车道有50公分的木盒子掉落。

0: 就是点我 FM 94.5，我是真情，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希望来掐。后来台中市的部分哈，崇德路往市区方向靠近太原路外侧车道是有工程，那么在国道4号的部分，也就是往潭子台中系统外侧呢是有筒子掉落。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行车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雾峰到草湖往彰化，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好，来，哎呦，阿谦，那个前兵啊，那个水量已经有2000了，是不是？你是说现在吗？现在已经有2000了，很好，很好，好，继续加油哈。那么我们继续的补充水量哦。啊，如果说呢，朋友们这个已经感到口渴的话，其实身体呢已经是属于脱水的状态了啊，轻微脱水的状态，一定呢这个不要让自己的那个身体啊感到口渴啊，就是尽量的就是在定时定量能够补充水分。博瑞早安。哎，博瑞你怎么那么清楚啊？我们这个真的是换了播音室，我这几天是在另外一间播音室啊，声音听得出来对不对啊？还清楚吧？哦，应该还很清楚。好，来，燕君、明文，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秀英也看到你了。待会儿哈，我觉得今天对我好难哦，那个怎么办呢？法律说白一点，这真的就是今天要考验我们的律师要讲的更白一点，因为我觉得现在整个在台湾的家庭里面，尤其是婚姻离婚的状态是蛮多的，那重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也很高。好，所以那什么是重组家庭？离婚之后再婚重组了一个家庭。好，那么今天律师要跟我们讲的就是呢，在这个重组家庭之后，那个财产的继承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才是比较是属于合法的，是在法律的范围里面的啊。好，那么因为呢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人口哦，你知道就很复杂了，可能有前面的这个家庭跟现在这个家庭，孩子之间，还有呢上一代下一代之间，哇，所以呢这个难题呢我们要交给我们的律师。但是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呢在整个家庭的环境里面啊，那么在整个形态里面，现在社会的形态里面有太多的重组家庭。好，那么重组家庭还有包括了前段的婚姻啊，那么包括了人生毕业之后有关于财产的分配，那有时候呢真的是闹得不可开交。好，那么有时候懂一点点法律的常识的话呢，或许会比较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的预防，会比较好一些了哈。好，待会儿呢吴怡馨律师会到我们的现场当中来，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呢在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以及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特别注意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到竹北，北上的新竹交流道呢，这沿线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来听继续歌，看手啊，这是江志峰所演唱的歌。孟娜，看到你啊，孟娜。
1: 一世情

张志峰 So Anyway 看气哇，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掐就贼就贼哦哈，爱塞里哦，好猛呵呵好，刚霞丽帮你回答。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我们看中部路段，中部其实大致来说都恢复的差不多，不过呢就是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五泉西往雾峰，以及德芳南路往雾峰，还有雾峰到草湖，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马拉松女神孟娜早安，孟娜你每天水量多少，你喝了多少水？那个钱斌说他已经有喝了2000，钱斌你是指昨天吗？昨天才喝2000吗？还是现在已经喝到2000了？好，来美惠还有素媛，素媛说呢，说什么？来五泉西路哈，他说呢在五泉西路往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刚过了环中路加油站前有机车的事故，这是呢台中市五泉西路往国

道一号的往北的方向啊，刚过了环中路加油站之前有事故发生。那么另外呢，还有五权西路刚要进入到国道一号交流道的入口啊，就是呢在北上五权西的入口处，一辆小货车停放啊，那么也是故障的啊，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非常谢谢博瑞，博瑞说呢，我们换了播音间，其实声音是清楚的，对不对哈？好，有那种空旷的声音哈，就像有一种回音吗 ？OK， 好，谢谢你啊哈，但是还是清楚了啊。好，来美惠也跟你说早安。好，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警广，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情况之下打电话0800-000-123。好，我刚刚跟朋友们讲到说啊，待会儿9:05的时候呢，会有吴怡馨律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提到了重组家庭，什么是重组家庭，还有继承的问题。我就说啊，今天这一题对我来说呢，我这个不重用的大脑真的是有点复杂的，转动慢了，所以待会儿又要交给我们的律师哦，要怎么样把它变得让大家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其实现在整个在社会的文化里面啊，整个婚姻的状态其实变化蛮大的。好，所以呢，这个重组家庭呢，其实之后如果说当我们的人生毕业，有些的继承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

0: 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1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实车的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有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在台中系统路段的外线掉落筒子，国道八号西行新化系统到台南系统，有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十西向 1.8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铁棍掉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 8.3到16.8公里，从八里三一开始一路到林口路段封闭全线车道进行工程，导致有回堵情形，建议您提早改道。台65线南下 10.2 公里在土城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抛锚车处理当中，台78线西行 38.3 公里在古坑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木盒子掉落，台61线南下 270.6 公里过了布袋一交流道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来，时间是9:02，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新竹这沿线路段啊，那么往北的方向时速是落在20，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落在40咯，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台78线往西 38.3 古坑交流道的内外侧车道有木盒子掉落。好，我们吴一新律师已经来了，其实吴一新律师大家应该印象还很深刻吧，因为他前阵子才刚来而且还报路况，有没有就是活泼很捣蛋的那一种，对不对？但是我今天换了播音间，所以他看不到路况，所以没办法再请他报路况了哈。好啦，所以呢那个今天，但是他今天要给我们上课，我觉得今天的那个课实在是对我来说实在是有一点点难。好，不过呢待会儿我们就要来请我们的吴一新律师啦。
2: 哎，这房子怎么盖到我家的地呀？
1: 这是越界建筑，属于不当得利，土地所有权人可依法主张返还不当得利及损害赔偿。
2: 听不听不说白话一点，
3: 这叫做起唔到所在，今年今年来叫伊拆掉，甲地还给你，啊不好就爱赔钱哦。
4: 我被你家狗咬了。
1: 饲主未尽动物管理义务，导致他人身体受损，构成过失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
4: 可以说白话一点吗？
3: 就是你的狗啊，甲人咬掉，这做主人的爱护者，不是狗赔钱哦，是你要赔。
2: 用白话跟你聊法律，
3: 破解困扰的法律问题。
5: 法律说白一点，
1: 我们邀请到的是吴一新律师，律师早安。
6: 今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一新律师。
1: 好，你很好奇哦，我们今天换另外一间播音间，很好奇哦。
6: 对，
1: 哎，我就会发现你很像那个远景，哎，那个警察。就是那种很像调查局那种，有没有？走进来之后就他就会观察那个地形啊地物啊，哦，所以你警觉性应该很强。
6: 可能吧，嗯，
1: 是哦，
6: 因为一个陌生的环境
1: 是哦，嗯，
6: 所以到时候随时都要逃难，因为他亲戚问的问题太难了。嗯，
1: 没有，我跟你讲今天对我来说太难了。你知道我就发现哦，这个只要是讲到什么继承啊，然后又光是一个家庭的继承就已经很难了，更何况又是一个重组家庭的继承，人口太多，你知道我对数字是完全呢非常不敏感，我每次只要是看到数字我就自动闪过，你知道。好，所以你看重组家庭，如果说你说有些那个成员太多，子女太多的时候，这个加起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好，今天吴一新律师跟我们讲一下重组家庭。重组家庭我白话一点讲，是不是离婚之后我再婚就是重组家庭，是这样吗？
6: 对，离婚之后再婚，然后这个再婚可能我的现任的配偶他有子女，他有前婚姻的子女，然后我自己可能也有前婚姻的子女，好，然后我们会有双方各自的子女，同时我们再婚了之后我们又有各自己的子女。
1: 哦，嗯，就是我们之前各自 A 家庭他有各自的子女，好，然后呢有 AB C， 好，然后呢我现在 B 这个呢是女方嘛，他有 ABC，
6: 对，
1: 好，然后就六个了。
6: 对，
1: 那如果说A 加 B 自己又有一个，
6: 对，
1: 就七个了。
6: 对，
1: 哇，成员很多。

0: 如果说其实像这个七个要一起大家和平相处几乎很少，对不对？你们的手中的案件很少吧？几乎没有这样的。
1: 有还是有
0: 真的
1: 我们手上有一个，其实他们的关系我觉得都还不错。我觉得应该合不和谐应该要看现任夫妻他们怎么去对应他们前配偶的子女，就是继子继女。
0: 嗯，
1: 有时候假如真的是有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关心关怀的话，其实我都觉得不会有太多的一个距离感。
0: 比例高嘛，不高嘛，对不对？
1: 对，
0: 通常不高，要不然就是几乎都没有再联络了。
1: 对，通常假如孩子越大的话，譬如说可能已经成年，像这样的一个接受度可能比较不高啊。但是假如说譬如说从幼年开始，可能幼稚园啊小学那一种，那因为长久陪伴下来应该慢慢会有那种几率，就是他们的相处都是还蛮和谐。
0: 可是像这种状况有可能他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家庭里面，但是有些的就是各自都在各自的家庭里面，
1: 对，
0: 就互相没有联络。好，那如果说呢，我们今天当然就是谈到这个继承的问题。那如果说呢，当然这有一种啦，就是比如说像是前家庭的孩子住在一起啊，那么当然就是有现任的还有前任的就住在一起。那另外一种就是呢，大家就各自散了嘛，啊，就是说我今天 A 加 B 的新的家庭当中就只有自己的孩子在这里啊。那其中有一方他可能人生毕业了，他提早毕业了哈，那请问一下那个继承这个部分，这个现在开始要上课了哈，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我现在已经尽可能的哈，让我自己的脑袋清楚一点哈。好，来律师来。好，现在这个继承的问题应该是你们最常碰到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举例可能听众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应该很难分析。
2: 为什么？
1: 又要去想前婚姻的子女，又要去想我现任婚姻的子女，然后就想我跟现任结婚之后的子女的问题。
0: 你们在上课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很复杂？说老师我听不懂。
1: 我们其实都会有黑板，所以
0: 你们会画图，
1: 对，会画图，其实就很清楚 A 啊 B 啊，然后是跟 A plan 生了一个小孩子，叫做A plan 或者是 C，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B 啊 B 跟前婚姻啊，可能是 D 或 E 或是用甲乙丙。
0: 哦，你们是用图案，
1: 对，一看
0: 你知道我前三秒我都还可以专注，我现在三秒以后你讲什么我已经开始会气啊！来，你跟我们讲一下现在这个应该是怎么样？
1: 对，其实重组家庭啊，它的继承问题其实不难，只要回到身份的关系，
0: 身份
1: 不要去管它跟前婚姻，不要去理他跟前婚姻怎么去生了小孩子，或者说他的继子继女是谁，然后他们要怎样的一个继承问题，其实都回到我各自自己的一个身份关系。譬如说我现在我现任好了，我现任的配偶他可能跟前任的配偶有一个子女，那发生继承问题还是回到他们自己的一个身份关系，跟我这个现任其实是无关的，这样想就好了。
0: 我还是会有血缘法律上面的关系，
1: 跟前任，
0: 对，跟前任，
1: 跟前任的，跟前，假如是我自己跟前任的，当然会有血缘关系，自己的子女嘛，
0: 是，
1: 对，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个跟身份有关系，只要是跟己身所重出，跟从己身所出，就我自己出去的，
0: 你是有血缘关系的，就是有这个法律上面的认可，对不对哈？好，那即便我们的情感是断了，但是情感是归情感。
1: 对啊，所以像一般我们在讲重组家庭，其实它本身譬如说你的现任的配偶他的前跟前任所生的，其实他就是直系姻亲，你把它想他其实就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既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当然就不会产生相对应的继承问题。
0: 比如说这是 A 跟 B 好了，然后呢 A 跟 B 有一个孩子，那 A 离开了，他的那个财产呢给谁？
1: 假如 A 离开了，比如说 A 跟 B， 然后 A 离开了他的财产，但比如说 A 跟 B 他自己有孩子的，
0: 对，
1: 现任婚姻他自己有孩子，
0: 对，
1: 那他这个遗产当然就给了这个 B 现任的配偶跟他自己的子女。
0: 哦，所以这个现在现任的这个孩子是有份的，然后还有他自己之前家庭的那个孩子也是有份，
1: 对，是，
0: 那怎么分呢？
1: 一样啊，他们就是看几个人，然后就均分，
0: 用均分的方式，
1: 对，因为他们就是相等同于他们就是他的子女。那依照继承法的规定，反正你的继承，你的孙女有几个人，你就是均分多少。
0: 那比如说这个 A 他就长期生病，都是现任的这个 A 加 B 的这个现任的孩子在照顾，然后呢那个 A 之前的家庭的孩子完全都没有再联络了，他还均分。
1: 对，其实这个就会有一些实务上面会有一些疑义啦，就是可能现任的配偶或现任的子女会认为说，其实A 跟前任的配偶所生的子女其实都没有在照顾，那为什么到最后他还是可以来分配他的遗产？

0: 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目前的继承法就是这样规定，所以通常都会建议，因为像之前曾经也有当事人这样问过，我就会建议立遗嘱。
1: 哦，对，事前的遗嘱要先立好。
0: 对，那通常遗嘱里面其实就会提到说，譬如说缴前任婚 前婚姻的一个子女都没有尽任何的抚养义务，
1: 嗯，
0: 那当然你在遗嘱里面就可以提到说啊，就可以去提到，因为他都没有尽任何的抚养义务，所以你要剥夺掉他的继承权。那自然而然他到时候要比如说A 过世了， A 过世了之后缴他的前婚姻的子女要来，要来争取这个遗产的话，那至少就有这个遗嘱去做一个支持，然后表现任的配偶或现任子女就可以去主张说，因为在遗嘱里面已经提到他没有尽任何的抚养义务，所以已经被剥夺掉继承权了。那当然，这难免可能，假如说前婚姻的子女他还是很坚持一定要取得相对应的遗产的话，就只能进诉讼。那进诉讼的话，当然就由法院去审酌这个遗嘱的形式上面的效力、实质上面效力是不是真的是没有尽抚养义务。哦，然后去审酌说，假如真的他真的没有尽抚养义务的话，那就真的如同遗嘱所说的，这是尊重被立遗嘱人的遗志，意志，所以他可能就会被剥掉继承权，就没办法去取得这个遗产。
1: 是，所以还是要由法院自己来判定，说我到底有没有就是照顾上面是不是是我真的没有尽到照顾的义务，对不对？有些人子女会说有啊，我都有，还有来看我的爸爸啊，或是什么之类的，他不见得会有照顾。
0: 是，
1: 所以每个家庭状况不太一样。
0: 是，所以这个也对应到刚刚秦姐有提到说最新的一个修法，兄弟姐妹那一块其实也是这样，兄弟姐妹那个部分可能会立法修法以后，可能他就没有会取消掉他的特留份，但是他还是有继承权，只是取消他的特留份，也是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1: 是，好，待会儿那个宜兴律师来跟我们讲到一个在兄弟姐妹特留份将删除的这件事情啊，这个也是对，我觉得也是要跟大家稍微能够有一个概念啦，我们没有办法说非常的清楚知道说诶它的细节是什么，因为每个家庭的状况不太一样嘛齁。但是它这个概念为什么会要就是有删除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齁，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齁，是不是之前我们就有太多太多的争议了。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现在呢在湖口齁，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还有双向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呢也都是比较大。那么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双向，以及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彰化往雾峰的方向，五泉溪是往雾峰哦这里沿线的路段呢都是比较大的。好，我们今天呢上的法律课哦，同学们要注意听哦。如果你开车，你就专心开车，没关系，听不懂，到时候我会放在 podcast 当中哈，大家就可以稍微去复习。那如果说呢，您现在正在拖地哈、晒衣服的话哈，就好好听。虽然呢，这个如果呢你手上有笔的话，你就拿来那个画一下图哈，画那个人头，你就会知道呢，我们的宜兴律师哈，今天现在在上课时候啊，就有些那个人呐、人物啊，应该要怎么样分配啊，这样比较清楚。好，刚刚其实在讲到，其实重组家。庭哦，穆桂宇比较复杂，就是那种子女，就是子女的那种复杂度哈、还有包括了兄弟姐妹之类的啊。那好，因为重组家庭之后，当然就是会有一些的什么兄弟姐妹啊，或是子女，那都会有所谓的特留份。那刚刚有提到了，就是我今天是以身份为主嘛，即便是我 A 跟 B 是新的家庭，那 A 如果提早的人生毕业的时候，我只要是我的身份，我们有血缘关系，无论是前面的现在的，都是可以拿到继承权。
0: 是，那再补充一下，那因为曾经有当事人问过，因为假如说他想要把他的遗产可能不留给他的子女，就像刚刚提到不留给他前婚姻的子女的话，那或者说他想要把他的遗产留给现任婚姻的前子女、现任配偶的前子女， 那他会可以怎么做？因为现任配偶的前子前婚姻的子女，他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所以依照继承法规，他是不能取得继承权的。
1: 是，
0: 这时候可能就必须要透过收养，他需要收养。他把收养他现任婚姻的前婚子女当为养子女，这样他开始取得继承，
1: 他才有那个身份。
0: 对，
1: 好，所以呢，比如说那个配偶，他的孩子可能就是一住在一起也好，或者是呢，他是在另外，但是他们还是有那个家庭的关系。好，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就是好像。即便是重组了家庭，可是没有做这个收养的这件事情的话，在法律上面是没有这个身份的。
0: 是，
1: 所以比较建议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也认同了彼此之间的家庭，律师你的意思是说，即便我们现在重组，我们现在是幸福

0: 平安，然后快快乐乐的。但是呢，我们总是会希望以法律为一个基础的状况，你会希望说，你也会建议说，先从收养，就是收养的这个部分，先去赶快去做，对不对？
1: 对，先做收养，那慢慢的，假如说这个 A， 譬如说 A 好了 ，A 或 B， 他认为说他的财产够多，不管财产多不多了，但是他觉得以后不要有一些纷争存在，那当然还是回到刚刚提到的，还是一样立遗嘱。所以像我们曾经也有当事人是，他真的是土地不动产财产非常的多，因为他是一个公开发行公司的一个负责人，非常多。那他也有后来现任的婚姻，然后跟前婚姻的子女。那他担心他以后他只要先离开了之后，他的现任配偶没有人可以照顾他，所以他就立了遗嘱，然后跟他的前婚姻的两个儿子说，我财产可以留给你们，可是呢你一定要照顾你阿姨，照顾到他年终，这个房子就是让他住到年终，以后他过世了之后房子怎么处理，这个就是让你们自己去处理。所以我们在遗嘱里面就有提到说，遗产当然会留给配偶部分，但是大部分是留给两个儿子，前婚姻的两个儿子。那里面还是有提到说，每个月两个儿子要各给这个阿姨多少钱，然后给到他年终。其实这个也算是，这个现任婚姻他在分配他的财产，甚至于他对于他现任的现在的这个家庭的一个支持，
0: 对，一个保障，也给他一个保障。
1: 对，
0: 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因为我记得啊，我现在脑袋已经开始有点慢慢的混乱，是为什么立遗嘱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之前有谈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今天他是。我们那时候是在讲到说，比如说我先是一个照顾者，我常常是使用这个照顾者他授权给我，我可以去领很多的钱，哈，就是去领一些包括了医药费啦或者生活费啦，我都有使用。可是当他离开的那一刻啊，那我们就不能去领他的钱了嘛，对不对？哈，好，但是呢，也许这个照顾者就是要人生毕业之前的这个人哈，他已经有立了遗嘱。好，就是说他可以让这个人去就是说他的财产啊，可以让现在现任的照顾者，即便他走了以后，他一样可以去拿这些的钱去办一些丧葬费。可是我是不是记得说之后他走了以后，这个遗嘱就不适用了，是不是？是这样子，
1: 遗嘱都还是适用啊。
0: 遗嘱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人走了以后这个是不成立的，就是他的兄弟姐妹或者他的子女是可以来取得这样的一个财产。
1: 其实遗嘱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它在形成的一个形式，像我们一般的遗嘱的形成效率，大概就是自己写嘛，自书，
0: 对，
1: 然后公证，密封，
0: 对，
1: 然后代书，口述遗嘱，
0: 是，
1: 然后它各自的遗嘱的形成都有一定的效率。譬如说你要几个见证人啊，然后你只要自己写亲笔写的话，你要有什么样封笺，要几个见证人。必须要先符合刑事的效力，这个遗嘱才会先被认定为有效。那被认定为有效之后，进到诉讼才会去看它的实质上面的一个效力。譬如说，假设我在遗嘱里面，我去提到说，这有点事情。好，我去提到说，我的遗产要全部交给某一个子女。可是其他的，他譬如说他有三个子女，
0: 对，
1: 可是我的遗嘱里面，我去交代说我全部的遗产都要给这个。A 好了，给这个 A， 可是 B、C 很显然，或者说他的配偶都没有取得任何的遗产，
0: 是，
1: 那这个当然就是法院他要去审酌说，虽然遗嘱是有效，符合刑事的要件的，可是实质上面呢，因为继承法还是有规定特留份，
0: 是，这就是我说的，
1: 是，所以会变成每一个人都，每一个继承他有他特定的特留份，既然你全部的遗产都交给了这个 A， 可是 B、C 跟配偶都没有取得任何遗产，那你应该要有这个特留份的存在，就要保障他这个遗产的一个继承。
0: 对，我就说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说，如果说今天那个人离开之后，他因为有特留份的问题，所以其他的子女他还是可以拿。
1: 对，是。
0: 对嘛，
1: 是，除非他没有尽抚养义务，就是刚刚提到的遗嘱里面会提到说他都没有尽抚养义务，所以我剥夺掉他的继承权，或是说我在遗嘱里面有提到说我在生前的时候已经给了这个 B 或给这个 C 多少钱或什么样的房子，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又涉及到继承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是特留份的一个先赠予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到最后会不会被扣减回来，会被归扣回来，这可能就要看他遗嘱有没有约定。
0: 对，所以刚刚一直在讲到特留份的问题我们就在提到了，就是说因为现在家庭结构的改变，所以现在不是就在讲到说兄弟姐妹特留份将删除这件事。

0: 事情。
1: 嗯，
0: 好，律师，你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为什么要删除？
1: 其实一般的一个食物啊，其实像刚刚提到的，我现在的家庭，我可能都是现在的这个配偶，不管是怎样，就是现在这个配偶都在照顾我。那照顾了之后，一直到我们过世，其实像现在的一个社会上很少，不能说没有了，但是很少会有兄弟姐妹，因为依照我们的继承的一个顺位是第一顺位，当然是兄弟姐妹、子女嘛，配偶跟子女。第二顺位是父母，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第四顺位是祖父母，所以会把兄弟姐妹放在第三顺位，当然就某程度就是认为说兄弟姐妹的亲情有可能是结婚后或者说现在一个社会化，所以他们的亲情没那么的
0: 紧密。
1: 对，然后再加上可能兄弟姐妹也没有任何的往来或是说照顾，可是往往过世了之后，被继承过世了之后，这个兄弟姐妹就会跳出来说，哎，我也是有顺位的一个继承人，那既然法律有赋予我这个特留份，自然而然你也要应该要保障我这个特留份，所以我要来跟你争取这个遗产。很多的诉讼都来自于这样的原因。那有些配偶生存的配偶就会认为说，你平常配偶在生存的时候都没有尽照顾，也没有都没有往来，现在去拼要来争取你的特留份，所以常常产生一些
0: 争议
1: 上争
0: 议。对，所以因为是这样的一个争议，后来就决定说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删除的。
1: 对，后来就把他的特留份删除，但是同时会预留一个附带的一个规定，就是假如这个兄弟姐妹真的有尽到抚养的义务，或者说他对于家庭的一个事务是有分摊到，或者说对于他的医疗费用，譬如说这个被亲人的医疗费用也有分摊到，所以他例外可以让这个兄弟姐妹可以去请求，这叫遗产主给，去请求他的一个部分的遗产。那当然这个就是看这个配偶要不要先付，而且配偶他也还是不愿意付的话，这个兄弟姐妹立法就是立法给兄弟姐妹可以去向法院请求这样的一个遗产作给请求权。
0: 嗯，所以这个法还没过，
1: 还在修。
0: 对，所以他们说还有增订一个叫什么特别贡献制度。
1: 对，这个就是特别贡献制度，假如说你对这个死亡的人他的财产或者说他平常的生活其实是有照顾到的，那你刚才也可以提出相关的证据，然后去请求说我这样，你可以，我因为我之前有特别照顾你，或者说我对你食物、对你的家业或者对于你的家庭状况都有照顾到，那你应该要给我部分的一个遗产。
0: 好，所以呢，律师，你觉得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的删除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合理的是吗？
1: 是因为大部分的一个诉讼纷争其实确实是存在于兄弟姐妹想要去争取这个遗产的，那他后面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一个请求，某程度也是会删除了这个特留份，但是某程度是让兄弟姐妹可以因为他有特别的一个照顾另外再去请求。那因为刚刚有提到的，他删除的是删除特留份，可是对于他的继承权是没有删除的，所以假设一样回到遗嘱，假设这个被继承的另一组人他认为说他的兄弟姐妹其实也都很好，
0: 是，
1: 所以他也可以在遗嘱里面去提到说我要把我的遗产怎么做分配，然后给哥哥、我给姐姐、给弟弟妹妹多少钱，他当然也可以去做这样分配，因为这也算是他的立遗嘱的意志。
0: 好，来，我先提供一下路况。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还有河南路中外侧车道是有工程。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台74线很好，我们律师来之后路况也都好了，因为下道没有。好啦，现在路况呢越来越好了，消化的差不多了啦哈。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比较北部的虎口这沿线路段啊，这里的行车速度虽然稍微大了一点点啊，那么车流量落在40到 60, 但是呢还好，那么小心通过就可以了。我们现场呢邀请到的就是吴怡欣律师，今天讲到了重组家庭跟继承。好，那么也特别的提到现在还在修法的兄弟姐妹特留份啊将删除。好，那么当然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重组家庭的这个复杂度。不过呢，我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做代位继承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剩下的时间剩下三分钟，有关于这个代位继承，还有包括这就是那种，比如说这个重组家庭，那个阿公阿嬷留下来的财产怎么办？这个到底怎么处理啊？
1: 对，这个就回到一开始我提到的，其实 重组家庭不管再有几个人员，
0: 嗯，
1: 其实只要涉及到继承，都回到你自己的有血缘关系存在。所以所谓的代位继承是，譬如说阿公阿嬷过世，可是我他的子女第一顺位的这兄弟，哎，第一顺位的子女，譬如说，哎，阿公阿嬷过世好了，然后他的爸爸已经先比阿公阿嬷早过世，
0: 嗯，
1: 然后这时候他的孙子女。

0: 女，就是孙子女，
1: 现在的还是之前的？
0: 现在的，都是现在的，
1: 哎，
0: 都就可以去继承，哎，代位继承他自己的父亲对于他阿公阿嬷的财产的遗产。好，所以这是出于血缘关系。所以从这个法律规定来看的话，其实重组家庭，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就是配偶的前婚姻的子女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所以当然配偶的前婚姻的子女就不能跳出来主张说，我要因为阿公阿嬷过世，所以我要取得这个代位继承，我有代位继承权，所以我要取得阿公阿嬷的财产，因为他跟阿公阿嬷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1: 但是如果是爸爸那边呢？
0: 嗯，
1: 爸爸那边的阿公啊，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可以吗？他的前面的那个孩子应该也是有
0: 就
1: 可以了吗？
0: 对，
1: 就是还是一样。对，我觉得哦，这个老师厉害，他可只是开场的第一个观念就告诉我们讲身份这件事情，你看我就记起来了耶。谢谢宜兴老师，
0: 是、不客气。
1: 对，身份，对我现在懂了，就是只要是看身份，然后有血缘关系就可以了，对不对？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这个孩子他从小就是被继父继母养大的，
0: 嗯。
1: 他如果有做收养就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做收养的话，就不行。
0: 假如他没有被收养，当然他就没有办法去继承他现在这个继父的爸爸妈妈的财产，因为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1: 好，所以呢，这个最后我们在这次您给我们的主题当中哦，如果面对现在目前重组家庭的成员还有配偶。这个关系里面你会给大家什么样的意见？如果说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好的时候大家就好，就不会去想到一些法律的问题，可是有时候在情感跟法律，像我现在就是被你们磨到最后，我就是必须要跳开，你知道吗？不能用情感当中然后就说怎么是这样，不可以是这样，不公平。对，可是呢有时候你会想到说如果有一个法律的基础，然后我们再谈情感的话，可能问题就比较好一点，比较能够有一个依据。如果是今天从法律上面他凌驾了情感，你就会觉得他好没有良心，对不对？哈，
0: 对，我们曾经有一个当事人，他就偷偷
1: 我们先剩下一分钟了、
0: 他就偷偷跟我说，欸，他想要把这个财产怎么去做分配，利益主张可不可以？我说你才刚新婚，就是他后面有结婚，他才刚新婚，那你这个新婚，你这样就做这样的一个财产的分配，这样你的那个太太不会觉得很心寒吗？然后他说没办法，因为他很担心以后会他现任的跟以前的子女会吵架，尤其现任配偶会跟他们吵架，所以他只能做这样的分配。所以当然还是回到一开始所提到的，假如不要让，因为后来那个当事人跟我说，反正我以后过世我也看不到他们的吵架了，所以假如这种情况之下，那当然先立遗嘱，收养是其实就先立遗嘱，把财产都规划好，以后减少彼此继承人的之间的一个纷争。
1: 是，好，所以这是呢宜兴律师今天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说其实有时候立遗嘱，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会把遗嘱这个部分要怎么立，其实说实在有时候它是一种情感的连结跟能够让彼此的和睦啦，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好，那还有包括了就是收养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是其实也是一种保障的。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宜兴律师，谢谢，
0: 谢
1: 谢老师，
0: 谢
1: 谢。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过了媒体街外侧有事故，准备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东紧张情势再度升温，油价应声反弹，引发通货膨胀疑虑。美国股市今天在投资人获利了结卖压下，收盘自历史高点回落。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跌超过500点，失守了46000大关，最低触及45887点。交通部拟修法严惩毒驾，吸毒未驾车也可能遭吊扣或吊销驾照。此外，民众如果出国吸食大麻，返台后毒品成分仍残留在体内，且遭警方验出并通报，仍将吊销吊扣驾照。另外，交通部也将严议当场没入车辆的可行性。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推动毒驾严惩措施，修法重点包括吸毒后驾车，由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加重为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

0: 在考领，各国大麻管制规范不同。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静伟表示，即使在国外合法吸食大麻，只要返台后经警方确认有适用毒品情形并通报，还是可依修法后规定处罚。
1: 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法令规定要求，在国外合法的行为在台湾不见得合法。原则上，在台湾境内就是必须要遵守台湾法令的规定。有鉴于吸毒后驾车是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行为，交通部近期为防性情相关的毒驾的防治作为，正在检讨相关的法令，以后会增订只要经执法员警进行使用毒品的检测确认并通报者，就会有新制预防性调后调照的竞价机制的使用。
0: 交通部表示，未来如果警方查获民众有食用毒品情形，将透过系统借接方式定时定批次提供资料。此外，针对外界建议毒驾车辆直接没入，交通部表示会再研议相关法制的可行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花莲一名40岁黄姓男子连续两天食用丧尸烟弹与安非他命后开车上路，先擦撞路旁的号志灯杆，再失控撞上桥墩后翻车。警方到场后经快筛呈现双重毒品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法院裁准预防性羁押。记者张涵报道。
3: 黄姓男子一号凌晨驾车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强大撞击力量导致人车当场翻覆，在路中央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不过警方在医院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显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并且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检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3: 检警调查发现，嫌犯5月30到31号间多次试用伊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酿成事故。检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强害个人身心健康，试用之后驾车更可能酿成遗憾，将持续加强查缉，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重头戏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创历年新高，其中国际组共有17支队伍，吸引来自20个国家选手参加，总奖金预计发出近230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媚议员表示，今年是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进入重要的时间点，因为要迎接50周年。他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及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分别捐赠各一艘全新的龙舟，12艘龙舟将在6月7号龙王祭活动当中参与采集绕境，也因今年报名队伍暴增，赛事时间必须拉长。
6: 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那 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
5: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欢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乡亲莅临鹿港感受比赛的气氛，如果无法亲自到场观赛，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线上直播观赏加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娘娘， 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9: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8: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

0: 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呀。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2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现在目前的车流量的状况啊，其实呢恢复的差不多好，所以呢朋友们倒是可以放心。不过呢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竹北这沿线双向啊，车流量大，中部的话呢就还好。
4: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风。
1: 这首歌呢是周华健的《那一夜》。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新竹，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乌日成功到快关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张雨生的《大海》，来，我们来听韦礼安的版本好吗？那个看看呢，韦礼安的版本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呢？

0: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到湖口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中永路这里呢是有工程，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中工三路到福雅路的内侧呢也都是有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呢也造成了这周边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也希望施工人员在外工程的时候呢，其实是很热的啊，那个天气超热的，请记得要多喝水，注意好防晒哦。
1: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哎，说不定我们就……
2: 先生，
3: 啊，哎，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2: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3: 警察小姐，拍谁啦？啊，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2: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1: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2: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4: 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间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间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首呢叫做 Glass。 好，来，这个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湖口的双向，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在北上的新竹，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哦。好，这是比较北部的路段。那么在中彰路段台74线，现在我看到整个行车的速度大致来说都恢复的差不多，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呢都可以放心，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在整个行车上面大致来说呢都还算是不错的。好，那么在台中市呢，我们看，有一些路段呢是有工程，包括了在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大鹏路口内侧，还有河南路的中外侧车道有工程，崇德路往市区靠近太原路外侧也有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鸭子欧西尔呢，那个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泰安到三义路段有一只黑色的鸭子蹲在路边，它没有在走，它就是蹲在路边。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155.9 到161泰安路段到三义路间有一只鸭子深蹲哦，蹲在这个地方哦，爱塞里爱注意后后，那么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个行车上面啊，因为不晓得他会不会跑出来啊。那现在他是没有动来动去了，但是呢请大家呢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小心了。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中永路口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因此呢有其他的路段啊，如果说呢有一些的视线上面比如说监视画面的一些死角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因为有些匝道口啊，那么有一些的死角我们没看到，或许有一些的塞车啦，或者是有一些的交通障碍，若是我们有遗漏的再麻烦朋友们打一个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0: 好嘞，如果呢有任何路况要提醒警广的话呢，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再打一个电话喽。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在待会儿呢是由张晨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要祝大家有好心情了。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55公里到161泰安到三义路段路间有一只黑色鸭子喽。明天呢星期五喽，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入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五股到台北，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西五高架北上19.6公里过了下塔悠，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19.3公里，在草屯交流道前中间两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南轩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5到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线，还有西向的9到7公里之间。

0: 间，从新市一路到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都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双向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台65线北上 8.2 公里，在板桥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客车和游览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至土城路段。台82线西行 11.8 公里，在埔子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好，我们先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有朋友们提到说呢，北上的 219.3 公里刚好是在中兴到草屯路段之间，在这个中外侧跟中内侧车道呢都发现到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北上行经 219.3 公里的时候要提醒您驾驶朋友们稍微的放慢车速，留意一下哦。目前呢有两个车道上面哦，中内侧跟中外侧都发现到有这个轮胎皮的散落物在等候处理。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9 到161公里左右，从泰安服务区过后呢到三义路段之间一部是有一只鸭子齁、哦、有一只鸭子蹲在这个外侧路间。朋友们说呢，他好像呢没有在行走哈。不过呢，有朋友很担心说他是不是呢被车子惊吓之后会四处的乱窜，所以要提醒大家能够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呢北上 155.9 到161公里这附近呢，发现有一只鸭子蹲在外侧路间哦，请您稍微留神。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屯匝道出口，目前要往工业区方向车子蛮多的，有一点点回堵的现象，车流量比较拥塞，请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台中市区的金茂路跟大鹏路往河南路方向内侧在施工，那另外呢金茂路靠近河南路的中外侧也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所幸呢这边的行车状况没有受到影响。不过呢在中永路从协和南向到五泉西路往向上路的方向，这边的施工呢就造成有一点塞车的状况、哦、请大家依然是要耐心循序前进。好，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023。

好，欣赏歌曲，这是由刘若英所演唱的《很爱很爱你》。我们透过了1968的路网图呢，发现目前有一个车流量比较拥塞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新竹到竹北哦，北上的路段呢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大概维持在50-60公里左右的时速。那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大致上中部地区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行车状况还算是正常的。不过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刚刚有人说呢，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在161-155公里这附近呢，发现外侧路间有一只鸭子蹲在路边哦，那虽然他没有在行走，不过也很担心说是不是呢有可能车子经过受到惊吓，这个鸭子就会四处的乱窜，所以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留意一下，我们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去处理了。那国道三号的北上219.3公里，在中兴到草屯路段之间呢，是发现到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刚好是

但落在中内侧跟中外侧两个车道，也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要小心。那么台中市区呢，施工的地方蛮多的哦，分别是在五权西路跟中永路口往工业区方向，目前外侧施工车流量有受到影响哦，目前呢有点回堵。另外呢是台湾大道从中工三路到福雅路双向内侧也在施工，目前呢也是有一些塞车的情形，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各管师黄怡佳。我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失智症的个案管理，帮助个案从失智症确诊后，可以衔接长照服务与连接社区资源。我的工作哲学是看见每一个人的优势，创造多元的合作局面，取一个失智友善的未来。社会工作中有一个理论叫优势观点，它呼应了 See the person, not the dementia 这句话，告诉我们应该看见一个人与他的优势而不是疾病。在医疗端工作，我们会跟不同的科处合作，有时候会激荡出不同的火花，但有时候也会有火药味。个别说医疗端和长照端所着重的重点也不太一样，失智者跟照顾者也是如此。个案的困扰行为有时候可能是医疗端数据判读的结果，就是有关于大脑功能退化后出现的行为现象，但这些现象有时候在我们观察

起来，其实还蛮可爱的。但对于每天朝夕相处的照顾者来讲，就很崩溃。有时候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化，就会让照顾者焦躁不安。失智症的照护其实不能单打独斗，需要有个案、照顾者、医疗、社区、公司部门一起合作。我认为一个失智友善的未来，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城补海，
1: 掌握行情，
0: 股市看盘。好的，我们提供一下目前即时的股市行情哦，在上市市场的部分，台股的部分呢，目前呢是下跌了671.7点，指数来到45,787.46点，成交金额是6180.16亿元。好，那么上柜市场的部分呢，目前是下跌了5.94点，指数来到440.88点，成交金额是1513亿元。我们看一下雅股的部分哦，在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下跌了1279.68点，指数来到67125点。韩国综合指数呢是下跌167.34点，指数来到8634.15点。好，那么在美股的部分呢，目前道琼工业指数是下跌620.72点，指数来到50,687.07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下跌239.92点，指数来到26,853.98点。以上资讯呢提供给投资朋友们参考。好，时间的10:19，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今天的轻松上场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我们要提醒朋友们注意一下，刚刚接到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在台14线的北上64公里这附近，埔里要往合欢山的方向的一部白色的休旅车。车子翻覆在外侧路肩，而且呢撞到了这个路边的水管，所以呢目前这边有这个水呢一直往外喷溅之外呢，在外侧路肩有翻覆的休旅车，这里可能车子会车的时候呢，稍微车道本来就比较狭窄一点齁，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注意一下了。台14线的北上64公里这边呢，刚刚接到有休旅车翻覆的事故。好，那另外呢国道3号的南下 162.2 公里，在院里到大甲路段之间中内侧车道上发现到有一块黑色的大帆布哦，请您要留意一下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 162.2 公里哦，在院里到大甲路段呢中内侧跟中线车道的这个路中呢，发现有黑色大块的帆布掉落。国道3号北上 219.2 公里，在中兴到草屯路段之间的外侧是发现到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的情形，也在等候排除。那另外呢，刚刚有人说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9 公里这附近，在泰安路段呢有一只黑色的鸭子蹲在外侧路肩，也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要小心。

0: 老婆，我回来喽。
1: 哎，老公，你先坐下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啦。刚刚哦，我听到小韩跟别人通电话的时候，讲到安眠药、伊托米子、海洛因、吗啡、大麻啊，这不都是毒品的名字吗？他吸毒。
0: 哦，你就是看一个影，生一个囝的个性过来啊。我们的女儿哦，不会去吸毒啦。我来问他。
1: 哎，老公啊，小韩怎么说哈？
0: 老婆，你真的是想太多了。你女儿哦，说她是和同学在电话讨论，他们要参加反毒创意影音竞赛的内容啊，主题是药物不滥用，无毒保青春。女儿哦，还说你不用担心，她知道毒品的可怕及危害啦。
1: 真的吗？可是我听说哦，很多青少年接触毒品都是同侪之间互相影响，哎，啊，我怕她交到坏朋友啊。
0: 那就跟女儿多聊聊，多关心她啊。啊，你不是也常常会拍一些影片，剪辑上传到 YT 频道吗？哎，那她刚好跟同学要做影片，你可以从这个话题介入，正好是她现在最需要的啊。
1: 哎，听你说的好像，哎，我跟女儿的关系不好嘞。
0: 没有不好，只是哦，没有比我好。
2: 青少年极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使自己受到毒品残害。吸食毒品的结果对脑中枢神经造成影响，而且常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量使用，造成中毒现象，依赖毒品。所以建立药物滥用的危害意识，强化对于毒品危害的认知，学习在聚会时勇于拒绝毒品诱惑，都是拒毒、反毒、无毒保青春的做法。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好，那么在台十四线，刚刚我们提到说呢，在北上64公里这附近哦，埔里往合欢山方向的一部白色的休旅车翻覆在外侧路肩，这边的行车流量还好哦，没有回堵，不过呢要提醒大家能够注意一下了，可能要

等候这个拖吊车前来协助处理啊。台十四线的北上64公里呢，在埔里往合欢山这边呢，有休旅车翻覆在外侧路肩。那另外呢，要提醒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哦。刚刚有朋友说，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62.2公里这边，院里到大甲路段之间的中内侧有黑色的大块的帆布掉落。好，那么此外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9.2公里，大概就是在OK， 好，我们更正一下哈，应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5.9公里，在泰安路段呢，有朋友们说发现有一只黑色的鸭子啊，蹲在这个外侧路肩，也提醒大家能够小心。国道一号南下183.5公里，过了南屯交流道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但是后方是没有摆设任何警告标示的哦，请大家能够注意一下了。那么国道三号是在南下的176公里，在沙鹿交流道附近呢，有人说内侧有很大的这个掉落物，大型的掉落物，不晓得排除了没，也麻烦您帮我们关心一下后续的消息。那么台中市区呢，是在台湾大道靠近惠来路前往环中路方向呢，在这个慢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正在等候处理，但是后方已经开始出现了回堵的情形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凤梨是外销水果之冠，但却面临检疫害虫与主运品质等多重挑战。农业部整合相关单位，组成凤梨外销助攻队，大幅降低输入凤梨熏蒸率，果梗发霉腐烂发生率也降低，品质提升带动外销价格，单价已成长约15%。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所长王世贤说明，初期外销日本时，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凤梨黑心问题影响品质，透过逐步建立完整冷链技术才解决。
3: 那温度的管理，我们就是避免说升温，然后尽量能够预冷，然后能够达到室温的地步，所以在运输的过程、海供应的过程，那全程的冷链要维持13度加减2度的这个范围。
2: 另外病虫害问题也不小，日本检疫单位从111年起频繁检出害虫文翅蛾，导致整批鲜果需进行熏蒸，透过筛选符合台日农药残留规范的防治药剂，提升防治成效，
3: 所以是显著的把这个熏蒸率下降了。那如果看件数的话，那我刚刚提到如果被熏蒸当然是增加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大概2000万的熏蒸的成本。
2: 此外，针对长途运输期间常见的果梗霉腐，团队导入护泰宁药剂，并搭配酒精消毒处理，有效降低发生率到35%。农业部指出，近期推动外销潜力新兴品种台农23号芒。

0: 果凤梨五月二十二号已正式获得日本植物品种权登录，杜绝境外非法侵权产品流入日本。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68岁的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假投顾公司代操盘台股，直到对方又以话术要求被害人再支付40万，他才恍然大悟遭骗。案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侦办，顺利逮捕郭姓车手，后续也将刨根查出幕后主使，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2: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诱骗民众投入资金。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刘姓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刘姓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刘姓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3: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2: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承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43岁的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低复发风险，只需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记者陈怡玲报道。
4: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 0.7 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见易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藉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5: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4: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西南风影响带来一些水汽哦，所以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哦，整体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那其他地区上午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各地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雷阵雨哦，那可能会伴随一些雷击还有强阵风。那特别在西半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短暂时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的话也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具备哦。在温度方面，今天在南部地区高温会稍微下降，因为下雨的关系，大概在32度左右，而其他地区的高温则是在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的盆地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西南风对象的关系，今天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或是阵风8级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 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好，那么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轻松上场的节目现场。在新闻之前，我们有提到说台十四线呢北上的64公里啊，埔里往合欢山方向，一部白色的休旅车翻覆在外侧路肩这个状况。那刚刚我们接到了最新的后续消息，表示说已经有拖吊车在现场帮忙处理了，还好呢这边没有造成车流回堵的情形。那另外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国道三号的南下162.2公里，刚好是在苑里交道到大甲路段之间的中内侧，发现到有黑色的大帆布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219.2公里，在中兴到草屯路段之间呢，是发现有大块的轮胎皮，目前呢都在等候排除，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要小心。
1: 就是我，
2: 就是我，九四五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我们今天的945会客室邀请到是我们苗栗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的组长彭明彦组长，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组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组长今天要跟大家来叮咛的，就是其实民众也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就是所谓的一些诈骗的手法。好，那我们事先请组长跟大家稍微会诊一下，就是说我们最常会碰到一些诈骗的讯息的一些地方，或者是说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有可能就会有一些诈骗集团盯上了，那民众要特别的小心，大概有哪一些的一些方式呢？
4: 是的，目前最多的还是在网络平台，尤其是像脸书还是 IG Live， 它各种各类的投资广告啊，诈骗集团会利用那个透过广告的大量投放来让民众误以为是正常的那个资讯。那另外近期也出现许多 AI 变身，还是假冒亲友借钱，假检警视讯办案的一种新形态的手法啊，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
0: 嗯，好，那提到这种所谓的 AI 变身啊，或是说假冒亲友啦、假检警等等的，有时候民众可能会一时的慌乱，就不查就被骗了。所以其实民众可能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很经典的一些 keyword， 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情境就可能就是诈骗，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呢？
4: 对，当然那是像一些假冒亲友的，我呼吁民众还是第一点还是要先查证啦，就是多方查证，就是打亲友的家里的室内电话来查证是不是真的是这位亲友来通话的呢。那其实还是有一些关键是只要看到就要特别小心啦，像脸书一些广告里面会宣称就是说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然后这个不能告诉家人，还是标股，还是黑马股，还是说电话的一头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还是说一开始就说我们不是诈骗啊，这种关键字民众或者是听众听到一定要就务必特别的小心。那最近有一些诈骗

0: 处会先很常先提醒你说我不是诈骗哦，
1: 这个
0: 也是要让你降低一些警觉啦。
1: 这让我们有点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我们打电话给可能一些来宾或者是要联络某人，然后这个人不是很熟，然后大家都现在

0: 是我们警局的电话，你可以查证，你可以反拨回来，或者透过官网去查我们警局的电话是不是这一支，然后反拨回来，哎，就是做到查证的义务。
1: 对。
0: 那一般来讲，就现在只要家里带啊，是诈骗的机会就还蛮大的，
1: 哦，就说
0: 是，
1: 你加我赖好友这样，就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一个现
0: 哎，
1: 在惯
0: 就
1: 用的
0: 是。
1: 手法。
0: 对，就是可能你在脸书还是 IG 看到一些广告的话，他说：“哎，我们加 LINE 私底下聊啊。”那一般就是会投放一些诈骗的资讯给你上当，
1: 是。好，就
0: 是，
1: 是要有一点这样的概念在这样。好，那刚刚就提到说，脸书啦、IG 啦，就是一个诈骗集团，现在也常常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去行诈骗这样的一个手法。所以
0: 对，对。
1: 我们要怎么去辨识？因为其实现在社群网站对很多人来说，好像是每日的生活，你知道吗？都会稍微滑一
0: 对，
1: 下看一下。
0: 对，对。那现在脸书，我想还是占最大众啊。其中那个 marketplace 很多那一些拍卖啊，就是比较看起来比较低价，还是照片拍得很漂亮那种。那有几个地方可以看出它就是有诈骗的嫌疑啦，就是这个对象的追踪数跟按赞数很少，或者是说他的贴文也很少，也是最新的，然后有更名的记录，还是说建立的时间很近？那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广告的出资者，就是很多诈骗广告的来源都很可疑。那原则上就是，它越像真的，你就是越要查证。像最近是水果的产季嘛，很多假冒果农的那种广告，就是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来贩售当季的水果，那就是请就会有诱骗民众，哎，来点一些钓鱼的网址，或者要求民众汇款，甚至就是骗取民众的信用卡资料啊，跟网络密码，进而被诈骗。对，
1: 哇，所以就是结合着一些应景的商品等等，就会有一些诈骗出现了，就对了。
0: 是。
1: 看到这种低于市价很多的东西，就要提高警觉。天
0: 对，
1: 下就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然
0: 哎
1: 后
0: 对，
1: 低价的商品千万不要觉得说哇，我赚到了，这样可能会损失更多，对不对？可能
0: 对，
1: 为了要买一颗芒果，要花好几万块钱，好，真的要小心。
0: 这是真的
1: 哦，这是真的
0: 对，
1: 哦。哦，好。反正就是要提高警觉，因为真的实在是诈骗集团是无孔不入，就对了。好，我们先
0: 对。
1: 请组长您线上稍候一下哈，我们先转达一下后续消息啊。在原本台14线北上64公里埔里往合欢山方向一部休旅车翻车的事故呢，刚刚有热线的朋友们说已经拖吊离开现场，目前车道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另外呢，台78线西行38.3公里，在古坑交流道这边呢，原本有人提到说在内外侧路当中有一个木盒子，大概50公分左右的一个木盒子掉在车道上。那刚刚热心的这个公务段的朋友也帮忙把这个障碍物给排除完毕了。此外呢，是在国道3号南下162.2公里啊，在院里到大甲路段的中内侧有黑色大块的帆布掉落，在等候排除。那国道3号北上219.2公里中兴到草屯路段外侧有大块轮胎皮，也在等候处理当中，都请大家要特别的小心。今天的945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是我们苗栗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的组长彭明彦组长，在我们的线上。刚刚有提到了一些经常碰到诈骗集团的一些平台啦，或者是说他们会惯用的一些方式。那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所谓的就是虚拟的货币，经常会是在网络上面交易，可能就会用一些 QR code 的方式呢，扫码付款等等的。那也让诈骗集团呢有机可乘哦。我们要请这个组长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最近好像有出现一种结合假网拍啦、电子支付啦、游戏点数等等的这种诈骗的一些方式，不晓得这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诈骗的一些手法呢？
0: 对，是最近就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新型的诈骗啊。那诈骗集团就是利用民众就是想捡便宜的心理，在拍卖网站还是脸书还是 Trade 等社群的平台贩售，就是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 像是演

0: 唱会门票，还是手机，还是那个智慧型手表来吸引民众来下单。但是它背后不只是诈骗，还结合了洗钱的机制啊。那它大概的流程有以下：那它第一步就是会利用一个假网拍的诈骗，那诈团就是伪冒啊，超商的卖货店还是其他的电商平台，制造假的交易页面，让民众误以为是真正的购物网站。那再接着第二步就是要控制被害人的设备。那诈团会谎称说：“你尚未完成实名认证，或者是说经由验证的失败，就是刚才跟一开始讲的，就是要求加入 LINE 的客服，然后甚至就是现在有 LINE 派对的一个功能，就是荧幕跟对方来共享，那对方就可以观看民众操作的手机。那因为这个动作非常危险，因为你就等于把你手机的画面直接给诈团来看。那后面会牵扯到一些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那个 QR code 扫码
1: 对。
0: 的一些交易嘛。那这就是现在最新的洗钱模式，因为诈团会要求被害人操作网银转账，啊，声称是刚才讲的验证资金，然后来同时取得台湾 Pay 的 TWQR 付款码的画面，或者是截图。那之后，那个车手就会拿着这组付款码到超商去列印缴费单，啊，就是俗称的小白单，再大量的购买游戏点数，或者是说有下商品。那我们有观察到，现在有蛮多会去买烟或酒，那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很容易来变卖转售，所以诈团可以迅速的把资金这样洗出去，来增加警方侦查上的困难。
1: 所以他用这个付款码去买东西，再把这个东西卖出去，变成是现
0: 对，
1: 金就对了。
0: 对。
1: 哇，这其实确实很多民众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就被骗了，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该怎么去预防它呢？
0: 那这个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提醒啊，就是商品价格就是明显低于市价，就是要提高警觉，还有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购物链接。那一开始讲的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加入陌生的赖客服啊，还有最重要的，绝不要开启荧幕共享功能，因为诈团他会引导你说：“你因为害我交易错误，所以我现在教你怎么把这笔交易取消。”啊，他会用一些话术，然后就开启这个荧幕共享，然后可能会叫你操作网银，然后转账。那你操作网银的时候，你在键入相关密码的时候，就被诈骗集团侧录或截图了。那也不要提供相关的刚才讲的 TWQR 付款码或者验证码的那个相关截图画面啊，尤其现在很多民众以为只是做验证，但是其实你的钱都已经被转走了。那任何要求你共享画面还是操作网银的交易点，几乎都是诈骗。
1: 是，我这共享画面这样的功能，竟然让诈骗集团盯上哦。
0: 哎，对。
1: 这可能在当初开发的工程师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形。
0: 对，
1: 哇，OK，好，那就是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碰，然后不熟悉的事情我们就是要小心，要再三查证，然后什么东西不要乱分享，QR code 之类的，否则可能就不知不觉当中把自己的钱包就是任人去随便的去领取了。那提到其实。在诈骗的这种的案件当中，通常最多金额的都是投资诈骗嘛。那不晓得说，因为大家已经听到很多投资诈骗的一些形态，然后手法，那现在还是很多人会因为这样的一些话术受骗吗？
0: 对，那一开始就是让你小额出金成功，让你相信这是真的，然后再诱导你投入大笔的资金。那最后你因为丢了可能几百万、几千万，最后无法出金而受骗。那比较多的像假冒检察官还是书记官，就是谎称你的资金被冻结，要缴税金，

0: 还是要解冻金之类的。那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曾经出金成功就不代表不是诈骗。
1: 嗯，
0: 对，
1: 他用小额来骗后面更大的就对了。
0: 对，
1: 嗯，好，那还有就是不晓得说现在有没有说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投资诈骗的一些话术啦，要跟民众来提醒的，可能投资一些什么样的标的，他有时候会跟着时事走，对不对？
0: 其实这今年我这样看案件的话，因为去年那种虚拟货币的那种诈骗真的还是蛮多的，
1: 嗯，
0: 那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民众就是不懂虚拟货币就被引导去购买，然后被骗走私钥。
1: 嗯，
0: 啊，私钥就是像我们的提款卡一样，就是密码一样，就是就不要任意交付或提供给他人。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只要出现什么面交买币啊，还是私下转账，这些几乎都是诈骗的。
1: 是，就是说跟你面交，然后你可能钱给他，这样这些就可能是诈骗。一般正常投资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的。
0: 对，
1: 嗯，好，那苦口婆心的还是要跟大家来做个提醒，我们希望说把更多的资讯提供给一般的民众，让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概念，碰到这些事情就要小心谨慎。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子去做一些，比如说当我不清楚想要了解或者想要寻求帮助该找谁呢？
0: 是，像我们有165反诈骗专线，会有真人跟你对话，那可以提供一些诈骗手法的咨询。那也有一个165打诈仪表板，上面也有一些最新的诈骗手法的资讯，还有一些发生件数以及财损数的统计。那另外165防诈 LINE 的官网的那个账号也有，也可以用询问的方式来咨询。大概是这样，
1: 就是记得165。好，我们就什么事情不知道就觉得165就打就对了。他也不会说
0: 诈骗的部分，
1: 对，就对了。这不是要叫计程车不用打165的。
0: 是，
1: 就是你觉得这可能是诈骗，或者你不清楚这是不是诈骗，就打165去询问，那他就会告诉你这是不是诈骗啊。因为他们每天接了那么多的民众的一些询问，对于一些诈骗手法非常的清楚，可以帮大家来做一些筛选。那最后是不是也请组长来帮大家做一些重要的提醒呢？
0: 哦，就是现在诈骗的手法就是不断的翻新，那核心都是利用人性的贪心或者是恐惧，恐惧就是可能刚才讲的，就检察官假冒检察官、书记官，就是恐吓你的账户被监管了，还有就是对于人性的信任。那民众就只要记住，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陌生投资啦，还有在那个网络上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还有最重要的，你的存折跟提款卡不要任意的交付。那不要操作不要以只是操作 ATM 或网银。那最重要的是真的有相关的疑问就拨打165查证，那是最快的。
1: 是 OK， 好，我们就是要不停不停的去叮咛，希望这样的一些讯息可以传到更多人的一个身边，让大家知道。然后如果你有听到节目，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些资讯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希望他们也能够知道这些讯息，能够提高警觉，对不对？不要再轻易的受骗了。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苗栗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的组长彭明彦组长跟大家做这些叮咛，谢谢组长。
0: 是，谢谢。
1: OK，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那么刚刚提到说呢，国道三号的南下 162.2 公里，月里到大甲路段之间呢，中内侧有黑色大块帆布掉落的情形呢，刚我们就到说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完毕了。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南下 159.7 到 159.8 公里，月里到大甲路段之间呢，原本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持续在进行哦。所幸呢，这个施工点目前呢，后方的行车状况没有受到影响，还算是蛮顺畅的。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1, 2, 1, 2, 3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38.9公里过路主路段，一捆铁丝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还有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在土城入口一上来，外线车道看到公车抛锚，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51.3公里过苏澳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到机场端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20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一捆绳索，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说秦贵人啊，今天哦，你可以跟我跟皇上同行，可得要好好的感谢我。
3: 感谢你啊，彭贵妃啊，你是怕坐轿又坏掉，所以要我帮忙吧？
2: 呸呸呸！你不要我乌鸦嘴，我坐轿哦已经叫人加固了，还抛什么锚啊？
3: 哎呦，不过你也不用怕，人家公路局在辖区的路侧牌面设有辖管公务段电话，如果啊您的坐轿又坏了，就可以打电话请他们来帮你拖掉。
2: 哇，公路局这么贴心啊！不过你放心，我用不到拖掉。我说小李子啊，你开快一点，皇上还在等我们啊，不如让皇

0: 皇上等太久。
1: 贵妃放心，皇上说啊，我们到前面的花园会合，你不要心急，慢慢来，快快到。
0: 这是什么歪理呀？慢慢来，快快到。不过小李子啊，你开得也太慢了吧。
2: 禀告贵妃，我们的车出问题，开不动了。
0: 什么？怎么又出问题了？哦，都是秦贵人这个乌鸦嘴。你赶快看路侧旁的公务端电话，赶快请他们来帮忙啊。
1: 哎呦，彭贵妃啊，你真是现学现用啊。你慢慢打电话，我先去跟皇上会合了哟。
0: 气气气气气，哎，又让秦贵人捷足先登了。小李子，赶快打电话啦。
3: 车辆在快速道路上抛锚，需要道路救援时，请找公务段委托的合法拖吊业者，也可以看看路侧牌面设有的辖管公务段电话，请尽快通报，公务段会派遣合法的拖吊业者尽速帮忙哦。另外，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也可以拨打交通部公路局服务专线0800-231-035或者是110寻求协助。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一喜兰内波北在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呢，中宫三路到福雅路双向内侧正在施工，后方呢出现了有车多的现象。那另外呢，五权西路中永路口往工业区方向外侧施工，也造成了现在周边有一点车多回堵啊。向上路过了中明南路往民权路方向的外侧也正在施工，崇德路靠近太原路的外侧，目前呢往市区方向因为道路施工呢，现在也是有一点车多，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那另外呢，目前就到了国道三号南下 159.7 到 159.8 公里，在苑里到大甲路段呢外侧有道路施工在进行哦。那经过施工点也提醒大家能够稍微放慢车速，留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目前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沿线南下呢车子比较多一点，大概在5-6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那过了这个路段之后呢，目前大致上国道一号行车状况中部地区呢还算是蛮 OK 的。那国道三号呢，在1968路网图，我们也看到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从香山一直到斗六，南来北往，行车状况还算是蛮顺畅好走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时间的11:20，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今天的轻松上场呢，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刚刚我们就到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靠近这个中民路前往文心路方向的快车道的外侧，有一起事故发生哦，正在等候处理。目前呢，从美村路到中民路沿途呢是有车多的情形，希望大家行车经过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在这个中民路这附近的快车道的外侧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那另外的台湾大道中宫三路到福雅路双向内侧有施工，目前呢这边周边有出现了车多的现象。五权西路靠近中永路往工业区方向的外侧也是因为道路施工造成了后方有一点回堵啊。崇德路靠近太原路往市区方向的外侧，同样因为施工的关系呢，现在后方也是有车多拥挤的现象。行车经过的时候都麻烦大家要稍微的注意到工程人员的安全。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好，那615是什么节日呢？615大家可能稍微想一下，615是什么日子？好，我们待会儿再告诉您615是什么节日。

好，我们现在歌曲就是温蒂漫步所演唱的《爱到宇宙爆开》。我们刚刚说呢，这个615是什么日子呢？615其实跟景广台中分台也有一点关系，是台中分台的生日，就是我们呢成立 FM 这样的一个广播频道呢，在6月15号，所以615是景广台中分台的生日。不过有一个更重要的日子呢，就是615呢也是警察节。前两年开始啊，615呢警察机关都可以放假一天，但是大家可能会说，哎，警察局能够休假吗？那一天去的时候是不是会说，哎，今天休假，明天再来？当然不是了，因为这个警察呢是全年无休的哈，所以就算是警察节615这一天呢，警察机关可以休假，但是警察还是要带假上班。就是说我们其实平常会觉得说，哎，我可以休假很好啊，我可以见红就休，但警察其实呢他们也是有轮班的，就是说如果你是要当班的，这一天就算是国定假日他也是得上班。那有时候有一些临时的状况，比如说可能这个辖区突然之间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故啦等等的啊，他们可能就是不管是几点钟也都是必须要赶到现场去协助处理的。所以呢警职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也都随时在待命当中。在615警察节到来之前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呢警广的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让听众朋友们来表达一下哈，对于这个警察的一些辛劳呢，跟他们说一声谢谢。那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温馨的小故事哦。其实我就曾经有接到的听众朋友们曾经打电话到我们的服务台，然后他就会说：“我跟你讲哦，你一定要帮我谢谢这位警察先生，我的车子呢在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呢抛锚爆胎，那这位警察先生呢？”他们这个巡逻车刚好在我们的附近看到，就是我就主动停下来，然后帮我们把车子呢移到外侧路肩之外呢，还帮我们换轮胎。所以呢，我希望能够透过警广的频道来跟他们说一声谢谢。好，诸如此类的一些可能在你生活当中有曾经遇过碰过，这个受到了警察朋友的帮忙，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哈。我们都希望您可以花一点时间在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呢写下这一些的温馨小故事，让我们透过节目频道来。

来跟更多的朋友们分享，那也让这个警察朋友们可以呢，在这个警察节到来的时候呢，觉得说哇，其实我们默默在帮大家守护呢，民众都有感受到了，可以让他们感觉到说我们满满的一些祝福哈跟感谢。好，这当然我们如果说朋友们分享这个小故事，我们觉得非常的棒，很好，我们也准备了精美的小礼物要送给您哈，那就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告诉您身边更多的朋友们。从6月11到6月15这之间呢，我们也会播出一些身为这个警察的这个工作的同仁，他们工作的一些心得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说你有一些温馨的小故事，就欢迎大家赶紧上警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留下您的小故事，然后也可以呢在这边呢顺便谢谢警察朋友为大家的付出。好，那么我们刚刚有说要送精美的小礼物嘛，好，那详细的游戏规则办法呢，在我们的粉丝专页当中都可以查询得到。好，希望能够赶快呢接获到如雪片般飞来的这个温馨的小故事。好，那么在台中市区呢，刚刚有人说台湾大道靠近中明路前往文心路方向的快车道外侧有事故发生，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但是后方有一点回堵了哦，提醒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待会儿11:30一起来收听5分钟警广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警分局出入派出所日前前往卑南乡斑鸠附近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了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之外，也对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以及民众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
2: 等一下，我这脚
1: 因黑熊受困位置在于产业道路旁陡峭的山区，地形崎岖湿滑，救援过程相当辛苦。出入派出所所长王玄胜说，
3: 跟野湾动物保育协会及下槟榔部落族人前往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外，也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及民众安全。经兽医初步检视，该黑熊为成年母熊，诱获之因套索受伤红肿，后续由动物医院接手照护，待恢复健康后会评估野况。
1: 台东警分局表示，台湾黑熊为我国珍贵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这次救援行动有赖于民众及时通报，以及林业保育医疗团队、部落族人与警方跨单位合作，才能顺利完成救援任务。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的情形，切勿自行靠近或惊扰，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共同维护野生动物生态与安全。希望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关怀偏乡孩子的浪凡慈善基金会启动了明日之星吉星守护计划，锁定具潜力却缺乏资源的基层棒球员给予资助。宜花东有四名球员入选，都将获得量身定做的球具、营养补给以及升学支持。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浪凡基金会董事长马永玉表示，浪凡

0: 明日之星及星守护计划最大特色在于去现金化扶植模式，由教练团跟基金会共同盘点需求，直接提供球具装备跟营养补给，确保资源100%用于孩子追梦，资助有潜力的偏乡小球员，希望给他们有翻转人生迈向成功的机会。
1: 对这个棒球有热爱需要更多的支持的选手，那我们就用经费呢去做赞助，不要再担心说我打球的时候啊，我的营养不够，鞋子坏了，裤子破了啊，或是说我的棒子打断了，我们会来支持球员呢，你能够不要再被其他的事烦恼。
0: 入选的四名宜花东棒球小将都来自单亲隔代教养或经济弱势家庭，包括花莲体重有二刀流称号的黄俊绍，拥有超龄抗压性，台中体重火球男壮金明已经录取台钢科大，曾投出防御率零加击的罗东高工投手郭进元即将就读开南大学，台东体重重炮手杨毅则已经录取台东大学。金环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提升植物人照护品质并保障照护人员的职业安全，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响应创世基金会的守护行动，协助罗东分院等据点建置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透过科技辅具达成零抬举目标，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在植物人的日常照护中，举凡翻身、上下床或洗澡，都高度仰赖照护人员徒手搬运，长期下来对医护体力与职业安全形成极大压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共同捐赠300万元，协助全台创世安养院建置10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罗东分院目前也已完成6间寝室的建置。院长刘佩金说，
4: 透过悬吊电动移位设备，可以大幅降低照护人员每年数十万次的负重劳动，不仅提升院民的安全与下床频率，也有助于在少子化的浪潮下留住优秀的第一线照护人员。
3: 刘院长希望透过科技辅具的协助，达成零抬举照护的目标，为第一线医护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除了硬体升级，志工团队也为院民提供舒缓按摩，并带来精彩的音乐律动与爱心献艺表演，期盼借由多元的感官刺激，丰富院民的日常生活，携手社会大众一起守护植物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哇，我说到底是哪一阵风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7: 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里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6: 这个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靠海边，海风强还咻咻咻咻叫这货物一定要捆绑牢固，不然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7: 货物散落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有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的是得不偿失。
6: 真的呢，你们家彭董金高线为了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就拿到一张罚单了，他心一定很痛
7: 彭董就说那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那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所以要我来帮忙看看要怎么改善。
6: 这么有心的彭董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啦。我赶紧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另外真心建议啦， 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布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绑好安呐。

0: 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吼回去跟彭董报告。
1: 哦，赶快去处理吼，认真的女人吼最美丽啦。
0: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吼，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1: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门捕海，
1: 掌握行情，
0: 股市看盘。
2: 我们关心一下目前即时的股市行情啊，在台股上市市场的部分呢，是下跌了355.11点，指数来到46104.05点，成交金额是8489.71亿元。那么在上柜市场部分呢，目前是下跌3.58点，指数来到443.24点，成交金额是2001.09亿元。在雅股的部分呢，日经指数呢是下跌1300.3点，指数来到67101.83点。韩国综合指数是下跌84.08点，指数来到8717.41点。好，那么在美股的部分呢，道琼工业指数是下跌620.72点，指数来到50687.07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下跌了239.92点，指数来到26853.98点。以上的资讯呢，提供给投资朋友们参考。时间的11:41，尽管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好，那么今天的轻松上场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国道3号刚在新闻的时间有朋友们提到说呢，北上的 178.4 公里，接近沙鹿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呢，发现有一块大枕木掉落，提醒驾驶朋友们行车经过要小心，我们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那另外的台中市区呢，在台湾大道接近中明路前往文心路方向的快车道，在外侧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哦，目前在处理，但是后方有一点回堵了，从美村路到中明路这沿途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欣赏歌曲是由苏芮所演唱的《爱就这么来》。

好，欣赏歌曲是苏芮所演唱的《爱就这么来》。刚提到说，台中市区呢，在台湾大道接近中明路往文心路方向的快车道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呢，就到了后续消息说，事故都已经完全排除完毕了。不过呢，先前处理的过程有稍微造成了后方车流回堵啊。那如果目前还在这边呢，感觉到说车子还蛮多的朋友们，就稍微耐心，车阵正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的北上178.4公里接近沙鹿交流道中间车道发现到有块整木的掉落物在等候处理，那行车经过也麻烦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了。此外呢，是提醒您哦，在台中市区有朋友们说中永路往向上路，从协和南向到五权西路一路上呢，车子都不少，车子都蛮多的。五权西路在中明路往工业区方向，因为外侧施工，后方呢也是有一点塞车回堵，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

好，这首歌曲《想见你》是无印良品所演唱的。无印良品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啊？这是由光良跟品冠他们早年呢就是组成了两个人的一个团体叫无印良品，然后推出的两三张的专辑之后就各自单飞了啊。那在无印良品时期呢也蛮多好听的歌曲，这是其中的一首叫做想见你。好，那么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我们刚刚透过了1968路网图发现目前有一个车子流量比较拥塞的路段，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沿途呢行车状况比较稍微不理想，大概在5-60公里左右的时速。那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往南的方向整个中部地区大致上行车状况还算是蛮顺畅的。国道三号呢目前在中部地区从香山到斗六南来北往行车状况也都是蛮不错的。国道三号提醒您的是北上的 178.4 公里，接近沙鹿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呢发现到有这个枕木的掉落物哦，请大家行车经过要小心，已经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首歌曲是由杨谨涵所演唱的《五威北当咖喱贡》，有话不能跟你讲哦。好，那现在最近呢是正式进入所谓的梅雨季了，大家可能没有感受到，因为每天都还是好热哦。好，那今天的这个中央气象署也特别呼吁，就是北部地区啦，还有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留意到哈，中午的时间温度会飙升到38度以上。其实中台湾也蛮热的，就是如果您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还是要记得防晒，然后呢记得多补充水分。那如果说是年长的朋友啦，或是小朋友的话呢，就是尽量的不要在外面呢停留太长的时间哈，中午的时间一头恰雅雅真的是非常的热。但是明天开始之后呢，会稍微的有一些不稳定的天气状况出现了。中央气象署提到说，因为受到了低压影响，低压逐渐往台湾靠近，封面接近的关系，天气会稍微的不稳定。那南部地区可能今天下午就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中部地区还算是没有这么明显下雨的情形，但是呢可能在傍晚的时间山区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天气稍微又比较稳定一点点，因为这个低压系统远离。不过到了下个礼拜一开始之后呢，有一波比较明显的封面接近，所以下个礼拜呢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哦。如果有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可能要把天气状况考量在这里头，就是呢有时候会有一点下雨的情形。那如果说您是这个户外的一些比如说是要表演啦，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活动要举行的话呢，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是不是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要做好一个play two， 就是第二个方案的准备。好，那么因为是梅雨季的关系哦，那下雨的情形会越来越明显，也提醒大家，就是呢，如果碰到下大雨的时候，雨中行车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最近如果说有行经台十六线的朋友们，也要呼吁您能够留意到了，因为台十六线是水里信义南投地区的一个蛮重要的道路，很多人会利用台十六线来行驶。不过呢，在21公里的仁和路段，因为边坡比较不稳定，每次下大雨就会有一些落石坍方，所以从6月份开始到7月17号，会进行这个挡土墙的一个整修的工程，那会进行交通的管制，就是每小时会放行10分钟的一个交通管制。如果刚好会利用到这个路段行车的朋友们，就麻烦您能够配合了。

中午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6.3 公里桃园路段前三路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1.8 到 31.7 公里，在恩坑交流道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准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直到台88线往东方向 12.6 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有很多个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航信与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都无剩，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陈兆凤，我的幸福之道就是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日常生活中啊，我特别喜欢留意那些不经意出现的美好事物，它可能是某一天下班回家抬头看见的一个彩虹，或者是在我家附近的公园里发现的某一棵树的花竟然开了，或者是朋友一句不经意的暖心，这些细微的小惊喜总是可以让我感到莫名的快乐。我很喜欢让自己保持好奇心，去观察平凡的生活，因为我相信美好往往藏在很不经意的地方。而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呢，可以让我学会更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的日常生活。当我有这些小美好的时候，我仿佛可以摆

0: 摆脱生活当中的忙碌，要提醒自己慢下来，欣赏当下。而这些小惊喜累积了起来，让我可以更懂得感恩，也让我面对挑战的时候可以更加乐观。无论生活多么的平淡或者艰难，我都相信只要我细心的留意，一定会有值得感动的瞬间等待着我。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好，这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歌曲《我想要拥有你》。国道3号北上的 178.4 公里接近沙鹿交流道，提醒朋友们小心哦，中间车道呢发现到有枕木掉落，在等候处理。那另外的台中市区台湾大道跟中宫三路到福雅路这边呢，双向内侧施工，周边有出现了车多的现象，以及呢在五权西路中永路口往工业区方向，也因为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的后方是有一点塞车，不好走哦，请大家能够保持耐心。

还有呢，是在崇德路靠近太原路的外侧，目前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车流量也是稍微比较大一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好，那另外也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159.7到159.8公里，在院里到大甲路段之间的外侧，目前呢也是有道路施工在进行的，行经施工路段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放慢车速，留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

0: 人生短短几个秋。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1: 哇，好美丽的 lady，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1: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0: 我啊

0: 是火龙果。哎，你说你叫巴拉鸡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巴拉。
1: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鸡非彼鸡，这是我的 last name，我姓纪，名巴拉 ，My name is 巴拉纪。
0: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巴拉纪，纪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1: Thank you。
0: 好吧，走吧。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喂，时间的12:18，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轻松上场呢，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目前中部地区大致上看起来行车状况都还算是蛮顺畅的哦。不过呢，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呢，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点，车速呢大概50-6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从86-91公里南下路段的行车流量有稍微比较这个拥塞一点哦，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那么另外呢，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59.7-159.8公里院里到大甲路段的外侧，目前是有道路施工在进行的。那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从中宫三路到福雅路双向内侧在施工，还有呢五权西路接近中永路口往工业区方向的外侧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崇德路靠近太原路的这个外侧啊，往市区方向目前呢也是同样正在施工，那这个施工的路段呢现在都有稍微的回堵啊，所以也希望您能够多多的保持耐心。有路况消息呢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有点年代的歌曲哦 ，Beatles 所演唱的 Now and Then。那么在目前国道三号，先前有朋友们提到说，北上的 178.4 公里接近沙鹿路段，中间车道发现到有这个枕木的掉落物，不晓得排除了没？行车经过要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的留神一下了。国道三号南下 159.7 到 159.8 公里。大概是在院里到大甲路段之间的外侧呢，目前是有道路施工在进行的。那行经施工路段也提醒大家呢，能够提前的改换到中内侧通行之外呢，也麻烦您注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由巫启贤所演唱的《人生如梦》。

好，这由巫启贤所演唱歌曲《人生如梦》。在六月份也是毕业季哦，很多的一些大学或是研究所的同学们呢，都准备要进入了我们的职业市场了，要求职哦。那提供给大家一个讯息，就是呢，南投就业博览会在这个周末六月六号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一点三十分，会在中兴新村经济部中台湾创新园区这边举行。在现场呢，有集结了大概有50家优质的厂商的联合征才，总共有释出了大概2000个工作机会。那如果说正在准备要找工作的朋友们呢，可以到这边来寻求，是不是有这个找到您的伯乐哈？就是大家可能。

我也觉得说，哎，我其实蛮有什么才华，但是一直都没有人欣赏我。好，那么如果想要找工作的朋友们，这个周末6月6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1点半，在南投中心新村经济部中台湾创新园区有一项就业博览会，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找到您心目当中理想的工作。

OK， 今天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的节目再重新录一段哈，欧巴雄青这首歌曲当中要跟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待会儿在12:30呢一起来收听景广的午间新闻，下午的1点欢乐午茶节目呢继续由菲菲在空中陪伴朋友们一起共度，拜拜咯。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政院跨部会提三大面向防治毒驾，依托咪指改列低级毒品。NBA 总冠军赛尼克拔头筹，客场八马刺季后赛12连胜。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在美国主导的斡旋谈判取得进展后，以色列与黎巴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实施停火。根据协议内容，真主党必须全面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作为停火生效的主要条件。若协议顺利落实，将有助于缓解持续数月的以黎冲突，也可能为中东局势降温带来新的契机。政院跨部会防治毒驾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依托咪指为低级毒品、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李晨报道。
2: 针对依托咪指查缉及毒驾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明，源头贺阻方面将依托咪指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3: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2: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慧芝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疫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驾，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
3: 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2: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近期毒驾死伤频传，中央高度重视。桃园市警局为了确保民众的用路安全，持续加强毒驾取缔，统计年初至今

0: 共查获800多件，展现雷厉执法守护治安和公共安全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1: 桃园市警局加强毒驾取缔执法，日前平镇警方处理张姓自小客驾驶自撞分隔岛事故，经施以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经地院裁定羁押。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警方持续加强毒驾取缔，统计一到五月共查获835件，占同期全国取缔6730件总数12.4%，成效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新北市，以具体行动守护治安和民众右路安全。
2: 现在用唾液快筛一时间就可以辨识毒驾，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取缔的这个毒驾案件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1: 桃园市警局表示，鉴于以往采验程序繁复，时效性差，为此副市长苏俊斌去年六月在行政院院会建请中央将唾液快筛纳入警方执法工具，并获重视采纳，此后拦检采验更精准及时，这也是今年查获件数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冲撞警方及路旁车辆，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且驾驶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4: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3: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4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5: 是在招啥啦？真正是哦，你干嘛敢弄到安尼？
3: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因侵占案遭通缉的刘姓男子108年间弃保潜逃美国，旅美期间又涉多起毒品案件，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于114年1月将刘姓逮捕，双方历经10多个月的协调与司法程序，今天顺利将刘姓男子押解返台，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警察局表示，刘姓通缉犯潜逃美国后，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以线索于114年1月在波士顿将刘姓犯嫌逮捕。刑事局驻美西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1年多协调及司法程序，4号顺利将刘姓犯嫌押解返台，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7: 刘嫌原定于同年3月3日潜逃台湾，唯在潜台前夕最后一刻，刘嫌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警政署不放弃，持续掌握刘嫌在美移民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嫌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法律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警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6: 刑事局表示，本案充分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追缉不法分子到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开打，纽约尼克与圣安东尼奥马刺暌违27年再度在总决赛碰头。尼克队在纽约之王布朗森狂轰30分的带领之下，最终以105-95在客场带走胜利。尼克在季后赛的连胜也延续到12场。马刺队的文班亚马虽然攻下16分、12篮板及3助攻，但跟尼克队唐斯的18分、12篮板相互抵消，没能够阻止尼克在自家主场巴德头筹。 台湾女足代表队前往关岛参加东亚杯资格赛，却传。

0: 传出没有队医随行。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过去只有亚运、奥运才会配置队医，未来如果足球发展更好，有队医随同当然对选手更有保障，希望足协在后续参赛的时候能先了解到选手的需求。记者林以晨报道。
1: 东亚杯资格赛将在关岛登场，台湾女足代表队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尽管足球协会声明是受限于每队只能登录七名队职员的规定，但仍引发女足工会不满。对此，运动部长李扬说：“
2: 我们还是认为说，在足球协会后续的所有的这个参赛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先跟工会以及选手去了解。即使在队业部分，大概是只有亚奥运。那当然，足球项目的话，如果发展的更加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队医能够随同，那肯定是对选手更有保障、更有照顾的。”
1: 此外，跆拳道亚锦赛冠军张瑞恩因被选训会认定资格不符，无缘参加名古屋亚运。李扬则指出，依照名古屋亚运选拔的规则，当同量级被合并，现取得资格者可以获得外卡，但67量级确实是由王维嘉选手先取得，希望后续选训规则制定能够更清楚明确，避免相关的争议。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前公安局上校刘冠军竟侵吞公款近2亿元潜逃遭通缉，虽然因超过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资产，经变价拍卖股票及不动产，成功追回1亿9500多万元的不法所得。记者李明宗报道。
3: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3: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四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除，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旅客11万多人，退费金额达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今天赴立法院报告表示，目前仍在查明电源模组异常的原因，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雨辰报道。
1: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5: 我们立即暂停的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1: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万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提出大学生学贷降息1%等措施，学生团体肯定政府减轻就学负担，但他们表示也应同步改革助学计划和学生权利，并呼吁立法院尽速排审大学法。记者吴英颖报道。
6: 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指出，学生最大的困扰不是毕业后还学贷，往往是当下的饭钱、租金、生活费。然而学贷和助学金相关额度

0: 已经多年没有调整。
1: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第二，就学贷款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建议教育部参考成立。
0: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莹补充，现行助学制度中有不动产资格限制，建议应改采多元认定方式，
2: 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

0: 实情况。
1: 而针对近期多校针孔偷拍事件，以及去年爆发师大女足案、世新休课人数门槛案等，大学法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也认为，显示学生权益长期缺乏保障，呼吁除了修正大学法中的学贷专章，也尽速修正学生参与校务和学生自治的相关条文。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受到低压带靠近及西南季风增强，水气增多影响，台湾天气将转趋不稳定。今晚到明天各地容易下雨，下周又将有明显锋面接近，降雨将更明显而持续时间长，民众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台湾进入梅雨季，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往东移动，取而代之的是低压带慢慢靠近台湾，周五容易下起逐步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和台东、屏东降雨明显，要留意有短延时豪雨。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表示，周六天气相对稳定，但周日又会有整天不定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而下周又有另一波锋面靠近，带来旺盛水汽，天气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段时间将属于长时间容易下雨的情况。
4: 那到了8号之后呢，整个台湾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整个西半部宜兰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到了9号到10号是下一波水汽影响最多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整体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3: 温度方面，周五开始因环境水汽增多，各地高温稍微下降，但中南部山区、花东纵谷还是有33-34度左右。另外，西南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米，海边活动务必多加留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70公里过了杨梅，在路间有许多纸箱散落。南下89.9公里竹北前，有木头跟布钩绳掉落在外侧跟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348.7公里过了冈山，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的顶金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4线东向的9.9公里过了雪甲，内线车道有布钩绳跟许多杂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文表示，他将在6月14号于白宫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活动后，启程前往法国参加 G7 领袖峰会。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证实，川普将参加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让外界对他是否缺席北约峰会的疑虑暂时消除。台北股市受到美股高点回落和中东情势升温影响，今天开低走低，中段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收盘新高的气势。目前指数跌幅略微收敛，下跌380点，来到46078点。记者吴英宁报道。
2: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 3%， 台达电同样下跌 1%， 资金流像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3: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作战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2: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四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

0: 过假投资诈欺集团，范闲以买卖未上市的股票诱骗民众，不法获利出估高达3亿5千万元，疑似被拿来买名牌包、高档手表、名贵跑车及豪宅等。记者黄君伟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唐国维副大队长表示，搜证调查出估被害人高达25人，见时机成熟，分别前往北部地区执行同步查缉行动。
2: 大哥你好，来，我彰化县警察局刑大队员警，拿着我服务证。
1: 侦查队陈玉生队长指出，现场查扣名牌包29个，市值约500万元的精品手表2只、千万名车、存折等大批证物，并且扩大追查赃款流向。
3: 本案是我们查获这个以买卖未上市股票，用微话术的假投资诈骗。那我们在3月底，知道这件案件之后，我们在4月及5月有发动2波的搜索跟扣押。
1: 承办检察官同时针对涉案豪宅设定禁止移转出售，确保得以返还被害人受损金额。警察局提醒，投资务必选择合法管道，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线或10报案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高雄市阿莲区一台连结车因转弯不慎，货物松脱掉落，塑胶粒占据车道，警方迅速到场，立即调拨车道，清洁队耗时5个小时才清除完毕。记者徐俊社报道。
4: 警方获报到场，发现阿莲区忠孝路东向就2线车道，快车道停着连接车，慢车道上则是一包包从车上掉落的高密度聚乙烯粒，有些包装已经破损，一颗颗白色塑胶粒洒了出来，2线车道全被占据。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阿莲分驻所副所长尤金志说，
5: 一名35岁刘姓男子驾驶连接车载运约1200包塑胶粒，行经转弯处时货物不慎倾倒，占据东向2车道，致交通受阻。本所员警迅速到场，实施交通疏导与调拨车道管制。数名员警冒着烈日，先行将掉落物货物搬移至路旁，降低交通冲击，并且联系清洁队协助清运。
4: 花了5个钟头，总算清除完毕，交通恢复顺畅。由于连接车载运货物未依规定捆扎牢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原警依法当场撤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青年局与业界合作推出 AI 数位工作流免费实体课程，欢迎18到40岁的新北市青年踊跃到青年局官网报名。记者刘威报道。
6: AI 改变现有生活形态，青年族群面临课题，从过去要不要使用 AI 转变成如何与 AI 有效协作。为此，新北市青年局特别邀请业界导师开设 AI 数位工作流系列课程，带领青年学习自动化工具，缩短处理例行性工作任务时间，便能够有更多余裕将心力投入创意发想、问题解决还有决策判断等高价值的工作，提升职场效能还有工作品质。职涯发展科长周燕瑜说，
7: 这次的系列课程特别融入产业面的实务情境，像是 AI 应用于饭店营运、游戏美术设计或者是智慧农业等，希望借由这些内容可以让青年更深度的学习到 AI 在产业面的实际应用。
6: 青年局强调，课程将分阶段在每季推出系统化职涯课程，打造从个人品牌建立、数位工作流优化、专业能力累积到斜杠发展的完整学习路径。欢迎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可以到青年局官网以及新北有课 IG 查询详细课程还有报名方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奇美医院推出创意永续健康粽，让大家轻盈过端午。记者为金妮报道。
8: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3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9: 关田菱角丝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8: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经营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

0: 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三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社会团体发起台韩跨国联合社区服务，捐赠基督教医院新生儿专用超音波仪及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为屏东及重症医疗注入重要资源。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基督教医院负责屏东市以及邻近乡镇大约 73% 成人重症患者，还有 71% 小儿重症急诊医疗负担，显示在屏东及重症医疗体系当中的关键角色，但有部分的设备面临维修频繁以及效能下降的问题。这次能获得捐赠新器材，院长吴荣洲说，真的很感谢社会团体的协助。
3: 所以我们这个呼吸器 的设备的增加更新都非常的重要，对这些病人来说，那另外这个小儿科的这个新生儿的可以筛检的工具，不管是脑部啊、心脏还有腹部哈、啊。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期盼了很久了。
2: 随着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以及新生儿专用的超音波仪正式投入临床使用，预估每年将会有大约200位急重症的成人病患受惠。此外，每年大约有300位急重症的病因跟病童可以接受高解析度超音波检查，也能够及时掌握病情变化，协助医疗团队做出正确诊断与治疗决策。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彰化 YMCA 力挺孩子不饿肚子，持续推动爱心粽及暑期营养餐食募集计划。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由彰化 YMCA 长期陪伴的单亲妈妈分享，她独自抚养4名就读国小的孩子，平时靠打零工维持家计，有时工作不稳定，真的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YMCA 许新义理事长表示，社工在服务过程中发现，许多弱势家庭因为物价上涨及生活成本增加，在节日前后面临更沉重的经济压力。
5: 其实你若去迄个偏乡吼，阮咧照顾这个照顾据点的囡仔的家庭，你会发现讲真正要搁有吼，咱的社会要搁有迄、那个啊需要人关怀伊的日常生活，需要人关怀伊的三顿这的囡仔吼，啊，伫开学的时阵啊，这的囡仔检查有学校的营养午餐好用。啊！伫暑假的时阵，等到因的烦恼讲，因的中道等吼，当时啊，唔知要对对来吼。
4: 彰化 YMCA 力挺孩子不饿肚子公益行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7年，累计募集超过170,000颗爱心粽，协助超过2900户弱势家庭度过生活难关。希望让孩子不仅在端午节感受温暖，也能在整个暑假获得稳定的营养来源，安心成长。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后龙镇是县内最主要的西瓜产地，镇公所将于6月6号举办西瓜节活动，结合西瓜免费品尝、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鲜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4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7: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6: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8: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6: 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三十。

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妹，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银叉广播》。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89.9 公里竹北前有木头跟布钩绳掉落在外线以及路肩，国道一号北上 348.7 公里过了冈山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在圆山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 10.7 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起事故影响，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东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43公里大安二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在 123.4 公里通宵二前内线有许多三角锥散落，台61线北上 99.5 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在侧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84线东向的 9.9 公里过了雪甲内线车道有布钩绳跟杂物散落。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1123，在

0: 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红茶、
2: 绿茶、
1: 乌龙茶、
2: 咖啡、
1: 卡布奇诺，
2: 咦，
1: 百香果茶、
2: 花茶、
1: 水果茶，
2: 咦，
1: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2: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3: 欢乐午茶。
1: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虽然天气还是很炎热，但大家应该有发现这个风哦，好像变大了哦，而且呢，天空中似乎也有一点点乌云出现了。那呢，气象署就特别提醒了，今天呢，水汽会开始变多，尤其呢，台湾的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整体来说呢，气温方面呢稍微下降了一些些，大概是到了32度左右。那呢，其他中北部到这个东部地区呢是33到35度、哦。那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发布这个高温特报，包括呢在台东县已经有焚风发生了。那今天中午前后呢，这个花莲县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北部呢，包括是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台南市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呢，请加强注意，还有记得要补充水分哦。这个天气呢，还是相当的偏热一些些。那甚至如果下雨的话，也会变得比较湿热，身体可能也会比较不舒服。气象局的粉专指出呢，位在南海的低压系统目前已经来到了东沙岛的南方海域。那目前呢，日本的气象厅、香港的天文台都将其升格为热带低气压。不过呢，中央气象署仍维持哦，它是一个低气压的强度。那呢，在太平洋高压的引导下，这个低气压会持续的朝东北移动。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呢，会通过台湾南部的上空或恒春近海哦，随后进入台湾东部海域。并加速北上，因此呢，如果这个整体的路径偏北，穿越南台湾的上空，就中南部的雨水会比较多。可是如果它是偏南哦，经过恒春近海，那主要的云雨一带呢，会落在巴士海峡一带，这个雨量就不会进入到这个南部地区了。所以呢，这两天从明天到礼拜六，受到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跟接近哦，水汽比较多，然后整体的这个大气环境比较不稳定，那各地方呢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发生几率。如果呢这两天有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活动要安排的话呢，都特别留意这个最新的天气预报资讯哦。好，那呢持续来关心一下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体来看呢，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都是顺畅好走的。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南下的部分118公里处，这边呢是头份到头屋路段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的部分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不错耶，请你呢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61线北上，在123.4公里处呢，苑里到通霄二的路段，内侧车道有5-6个三角锥掉落在这里，正在处理当中。持续往北，在99.5公里处哦，这边的侧车道与苗八道路这边的路口有坑洞哦，那也在处理当中了。台61线南下的143公里处的大安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省道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埔沿的方向，在林厝到园林路段车多速缓，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这边的一个车速哦，并且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今天先送上的第一首歌是建豪的《多想出去走走》，趁天气好的时候赶快出去走走吧。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目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3，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目前下跌了597.80点，来到45861.36点，成交金额为10962.77亿。上柜指数下跌5.71点，来到了441.11点，成交金额为两千四百九

0: 18.45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了1035.32点，来到67366.8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83.46点，来到8718.0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57.19点，来到25276.02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7.42点，来到4066.56点。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国道四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马西北拜哦。再提醒大家，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过了丰市交流道之后，在丰原一号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了。那国道六号呢，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也马西顺畅好行哦。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99.5公里处侧车道哦，在这个苗巴道路的路口处呢，有坑洞，正在持续处理当中。北上的123.4公里处的院里道通霄二路段内侧车道散落5-6个三角锥。那台61线南下的143公里处的大安路段中间车道也有散落轮胎皮。那这些呢，有散落物的地点呢，还有坑洞呢，我们都正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此外，台61线有一个路段呢，在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的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此外呢，台74线双向哦，在乌日到西屯路段呢，这边的外侧车道双向车道也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正在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哦，这个会持续到下午3点。那另外呢，还有在全线，也就是从快关到雾峰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正在进行这个路面坑洞的紧急修补作业，也是采移动性施工，那还同步进行了这个清扫的作业哦。也提醒大家，如果在台74线双向呢看到这个施工人员或者是施工车辆的话，都特别小心留意了。那呢，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也请你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哦。台中市区有几个施工点，包括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在中公三路到福雅路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施工，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再来呢，是台中市往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中永路口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还有崇德路往市区方向靠近太原路的外侧车道，这里有施工。那以上的施工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也请您呢都务必特别留意小心了。那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这首歌是原子邦尼的《这世界太好太坏，可你却太好了》。这个世界太坏，可你却太好了。目前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35到134公里之间，靠近西湖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多块的大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的南下在159.7到159.8公里之间的院里到大甲路段，这边有施工哦。那施工的地点在外侧车道，这边的车流目前都是整体是正常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在123.4公里处的院里道通宵二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三角锥；南下部分，则是在143公里处的大安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经过的时候都请留意了。省道台76线，这里往埔盐的方向哦，从林厝到园林路段呢，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时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此外，台中市区的青海路往汉口路的方向，在洛阳路到这个文心路之间哦，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也导致呢这边附近的车流量有比较多一些些的状况哦。台中市区的青海路往汉口路方向，在洛阳路至文心路段施工封闭，请小心留意了。

这首歌是韦礼安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5，我们来稍微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那在西湖服务区靠近这边呢，北上的135到134公里处呢，外侧车道有多块的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南下在159.7公里到159.8公里之间的院里到大甲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持续的施工当中。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过了丰市交流道之后，在丰原一号隧道之前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持续的在施工当中。省道台72线往这个双向哦，在9到11公里之间的头屋一到头屋二哦，这边外侧路肩呢进行桥梁检测作业。那呢，还有在双向的2到31公里处的后龙到狮潭路段，这边的外车道呢进行道路的路数修剪哦。那在此外呢，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这个双向的快关到雾峰路段呢，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还有路面清扫作业。那还有全线车道也都是正在进行这个道路的巡检哦，都是采移动性施工的，所以呢可能会不定时的看到这个施工人员或施工车辆的经过啊，也请您呢靠近施工点的时候一定都要记得减速。如果最新的消息查理伯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要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打电话给我们。感谢你送上陈珊妮的少年，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1:30的警广新闻，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指出，法官助理长期参与裁判书草拟，但现行法规未明确规范，导致权责不清，甚至衍生法官将审判工作过度交办的疑虑。此外，法助也面临一年一聘及支援非专业业务等问题，影响劳动权益与人才留任。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裁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3: 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2: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呼吁司法院正视法助劳动权益，避免司法过劳问题持续恶化。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的离姓男子逾期拘留四年多，日前驾车在台中街头，因绿灯亮起仍未起步，被巡逻员警发现有异，盘查后不仅酒测值超标，唾液快筛也呈毒品阳性，依法逮捕送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4: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五光派出所员警日前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乌日区环河路一段与环中路七段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在绿灯亮起后仍未前行，员警直觉有异，立即上前盘查，经查驾驶为34岁越南籍离姓男子，逾期拘留超过四年半，当场更涉嫌酒驾与毒驾。五光所所长陈汉元说，
5: 发现该名驾驶身上散发明显酒气，其神情恍惚，疑似有试用毒品的征候，经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随后进行唾液初步筛检，更验出毒品阳性反应，依法将其逮捕。
4: 乌日警分局指出，离姓男子检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基隆市消防局百福分队与义消七堵宣导分队携手进入社区，透过互动体验提升居民防火观念，其中浓烟模型屋展示让民众亲眼看见火灾发生时浓烟蔓延的速度与路径。记者林梦平报道。
6: 消防人员指出，火场中最致命的

0: 往不是火焰，而是高温浓烟。浓烟向上流动速度每秒可达3到5公尺，相当于一秒就可以窜升一层楼。提醒遇到浓烟时要关门开窗，为自己争取救援时间。
1: 你有一个出口在这里，它浓烟它就一直往你这个房间过来，所以你的房间就会一直充满着浓烟。哦，所以记得你对外求救的时候，如果你跑不出去，记得要把你的门关起来，把你的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之后，把窗户打开，它浓烟就会往外散开，那我们就有办法在这个窗户旁边哦对外做求救。哦，记得关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活动中除了介绍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及人离火息的重要观念，也实际示范灭火器和室内消防栓操作方式，同时提醒如果发现楼梯间已经遭到浓烟封锁，切勿贸然逃生，要牢记小火快逃、浓烟关门原则，平时定期检查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在紧急时刻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5: 哎，啊，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4: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5: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4: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5: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6: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那呢，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135到134公里之间的靠近西湖服务区的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9.7到159.8公里之间的苑里到大甲路段，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整体是顺畅好走的。 国道四号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 4.8 公里处的中港系统之前呢，这边中线车道有散落物。

0: 国道四号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丰市交流道之后，在丰原一号隧道之前，内侧道路持续的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99.5公里处，这边的侧车道跟苗巴路线这边的道路处呢有坑洞哦，正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在143公里处的大安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点，所以是13:39，也就是1:39啦。那来关心一下台股中场行情，下跌了781.70点，收在45,677.46点，那成交金额为12,388.14亿，那涨幅大约是1.68%。上柜指数下跌了6.72点，收在440.10点。成交金额为2,776.24亿，那涨幅大约是1.5%。雅股日经指数下跌了1,019.92点，来到了67,382.2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00.84点，来到8,700.6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70.37点，来到25,262.82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1.02点，来到4,000.462.96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中部地区道路的整体状况哦都还不错。那国道一号呢，杨梅到麻豆路段呢，整体都是顺畅好走的，没有问题。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215.5 公里处，在雾峰系统路段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在往北135到134公里之间，靠近西湖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多块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 4.8 公里处中港系统交流到之前，中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倒落。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系统的路段，2.1 公里处呢，大概是在东草屯路段过后呢，这边也是有散落物。中部地区的道路呢，整个路况都不错，但提醒大家哦，在过了这个通常是过了这个云林之后呢，看到这个南下开始有一些天气不佳的标志显示哦，也可能南部的状况开始有短暂延时的雷阵雨，或者有局部短暂阵雨，也请您呢行车上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南下的路段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 123.4 公里处，苑里到通霄二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三角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99.5 公里处，这里的侧车道呢跟苗八线的路口处呢有坑洞，也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在143公里的大安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那省道台1线呢，在北上的大甲中山路段，经过了金国路之后呢，这边内侧道路是有在施工状况的，也请您呢如果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散落物的地点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您的行车安全，并且呢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那有任何路况或补充要资讯呢，都可以请您打电话给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薛怡丹的生存偏见。

这首歌是薛怡丹的《生存偏见》。目前呢，越来越多人近视哦，所以每个人呢都会有这个看到戴眼镜的人，甚至是身边也是有戴眼镜的人哦。那眼镜要怎么保养呢？因为这个眼镜哦，其实它有时候一副可能会根据你的需求，几千块到破万块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如果能够好好的保持这个眼镜保养的习惯，那甚至对你的眼睛也是有好处的，而且呢，也可以延长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那位眼镜行的老板在 Threads 上面发文哦，他分享了保养眼镜的十个技巧，包括呢这个眼镜的鼻垫是耗材，如果变绿氧化呢就要定期的更换。那眼镜布是拿来放眼镜的哦，把布呢包好，然后把整个眼镜的镜面呢朝下放置。那眼镜盒最好是选硬壳的，这样子呢才可以呢比较好的保护眼镜。所以眼镜布其实是拿来包眼镜的，而不是把眼镜擦干净的，这样反而会有一些摩擦的状况会造成这个镜片的磨损。还有洗眼镜的方式呢，不要用温热水洗，也不要拿肥皂洗，用清水洗就可以了，然后拿中性的洗剂呢冲洗再压干。那很多人如果会拿洗碗巾呢也是哦一个选择，但因为现在洗碗巾很多都是弱酸性或弱碱性，这样子呢清洁力比较强，反而会导致镜片的这个镀膜受损。所以想要洗碗巾来清洁的话，一定要先记得用大量的清水稀释，比较不会伤到眼镜，或者是用眼镜专用的洗剂哦，这样子呢每天都清洗都可以维持好这个镜面的光亮。还有呢，这个酒精不要直接喷眼镜，那呢也不要用单手摘眼眶哦，这个像那个眼镜的镜框，因为感觉很帅，可是其实这样施力点不对哦，可能还是会导致这个眼镜会歪掉。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留到看电影的时候看男主角摘眼镜摘墨镜的样子就好了。那如果呢镜片出现彩虹纹路，或是雾雾的，或是整个镀膜松了，还是呢这个螺丝松了啊，鼻垫歪了啊，都是这个开始要更换，提醒你更换的时候。那如果镜片有出现刚才讲的那个状况，则是呢这个镜片的寿命可能快到期了哦，应该最好再回去检查，或者呢先去呢做一个保养一下哦。如果这个是可以救的话呢，相信呢你还是有机会把你的眼镜救回来。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也是要适时的更换镜片，因为呢这样子对眼睛才是最好的。你的眼睛呢会随着时间一直的成长嘛，老化啊，那有可能这个眼镜呢也跟当时候配的度数已经有落差了，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眼睛啊。

目前呢，中部地区的整体路况呢，跨起来拢袂歹哦。那提醒您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35到134公里之间，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多块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也就是往西的方向，在4.8公里处的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物掉落。那台中市区呢，在青海路往汉口路的方向，从洛阳路到文心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湾大道双向在中工三路到福雅路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周边的车流也是比较多。台中市区的民权路往中华路口方向，刚才接获到刚才的一起机车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这边呢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38.6 公里林口 A 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南 39.9 公里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南下的西螺前在快车道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有货车冒烟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 2.4 公里大圆前，先前在中线和内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临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竹科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 1.1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伟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3: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哈，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哈，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的。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2: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3: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嗯，那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2: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3: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2: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

0: 赛车啊，当署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还是回来公司做当署长吼，较妥当啦。
0: 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予我就好啊啦。
1: 好，今麦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署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来持续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呢，整个路况都还不错。不过呢，到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开始有车流量比较多了，也可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呢，在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天气状况就不太好了，可能这边有下雨天或者视线比较不清楚，也请你特别留意北上的这个车速跟路段哦。那呢，天气如果真的下雨的话呢，也记得一定呢要打开就是你的车灯哦，这样子才会比较清楚。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丰原路段167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国道三号的北上在135到134公里之间，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多块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清水，也就是往西的方向，在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掉落。省道台61线北上在 123.4 公里处的苑里道通霄二路段，有内侧车道呢有三角锥拉里耶加。台61线南下里143公里处的大安路段，中间车道有散落轮胎皮。还有在省道台76线往东，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在这个埔盐路段呢 17.8 公里处哦，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啊，经过的时候呢也特别留意小心了。

这首歌是徐怀钰跟彭博义的《炒鸡喜欢你》。他的炒鸡真的是食物那个炒鸡，就是快炒的炒和鸡肉的鸡哦啊，整体听起来就是超级喜欢你。说到吃的呢，也会让人家想到说这个你喜欢吃布丁嘛，就是呢大家从小到大应该耳熟能详的甜点，包括感冒的时候、胃口不好的时候、喉咙痛的时候，都会想到吃布丁哈。那英国呢历史悠久，而且呢这也是英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布丁了。那如今呢面临这个灭绝的危机，在英国文化保育组织英国遗产协会最新发布的研究指出，在英国还有苏格兰与约威尔士地区，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从不自制布丁，还有高达三分之二的家庭一个月至多、哦、最多只做一次哦。那长期下来，可能就会让这道百年的经典甜点从日常生活中消失。对这个英国人来说，他们觉得呢，尤其是这个英国遗产协会的资深策展人呢，汉恩博士，布丁对他们来说呢，不只是一道甜点，更是英国文化的缩影啊、他们的历史呢，跟这个传统的甜点布丁呢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呢这个布丁呢是不只限于蒸煮类的甜点，也包括像苹果派、水果酥等饭后的热甜点哦。那这个汉恩博士就回忆了过去的家庭主妇经常在正餐之后端出热腾腾的布丁，像是糖浆缓缓流下的蒸海绵蛋糕，都是难以取代的美味与回忆哦。那呢因为呢现代人开始生活忙碌，烹饪时间被压缩，所以自1970年代以来呢，很多女性投入职场之后，家庭开始重视便利性，转而像冰淇淋、优格等即时甜点哦。所以呢这次呢经过试调发现，仅有2% 的家庭每日仍会自制自家布丁。那这也调查了年长世代与年轻世代之间的落差明显，超过半数在1970年之前的出生者表示一小时候很常做布丁哦，但到了1970年代以后呢，这个比例已经降到 26% 了，也显示布丁文化逐渐凋零。那再这样下去呢，可能在未来的50年之内就会走入历史，会不会英国家庭到时候的人都不会做布丁了？所以我们不仅现在认真的推广哦，也会搭配这些历史的小知识，还出了一本书叫做《英国遗产烘焙书》哦，希望大家呢可以呢更了解这些布丁，然后也收藏了很多食谱哦，希望大家呢可以呢更了解说，哎，这个回忆上啊跟历史上的关联性什么？那看到这个就会想。

到说，其实我们台湾呢也是有一本《台湾漫游录》哦，由杨双子作者写出来的著作也得了奖。那其实这本书里面也提到很多台湾的传统美食，那呢就觉得说，哎，其实还好有他愿意写这本书，让很多人，包括是不同居住在不同地区，像南部人可能就对麻糬呀或咸蛋糕很陌生，那呢可能中北部人对南部的美食，包括这个糖啊加糖的一些历史记忆来说也会觉得比较陌生，但是透过这些书的传承跟写作，不仅让我们呢知道这些美食，而且让这些美食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没有吃过，或者是慢慢的它越来越少在卖了，或是越来越少在做了，就可能不会知道有这样子的食物出现。那经过这些书，经过这些记录哦，经过这些流传下来的东西，让我们知道说，哎，这还是很珍贵，就是非常让我们感同身受的一个食物的文化。就像我记得小时候啊，就是下课回家，放学回家的时候，那呢家人可能都会煮那个冬瓜茶一锅哦，或者是都会煮那种那个珍珠红茶一锅，是用茶包煮的，不是说外面买手摇饮哦。那这样那一锅或绿豆汤，它就是一个很消暑的甜品。但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人会在家里这样子煮一大锅绿豆汤，或者煮一大锅冬瓜茶。那时候都是用冬瓜砖或者是很纯天然的那种青草茶去做的。那家里只要常备这个，就会很清凉、很消暑啊，下课回家就可以直接喝到。那也许现在因为手摇饮有很多选择嘛，很多店家，那更快速方便呢也是可以直接买，还有便利商店哦，所以有可能呢这个形态或是这个由妈妈煮给小孩吃的这种饮料或甜点也会消失不在。但还好的是，我们还是可以在外面哦，或者是在一些传统市场找到他们的踪影。我觉得这一块呢真的是保存的蛮好的，我们的口味呢还有我们这个对食物的记忆呢都还是存在的，这也是很幸福的一个地方。

0: 这一首歌是飞行少年团的 Day by Day。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166.7公里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机车骑上来了。那我们已经通知到这个国道三队的警察了。还有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209公里处，在中投路段这边有散落物掉落，也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四号往西往清水的方向，在4.8公里处中港系统之前呢，中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23.4公里处的苑里到通霄二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三角锥。那省道台61线南下，则是在143公里处的大安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省道台74线双向哦，在这个乌日到西屯路段，这个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这个是工程时间会到下午3点。此外呢，在全线哦，从快关到雾峰路段的双向外侧车道，还有呢，全部的车道呢，都正在进行这个路面的坑洞修补作业。这个移动性施工也会到下午5点哦，所以呢，你在行经台74的途中啊，如果看到这个施工点或施工人员的话，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刚才在2点15分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发布了最新的大雨特报。因为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及午后的对流非常的旺盛，容易有短时间延长的强降雨，所以今日呢，在南投、云林以南，还有新竹以北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山区，请慎防坍方及落石哦。还有呢，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也请大家呢，趁现在天气好的时候呢，都可以呢预做一些准备哦，把这些盆栽啊或是容易积水的地方清干净。那过几天如果大雨来的话呢，才不会呢一直有积水或者是路滑的情形哦。也请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了。
1: 从朋友那边听说你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这首歌是蓝又时的《听说》，听说刚才接获到台六十一线的好消息，在北上的123.4公里处哦，院里到通霄二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呢，三角锥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还有在台中市区的青海路往汉口路的方向，在洛阳路到文心路这边的施工封闭呢，也已经撤除掉了。您现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这边的车流呢，也都是慢慢的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呢，如果呢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卡和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夏奇拉的新歌，那呢，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2:30的全国路况会诊。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仁武区考潭排水部分护岸基础被豪雨掏空，影响河道稳定及排水功能。市府水利局已启动灾后复建工程，希望透过护岸修复与设施强化，降低未来豪雨带来灾害的风险。黄义豪的报道。
2: 水利局表示，考潭排水是地方重要的排水设施之一，护岸受损后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理，恐怕会影响河道稳定及排洪效率。这次灾后复建工程除了改善受损的区段之外，也将会进一步提升整体的防洪功能，减少豪雨期间可能发生的冲刷与积淹水的情形，让周边的居民生活及交通安全更有保障。水利局市区排水二科正工程司钱胜文说，
3: 本工程于115年4月底完成发包并进场施工，目前施工进度稳定推进中，预计于115年8月中旬前完工。工程内容主要为修复既有挡土墙、护岸设施，施作规模约高度6公尺，长度44.2公尺，经费约新台币667万元。完工后将有效提升护岸结构稳定性及河道的通航能力。
2: 水利局强调，面对近年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挑战，市府将会持续加强排水设施巡查、清疏及改善作业。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友善育儿再提升，台南市公幼及非营利幼儿园临时照顾服务突破1500人次，115学年度扩增到10所幼儿园。魏吉尼的报道。
4: 为了支持家庭育儿，减轻家长照顾负担，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配合教育部国教署政策，从113年8月起，在台南市公立跟非营利幼儿园定点试办临时照顾服务。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5: 所以台南市这边我们也对接，国教署在113学年度有提出一个临时托育的一个服务方案。那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是有7所学校有参与这个方案。那在我们也是积极的鼓励学校做这样子的一个贴心服务的一个规划。那在15学年度，我们有增加到10所园所来参与这个方案。那在第一期的方案当中，我们累计大概有1500人次的一个服务哈。
4: 教育局表示，目前试办计划不仅平日可托育，其中更有2所试办园所贴心提供假日服务时段，让家长在时间安排上更具弹性。未来是否会持续鼓励更多幼儿园加入临托行列，成为家长育儿路上最坚强的后盾？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与美国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郡签署姐妹县协定，象征台美地方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双方将在教育、贸易、观光、医疗、文化及永续发展等领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宋林的报道。
6: 为了这项签署仪式，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郡长马克·迪伯根特地来台。县长周春明表示，屏东县与布劳沃德郡虽然位处于太平洋的两端，却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签署 MOU 象征着两地的友谊迈入新的里程碑，也期待未来在各方面都能够深化合作。
7: 我们是分处太平洋的两端，那在这个海岸线上，还有在文化推广上，还有科技，还有教育文化上面，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地方。后续我们希望透过更多的交流，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的交流，让美国的朋友能够了解屏东，让屏东的孩子能够借由这样的交流认识美国，认识全世界。
6: 布劳沃德郡位于佛罗里达州邻近迈阿密都会地。

0: 地区是佛州人口的第二多的郡，大约有200万人，产业以医疗保健、生命科学、教育、观光以及科技创新，还有建筑业为主。 MOU 内容包含了推动经济与贸易合作，促进商业发展以及产业交流，深化教育文化还有观光互动，增进两地人民往来，以及推展环境永续还有气候韧性合作等三大面向。景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2度，中台湾26到34度，北台湾27到36度，台湾东半部26到33度，外岛地区25到33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4: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3: 那是为什么？
4: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3: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4: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3: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
5: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35到134公里之间，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多块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四号往清水往西的方向哦，在4.8公里处的中港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掉落。那省道台61线呢，北上的99.5公里处哦，在这个侧车道与苗八路口的这个坑洞呢，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南下在143公里处的大安路段呢，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轮胎皮。台中市区的部分，在青海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文心路到洛阳路之间，这边是施工封闭，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整体这边的车流量是 OK， 没问题的。还有呢，在三民路往五权路，在民权路的方向哦，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当中。台中市区还有以下几个施工点，包括是在台湾大道双向，在中公三路到福雅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这边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中永路口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在施工当中，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此外，崇德路往市区方向靠近太原路的外侧车道，以及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大鹏路口的中间及内侧车道，以及呢河南路之前的中间及

外侧车道，这边呢都是施工封闭当中的。那中永路呢往向上路的方向，在协和南向到五权西路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提醒您呢经过这些施工点或是车流比较多的瓶颈点都特别留意小心了。

这首歌是911跟徐若瑄的《末日派对》。现在时间下午的2:43，我们持续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在新竹到竹北哦，这边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哦。尤其是在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天气开始比较不好，可能有雷阵雨或者是这个天气比较阴沉的状况。也提醒大家，如果碰到这个下雨天或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都请您先打开你的车灯哦。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是车多速缓。此外呢，在这个双向的 1.2 到 12.8 公里处的乌日路段呢，到西屯哦，这边呢整体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会持续到下午

的三点，那呢还有呢，在全线包括从快关到雾峰哦，整个路段呢也都在进行这个道路的巡检修补作业哦。为了让这个道路更加的平顺，所以呢内外侧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巡检工作，

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天气比较不好的状况哦，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呢有意识到这个视线变得比较昏暗，或者是呢这个前方看得不太清楚的话，不用等到天色变暗就可以先把车灯打开了，这样行车会更安全哦。

这个是陈明熙的屋顶。那目前呢，在国道的状况还是要跟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走走停停，从指标95到93公里处呢，这边时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的地方还有一个是在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哦，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整体路况呢都还不错，提醒大家呢，北上在135到134公里之间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掉落大块的轮胎皮。国道4号则是在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过了丰市交流道之后呢，在丰原1号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也导致这边呢目前车流量有慢慢的变多，大概时速呢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哦，经过的时候也留意了。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呢，在这个头屋一到头屋二的路段呢，双向哦，在外侧路间都正在进行桥梁检测作业。还有呢，在后龙到狮潭路段，也就是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呢，双向的外侧车道还在修剪路数当中。

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省道台76线往东，也是往草屯的方向哦。这里呢，在埔盐系统到埔新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来听 BTS 的 Life Goes On。

这一首歌是 BTS 的 Life Goes On。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整体的路况呢，在这个北上的大雅路段慢慢的出现车潮哦，到丰原路段之间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还有呢，在园林交流道之前哦，这边从这个215到213公里处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大概时速呢是在40公里左右。持续的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95到93公里之间呢也是车多速缓的，请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乌日交流道之前哦，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南下呢则是在过了南投服务区之后，在民间路段这边也是有东西掉在车道上，经过的时候都请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潭子的方向，也就是往东的方向，在过了丰市交流道之后，在丰原一号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车流量呢慢慢的也变多了，尤其是在18到19公里处时速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此外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往东往西哦，这里地方是往西的，往雾峰的方向呢，从这个爱兰交流道之前哦，这边从这个28到29公里处呢，可能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速非常的缓慢，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那如果有人呢经过这个爱兰交流道附近，或者是有最新的路况哦，都请你告诉大家哦，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这里呢大概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哦，因为这边的车流不晓得是一般的比较多的状况，还是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省道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呢，省道台七十四线接往国道四号这个东向跟西向的这个匝道哦，目前呢也都是有车流比较多的状况哦。提醒大家在东向或是西向上下匝道口的时候呢，都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速，并且呢减速的慢行。那以上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啦。那呢，我们来听这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 Tiffany 的样的 Lips on Lips。那在他的歌声当中，就让我们一起等待3点钟的准点电视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13.3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2: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3: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

0: 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1: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2: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1: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六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奕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啊！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够等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205.3公里处，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那还有呢，在这个云林路段，云林地区呢，这边都已经在下雨了，所以呢，这个道路都是比较湿湿滑滑的，请您呢经过的时候都可以先行打开您的车灯。那这里呢，也因为这个施工还有这个事故的关系，所以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系统路段，从171到172公里处，这边的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持续在往北，在过了新竹到竹北路段，从95到93公里处，这边呢时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比较辛苦一点。国道三号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整体路况都还不错。省道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省道台76跟台78线整体路况拢袂歹哦，您可以放心的通过了。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紧讲，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0: 刚才这首歌是黄璐子英跟李英红的《金匠五三年》哦。好，目前呢来到了这个3:16，我们来持续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05.3公里的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速缓，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这边95到93公里处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78公里台中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哦，准备要匝道分叉往西屯的方向，这边呢有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哦。国道一号南下178公里之间的台中交流道之内，这个匝道分叉要往西屯方向的这个出口这边呢，有狗狗在这里跑来跑去，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了。此外呢，在国道一号持续南下的彰化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路况都是不错的。那提醒大家，国道六号往东，也就是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系统的方向，在爱兰交流道过后呢，从指标的29到28公里处，这边车多速缓哦。还有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9.3公里之间的大里一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这个方旋柱。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1: 哎呦，荔枝贵妃来了！哎，怎么了？一脸愁容啊！
2: 刚刚那新来的贵妃竟然没大没小，在众人面前说我胖，刚好她养的小猪又狗了一下，大家都在窃笑，我不舒服。
1: 那你怎么处理啊？
2: 我没说话呀。
1: 什么？你没说话？我们哪能容许宫廷里有这样的霸凌行为？要终止霸凌，就要勇敢表达，说不。来，荔枝贵妃，跟我说，你不许这样说我。
2: 你不许这样说我。
1: 走，我带你去找那个新来的贵妃。
2: 不好吧？这样会不会闹大呀？
1: 你放心。我会好好的跟那新贵妃沟通，要让她知道啊，即使说的是事实，也不能这样说话呀。
2: 啊，是事实？
1: 哎，不是是是哎呦，这个就是荔枝贵妃，你也真的要减一下啦。上次你出门坐马车呢，在你的那只马休息了一个礼拜，还在喘呢。
2: 啊。
3: 霸凌，不管是言语还是行为，都不应该被容忍。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一个尊重和关爱的环境中成长。如果你遇到霸凌，不要害怕说出自己的感

受，勇敢说不。如果你是旁观者，看到霸凌的行为，也可以挺身而出，帮助他人。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这首歌是彭正跟许仁杰的《到顶去堆》。那刚才在三点钟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包括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及午后对流云系的发展旺盛，容易呢还是有短时间的强降雨，尤其是在高雄市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投、云林以南的地区、新竹以北山区还有花东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尤其在山区请慎防坍方及落石，那呢如果是低洼地区也是要慎防积水的地方哦。那呢目前呢在国道的部分上呢很多南部的路线跟这个新竹以北的路段都开始出现这个阴天，甚至是已经开始下雨了，地面上看起来都湿湿的，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在下雨天的当

当中，请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最好还可以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安内反应时间较足够，会较安全哦。国道一号北上，在205.3公里处的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也造成了这边从207到206公里处哦，这边有回堵的情形，大概回堵了2公里，车流速度比较缓慢。持续在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178公里之间台中交流道的内侧，这边呢在匝道分岔要往西屯方向的地方有狗狗在这里跑来跑去，请您经过要下匝道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小心了。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过了丰市交流道之后，在丰原一号隧道之前内侧车道这边有施工，那也导致呢这边车流量慢慢的变多了。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在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爱兰交流道过后呢，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慢的，从29到28公里处。还有呢，在旧镇路段靠近雾峰系统，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天气不好，加上呢下午慢慢要进入这个下班的时间哦，可能大家也都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呢从国道上看起来很多地方慢慢的车流都涌现了，也提醒您呢行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那如果任何的路况呢，请你拨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何宇的距离，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3:30的全国路况会诊。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受到美股拉回和中东情势升温影响，今天开低走低，中断了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新高的气势，失守46000点大关。指数中场下跌781点，以今天的最低点45677点作收，成交量1兆2388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像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3: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作战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2: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四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然冲撞警方和路旁的车子，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而且驾驶涉嫌毒驾被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5: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4: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4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6: 是在招啥啦？真正是哦，你干嘛刚弄到安尼？
4: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将在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和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7: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8: 后龙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7: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9: 那我们从下午3点哦就开始哦品尝吃西瓜，那7点哦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哦接力哦演唱。我们有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哈来行销。
7: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

0: 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LINE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迎回到欢乐午茶。自己待在播音间里面都没有感觉到外面已经下雨了，那也相信呢，从这个国道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很多地方呢也都是湿哒哒的。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天气比较不好，甚至是呢这个天色比较昏暗的情形，都一定先打开你的车灯，并且要延长与前车的安全车速哦。那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5.3公里处的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内侧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那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埔盐路段一路到这个彰化系统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时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国道四号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过了丰势交流道之后，在丰原一号隧道之前，这边的内侧道路都在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往西呢，则是在往这个，还有呢，是在29.3公里处，刚才有提到大里一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防眩柱，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76线呢，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这个埔盐路段呢是7.8公里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那往西的部分呢，就是往埔盐的方向啦，就是在林厝到园林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的啊，这边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不确定呢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影响，还是单纯的车多，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还有在省道台72线呢，在这个双向的头屋一到头屋二的路段呢，在这个外侧路间进行桥梁检测作业，会持续到下午4点。再来呢，还有在这个后龙到狮潭路段，这个指标2公里到31公里之间的双向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路树的修剪工作。经过的时候呢，请您留意这个施工人员与施工车的移动性施工作业。那呢，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也请您记得减速慢行。好，下雨天的时间，我们来听周子祥的《雨伞忘了带走》啊。其实不要忘记带哦，因为这几天到下礼拜，雨伞是很重要的。

这首歌是周子祥的《雨伞忘了带走》。那呢，现在呢，要记得随身携带雨伞哦。现在雨伞可是很重要的呢。大家应该都知道饮食要非常的均衡哦，尤其是有在健身或者是想长肌肉的人呢，都会想要补充很多的蛋白质。那基本上呢，最好的蛋白质来源也是最唾手可取得的就是鸡蛋啦。但鸡蛋有很多料理哦，不管是这个蒸蛋、炒蛋、煮水煮蛋，还是呢卤蛋哦，都是不同的料理方式。但虽然鸡蛋本身它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但是呢，如果用不同的料理方式呢，还是对鸡蛋的营养成分

分是有影响的哦。营养师杨思涵就特别提醒了，鸡蛋料理看起来差不多，但是热量跟脂肪呢，可能会因为烹调的方式出现明显的差异。如果以每一

从水煮蛋来说，它的热量是144大卡，蛋白质来到了13.5公克、哦、是没有额外油脂也没有额外负担的代表，那也是鸡蛋最完整最纯粹的营养。如果您需要严格的控制热量或是执行低糖饮食的话，是很棒的原型食物。那茶叶蛋的部分呢，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功课数也是跟水煮蛋一样，不过呢，因为它在卤制的过程中会吸收汤汁，钠含量会再高一些，所以建议呢，如果您要挑选茶叶蛋来吃，可以选择这个外壳颜色比较浅、裂核比较少的，这样子它卤汁卤进去相对来说比较不入味，但这个钠含量就不会那么高了。再来是蒸蛋，蒸蛋的热量其实呢是低的、哦、大概是64大卡，蛋白质也是6公克。那呢，整个这个蒸蛋的时候，因为会加入大量的水分，所以其实在相同的重量之下，吃进去的鸡蛋量没有那么多，代表没有那么扎实嘛。但是因为它的含水量高，而且饱足感很强，非常容易消化。对于牙口不好的长辈，或是肠胃虚弱的人、哦、或者是那个、有在做牙齿矫正、牙齿很痛的人，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因为不需要咬它。再来呢，如果是选择热量跟脂肪比较高的地方呢，就是在煎蛋了、哦、煎蛋呢经过油煎之后，常见的荷包蛋或者是已经到了那个恰恰的炸蛋哦，就会变成这个油脂和热量非常的高。炒蛋也是哦，炒蛋的热量甚至比煎蛋还要高哦，因为呢这个是海绵效应的关系，在蛋液被打散了之后呢，内部结构会变得非常容易吸附油脂，所以同样是用油，炒蛋的这个热量和脂肪比没有打散的这个荷包蛋还要高出很多。最后则是这个欧姆蛋了，这个欧姆蛋呢一样哦，是蛋白质在11公克哦，明明就比较少一点，但是它热量呢基本上已经是快到两倍了，已经是220大卡了哦。因为呢除了这个有海绵吸油海绵的效应之外呢，它为了营造这个浓郁滑顺的口感，还会额外加入这些奶油啊或是鲜奶油，还有大量的起司，所以呢虽然吃起来非常的过瘾，但是呢它也是隐形的热量炸弹。虽然感觉说哎，我今天好像有吃蛋，但吃不一样的蛋呢，还是这个吸收到的热量还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如果想要吃的真的健康的话呢，除了看总热量，还是呢可以看一下这个鸡蛋上怎么去料理的手法、哦、而且呢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用水煮的方式或者是蒸蛋。那如果还是想吃一点点重口味一点恰恰的锅气的话呢，可以改用不粘锅，然后呢油也是用比较好一点的油，或者是油加少一点点，这样子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呢，还是可以维持住自己的体重的。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从这个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车多速缓，那天气看起来也比较不好。再来是王田路段，是另外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在持续的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哦。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马西北外龙溪孙孙孙。不过呢，国道六号呢，整体的天气状况看起来比较不好，都有一些零星的大雨啊，或者是降雨的状况。提醒您哦，一定要先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并且维持好与前方的安全车距哦。那国道四号要提醒大家的是，东向往这个潭子的方向，在6.4公里处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那呢，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往西，在38到33公里之间的雾峰到大理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这边车速非常的缓慢，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那往东的方向呢，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一样也是在草湖到雾峰的路段哦，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
省道台76线呢，在往西，也就是往浦沿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还有浦新到浦沿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往东呢？

的是往草屯的路段，从普新系统普盐系统到普新路段呢，这边呢也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也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都请小心留意了。那天气不佳也记得要打开您的大灯，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现在来到下午的3:55，来会诊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1号北上的部分呢，在这个彰化到

彰化到埔盐系统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以及呢在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慢慢增加的地方。持续往北，还有在竹北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的部分，则是在大雅到台中路段这边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经过的时候都请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38到33公里之间的雾峰到大里，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多的。那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从草湖到雾峰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呢，今天到了节目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菲菲，接下来呢由公路家族的蒋荣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入口匝道，约有10包的水泥散落。国道四号东向6.4公里，在神冈交流道前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88线东向1.1公里过五甲系统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生，
2: 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下午的时光。通常呢，在这个时间我一上节目的时候，外头的天气应该是艳阳高照，而且那个太阳的这个热力啊四射的。可是今天完全不一样，午后的一场雨，让现在呢，哇，这个路上呢几乎都湿哒哒的，甚至有些人呢，可能因为来不及准备雨具被。怎样淋得满头湿哒哒的，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一定要赶快想办法把自己的头发吹干，衣服呢也要换这个比较干一点的衣服，如果可以换的话，不然就是要稍微擦一下，不要让这个突然来的雨让自己感冒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不是要提醒大家多喝水，反而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雨中开车要特别注意的。来，我们复习一下，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打开大灯，第二个就是放慢车速，第三个呢就是要对，我要考考大家，第三个就是拉长跟车距离，最后这个就是减少变换车道了，知道也要做到，好不好？好，来我们看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的话线

在北上过了埔盐系统路段有稍稍车多，以及在王田到南屯这一段现在速度上也比较慢一些，维持在60公里上下。好，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国道3号的话，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大致上来讲行车的情形都还算是 OK 正常。好，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告诉警管，免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大家。好，我们来听的歌曲彭佳慧所演唱的《鳄鱼》。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好，目前国道3号在南下的100

112公里，大约就是在香山到西滨路段有辆货车的绑绳掉落下来，这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112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货车的绑绳掉落。而至于在国道1号现在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这个路段哦，但有些路段都还在下着雨哦，提醒大家雨中开车小心。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国道1号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个路段就比较塞，维持在40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北上的路段呢，也有一小段路哦，车速比较慢。再来就是北上的大雅路段。而至于在国道3号路网图上的显示哦，其实现在南北双向在乌日到中投这一段啊，流量都稍微大了一点。那同时呢，在乌日到快关这一段的北上哦，会更加的拥挤一些，请大家多点耐心。而至于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彰化的方向，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流量比较大。国道4号，我们要补充一下，在往东的方向6.4公里，大约就是在神冈交流道前，这是外侧车道有辆小客车抛锚，暂时停放，后方没有警告的标示，所以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违规行驶路肩。好，我们来听的歌曲，这是由 Super Junior 所演唱的歌 I Am。

0: Michael Test，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他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捧个脚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0: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卖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0: 什么呀？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哦。哦，我要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好了，4:19，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这是国道3号北上，就在快关交流道前就开始堵车，往后回堵了大概4公里长的距离，所以等于说北上啊，大概乌日路段开始，整个行车的速度会逐渐的慢下来。至于在国道1号现在北上的园林路段啦，还有彰化交流道附近，以及北上从台中到丰原路段，多少都因为是这个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大家都把车速放慢。行经这些路段呢，当然除了要提醒大家就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之外，更希望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大家要把这个车距拉长一点，打开大灯，还有放慢车速，放慢车速是一定的啦，因为这些塞车路段你也开不快。再来呢就是要减少变换车道咯。那国道一号南下的车道现在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速度上也只能够在40公里上下。好，再来是国道3号，也要提醒大家，南下的112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的中线有货车的绑绳掉落。国道4号目前是在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6.4公里在神冈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有辆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的标示。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指标38到33公里，这是雾峰到大里哦，往彰化的方向是车多的情况。而市区方面。

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还有这是文心路到朝富路这一段车流量蛮大的。那另外一个方向往市区的话，就是在玉门路到安和路，还有河南路到文心路，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这个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啊，在经过这些车多拥挤路段、下雨路段的时候，要格外的当心啊，小心开车。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

好，在点名之前呢，我首先要感一下啊，我们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有粉丝哈，讲话有内容的粉丝，非常感谢大家。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在看到我这两天的发文哦，包含了有一个就是跟大家互动聊一下，平常你上下班的路线有没有固定？还有一个是分享呢这个萝卜糕哦，另外还有一个分享了就是用一种植物来形容自己。我发觉大家的反应非常的热烈，让我听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哈！谢谢，不是听了啦，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谢谢大家的回应。好，那今天的发文内容呢，跟我们今天的节目有关系啊。最近我在节目当中设计了一个叫做首领生活练习簿，这个大概都是来谈谈一些首领生活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一些想法啦，还有一些做法啊。其实呢，真的也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健康的老去，或如何在熟龄的生活这段期间怎么样来做。所以呢，大家好像就是啊，靠把人安弄啊走烂的对了呀，安弄啊走哈。但是时代的改变呢，其实现在的熟龄朋友啊的想法也不太一样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啊，人称他叫做北埔的姐夫的退休哈，退休朋友，他在退休之后呢，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其实呢，我会想要邀访他来节目当中分享，是因为他在跟我对话当中讲到了，其实在每个家庭都有的一个地方，应该大部分都有哈，就是客厅。但是呢，大家现在客厅你想想看哦，跟以前你们家或以前你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客厅有没有不太一样？现在很多的客厅哈，好像很少用，因为大家回到家呢已经很晚了，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前客厅呢是譬如说大家聚在一起看电视的地方，大家聚在一起喝茶的地方，或者是朋友来呢招呼客人的地方。但是现在很多人家里头呢，这个客厅的电视也不打开了，因为大家都各自在自己的房间看网络上的东西了啊，或者是说诶，朋友呢似乎好像也很少到家里走动，大家都是约在外面餐厅啊哈，或者是去哪里玩这样子。客厅的功能好像一下子就变了很多，就是因为跟他谈到这个主题，再加上呢他在退休后所做的这件事情，特别找了一个地方叫做清空间哈，文青的清。那他到底怎么做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啊，他等一下会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来分享。还有大家很好奇的，我想一个这北埔的姐夫呢哈。那北埔这个地方其实我应该很久，大概十几年前去过一次啊。那最近去了之后呢，发觉它一样啊很热闹，在北埔的老街这里非常的热闹。当然我们看到很多传统的这个食物，也看到一些传统的建筑，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人在北埔这里啊开始做他们的社区总体营造，我觉得这都是很适合跟大家来分享的。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邀请到林永祥先生，就是大家都叫北埔几乎啦哈，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呢，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在这个粉丝专页留言了，谢谢大家，包含了有许荣，还有张清峰，以及朱柏林。柏林说哈，我们家呢有客厅，我们家的客厅呢常常是哇坐满满的，因为呢我很常常邀请人来我们家聚餐吃饭。

哈。那我爸爸也会哦，所以我们家的客厅很常满座，太棒了哈。这应该就是客厅本来的功能。还有谢谢信公，灯耀说我们家客厅没有放电视，哎，很棒哦。啊，大家都是在房间看手机吗？还有炫中以及小勋说，哇，小时候的回忆涌上心头，哎。还有民福、秀玉啊，以及宗平，还有文玉，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在这个留言当中提到有关于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客厅这个话题。那待会四点半的新闻过后，我们就会邀请到林永祥先生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喽。我们来听的歌曲，天天所演唱的《不见不爱》。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提出了大学生学贷降息1%等措施，学生团体表示肯定政府减轻就学负担，但是也应该要同步改革助学计划和学生权利，并且呼吁立法院要紧速排审大学法。记者温妮的报道。
2: 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指出，学生最大的困扰不是毕业后还学贷，往往是当下的饭钱、租金、生活费。然而学贷和助学金相关额度已经多年没有调整，
3: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

0: 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第二，就学贷款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建议教育部参考成立。
1: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莹补充，现行助学制度中有不动产资格限制，建议应改采多元认定方式，
2: 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1: 而针对近期多校针孔偷拍事件，以及去年爆发师大女足案、世新休课人数门槛案等，大学法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也认为，显示学生权益长期缺乏保障，呼吁除了修正大学法中的学贷专章，也尽速修正学生参与校务和学生自治的相关条文。新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台湾女足代表队前往关岛参加亚东亚杯的资格赛，却传出了没有队医随行。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过去只有亚运、奥运才会配置队医，如果未来足球发展更好，有队医能够随同，当然会对于选手更有保障。希望足协在后续的参赛能够先了解选手的需求。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东亚杯资格赛将在关岛登场，台湾女足代表队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尽管足球协会声明是受限于每队只能登录七名队职员的规定，但仍引发女足工会不满。对此，运动部长李扬说：“
5: 我们还是认为说，在足球协会后续的所有的这个参赛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先跟工会以及选手去了解。即使在队业部分，大概是只有亚奥运。那当然，足球项目的话，如果发展的更加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队医能够随同，那肯定是对选手更有保障、更有照顾的。”
4: 此外，跆拳道亚锦赛冠军张瑞恩因被选训会认定资格不符，无缘参加名古屋亚运。李扬则指出，依照名古屋亚运选拔的规则，当同量级被合并，健取得资格者可以获得外卡，但67量级确实是由王维嘉选手先取得，希望后续选训规则制定能够更清楚明确，避免相关的争议。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吞占了公款将近有2亿元，潜逃遭到了通缉。虽然因为超过了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是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的资产经变卖价拍卖股票还有不动产，成功的追回了1亿9500多万不法所得。记者到。
6: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7: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6: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四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除，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低气压或者是那些低气压影响，而且封面明天也会接近，所以明天各地的天气相当的不稳定，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况发生。大雨中午过后对流发展也会 很旺盛，在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明天在中午过后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短时豪雨发生，所以下午过后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因为雨量偏多，下雨的高的关系，高温会稍微下降，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明天西南风偏强， 所以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各个离岛局部地区还是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最高八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还要留意是在明天西南部的还有恒春半岛沿海可能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所以在海边活动的话也要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4:37，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现在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北上方面在彰化交流道到彰化系统路段，还有一路上从台中到丰原路段都有车多的情形，而南下车道方面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是比较塞的一段，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流量也比较大一些。那再来就是有关于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19到24公里，这是在潭子到太原路段车多，以及在10到14公里的西屯北屯路段流量也比较大。往彰化的方向，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是塞车的。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75.1公里阳朔路段中线车道掉落了篮子，现在正在处理当中。

好，刚刚蒋蓉已经预告过了，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位来宾哦，在我们的线上哦，马上的呢我们就要邀请到，这是北埔清宫间的主人哦，大家都称呼他北埔姐夫的林永祥先生，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好，没关系，我们再来试一下，尽量的跟他连线上。

好，我们已经连线上了，这是北埔清空间的主人，也就是林永祥先生，在我们的线上。Hello。

0: Hello，主持人好。
1: 好，这是大家都称呼他北浦的姐夫，几乎啦，哈，对吧？
0: 是，
1: 讲到这个几乎，就一定要有姐姐这个角色啊，才会称为姐夫嘛，对不对？哈，好，所以我们来聊，先聊聊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在。
0: 哦，因为我太太是北浦女儿。啊，新竹北埔的，嘿，北埔女儿，那我是北埔女婿，所以呢，就是，她是姐姐，那我就是姐夫，北埔姐姐，那北埔姐夫，
1: 哦，这样叫起来感觉好亲切哦，就觉得好像是家人一样哦。那其实我跟林永祥先生，也就是北浦姐夫哈，我就跟着大家叫哦，吼，好不好？
0: 是，哦，没问题，
1: 没问
0: 做
1: 题
0: 东，
1: 啦。好，因为呢，我
0: 做
1: 第一
0: 得，
1: 啊，好，我第一次呢到他的这个清空间的时候，其实也有点像误闯了哈，好跟着大家走进去了，但是呢那种感觉很不一样。首先就是他这个住宅，我们大家都对他们家的这个地板很好奇，也觉得真的是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就是它那个空间哦，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以前哦，就是我们可能我的阿嬷是我妈妈那个年代，卡在厝的样子。稍微来描述一下你这个清空间的建筑特色，好不好？
0: 哦，是的，我这边的建筑它原本就是一个北埔在地的一个医师哈，刘子豪刘医师，那他的药局，那药局的部分是一个4层楼的透天建筑啦，那地板就是如同刚刚主持人讲的啊，它就是都是一个某个年代大家磨石子的地板这样子，然后木窗啊。好，然后还有铁花窗这样子的那个一个好有历史感的这个旧的建筑。
1: 是，所以这个要把它保留到现在，真的也不容易。因为现在可能我们在一些建筑的材料上，这些东西好像也没有办法能够寻找得到或能够使用了，对不对？
0: 是它其实它保留的还。很不错哈，就是除了原本，所以我们都是维持一个它的一个旧元素哈。那就是如果是属于木窗木门的部分，我们都是把它保留下来。那楼梯啦、栏杆呐、哈扶手梯，那有更换的，就是像窗户哈。那比较没有办法，它就是如果是那一种旧的铝门窗的那一种，因为它。常年因为40几年的房子变形啦，那这个在使用上气密啦、防风、防雨、隔音都有很大的问题。那除了这些更换之外，其他我们都保留一个旧的元素，是。
1: 好，所以呢，我来到这里呢，就非常有感觉，就觉得哇，这个东西能够被保留下来，真的很好。那说到这个
0: 谢
1: 空
0: 谢。
1: 间呢，当然我们就要聊到北浦的姐夫他现在的
0: 是。
1: 生活样貌。他跟我说，其实他们以前都是教职了哦，那现在呢，等于说是在退休之后呢，就想要来一点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安排。那有很多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才有了这个清空间的出现。当时哦，就这个说要做这样的一个转换的时候，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
0: 当时的想法，其实我现在我跟我太太是，我是嘉义人哈，那我太太新竹北埔，那自从我离开学校，大概就开始了，二地移动的生活哈，嘉义跟北埔每个礼拜一都这样子，因为在这里我们，刚好在协助一个山里面的一个小团队哈，那陪伴礼拜三下午陪伴孩子的土地扎根这样子，好。那后来因为就是很机缘蹦出这样子一个空间哈，那我们家里面的嘉义家里面的客厅哈，从2015年就是开放的，好，所以大家会也曾经问过说，我们是因为退休才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吗？我想象一下，其实不是我觉得当然跟退休一定有关系，就是它让我更有余裕。来处理这些事情，我们两边跑，然后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用一个空间来跟。

大家在地外地哈、哦、各种可能的一个交流。好，那讲起来的话是嘉义的客厅就开始。好，那时候我跟我太太也都还在学校，就我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延续，所以我们会说我们现在。

0: 必在处理学校的事情，
1: 啊哈。
0: 一定有不一样，可以更 enjoy 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的各种的发生，这样子啊，
1: 是，嗯，
0: 是
1: 所以
0: 是
1: 刚
0: 是。
1: 提到这个客厅哦，就是我们这一次呢要跟姐夫聊的一个元素哦。刚你提到说，其实，在嘉义当时呢，你这个客厅应该就是常常有朋友招待朋友的地方，有可能来自外地或在地人。那北埔这个青空间呢，等于说是在把它延续哦。那当时怎么是哪一件事情或哪一个动机引发出，哎，这个客厅你可以做这样的延续呢？
0: 哦，这个客厅的部分，事实上我们也不是说招待朋友或怎么样，而是说客厅要有客人啦，哈。那就是我跟我太太其实都是乡下长大的孩子，哈。对，那但我们也都到过都会，那所以对，诶，在乡下那种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是非常紧密连结的。好，那我们也到过都会那一种，大家因为忙碌啦、等等，各自忙碌，然后时间啦、或者久了，哎，大家好像自然而然就变成疏离了哈，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也很有可能跟那个前荒野保护协会会长李伟文李医师有关系。哦，他好像有一个概念，就是哎，客厅要有客人，感觉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诶，我自己也都很对啊，就哎呀，好像我们客厅已经很久没有客人的样子。那后来我就去问我的学生哈，就是哎，你们家有客厅的举手，我的三个班级，那他们都被我问题搞混了。那我就说啊，这不用怀疑，就是客厅哈。那几乎都全班都举手了。我说好，那第二个问题，我说那。客厅有客人的，请举手，屈指可数啊！好，几十个人里面都只剩下5个不到这样子。好，那对，我跟他们印证，然后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可以在比如说诶，到垃圾或者是什么情况跟邻居遇上的哈，大家还是会礼貌性的打招呼，诶，不到家里面来坐一下哦。诶，这个没有空啊，要忙，但是一聊可能聊了半个小时、1个小时。好，那诶，这样子的一个像笑话，但是在真实的发生，那我们就觉得，即使是有一条人跟人之间，好像在那一种市容工商忙碌的情况之下，那一种紧密的连结，它产生一条无形的界限，这样大家都跨不过去。对，那我就想说，诶，是不是有一个可能，让客厅，真的有客人把世界的把客厅的门打开，让世界走进来，这样子。
1: 是，其实我在这个今天粉丝专业的发文里面跟大家聊了客厅这个主题哦。那这个留言处呢，也有人提到说，哦，我们家客厅呢每天都有很多客人来哈，因为爸爸也很好客啊，家里头的客厅的这个电视呢都是一直开着这样子。但是也有人反映说，哎，考虑到这个隐私的问题，所以呢，其实家里头的客厅呢也不太招待客人，就是有不一样的意见了哦。所以提到这个，现在呢，你这个北埔的青空间呢，其实就真的很像进到自己的家里头的客厅，因为在这里面的摆设呢，有书哦，还有呢，像我当天去，你马上就泡了茶给我们喝，就真的很像在家里头，这个人家家里头就轻松的做客。但是呢，
0: 谢
1: 现
0: 谢
1: 在
0: 你们来电来。
1: 对，但是现在因为社会的环境的改变哦，所以大家好像都比较注重到个人的隐私这个问题。所以你当时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吗？
0: 这个问题是我没有想到，我只在意自己好玩，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太太也支持我。那当然，每个人的性情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家在讲 I 人、E 人，需求其实都不一样。那但是我们会觉得说，诶，是不是在原本的情况之下，诶，有了另外一种的可能？啊、哦，有另外一种的可能，因为我们变成一种 routine 呐、啊，哈、哦，那个习惯的节奏之外，就是自己的一个空间，这当然都很需要啦，哈、哦，特别是大家都在忙碌，那只是诶，我就会想说，是不是有另外一种的？既然有那一种，对大家人际关系的梳理，那刚刚讲到我的一个环境，那我诶想到用这样的一个空间。让自己重新建立连结，所以别人的需求，不好意思，这个就不是我的，有去想象得到的地方，
1: 是。
0: 对。

0: 对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没有所谓的
1: 对
0: 错嘛，
1: 哦，很好啊，对啊，没错啊，没错。
0: OK， 所以你现在这个北埔清空间啊，啊，你把它取这个名称，我们也觉得。很特别。本来第一个想法，如果不看字面哦，就说，哎，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要把它清掉？但是呢，你是文青的这个清，对不对？
1: 是文青的青，但是我们绝对不限于文青、年轻，对，
0: 就各种青都可以。
1: 是是是是，它就是一个源头活水，就是一个青春活力。这我们讲，我们不谈年纪，对，我觉得我们现在太容易被年纪这个东西给束缚的，因为我在乡下，这个老人家，他们明明都好有智慧，然后好有他们的一个。我都做不到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手艺，可是他们对自己的用年纪绑住自己，我觉得好可惜哦。嗯，所以我们就刻意
0: 把这个年纪摆在另外一边。
1: 对对对，不要被他给框住了、绑住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嗯，是是。
0: OK，所以我们就来聊聊一下哈。等一下呢，再请北埔姐夫来聊，就是说，哎，这个清空间呢，其实也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来聊聊接下来这段时，就是说，在这段时间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我先转达一下路况。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 165.1 公里，在台中系统交流道的内侧，现在有三辆车子发生了碰撞的事故。那南下的车道目前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本来就流量比较大了，还有北上的彰化交流道到彰化系统，现在车速也比较缓慢。好，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流量也比较大。那至于在国道三号，现在南下的中心系统这里啊有状况发生，所以现在也有些塞车。国道四号在潭子一路往东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啊，现在流量也相当大。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现在有走走停停了。那另外在往雾峰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车多。那国道三号驾驶朋友反映到，在南下的 228.2 公里哦，刚过了南投交流道，外侧呢有泥巴，所以请大家来到这里小心。以及国道三号在237公里这是在要进入八卦山隧道的地方，现在呢这个有一个路障摆在路上哦，也影响到行车。但是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他是语音流，也没有特别提到方向，如果知道的话也麻烦提供我们一些后续0800000123。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新竹北埔的清空间的主人，也就是林永祥先生，就是人家叫他北埔的姐夫啦。欸，姐夫，我们这里落雨呢，你那边有
1: 哦？没呢。
0: 哈，真的哦？好，我家落雨了，有够大。
1: 是，
0: 所以今天的路况就特别的多了哈，因为这个下雨
1: 天。大家平安，
0: 对对对，
1: 是。
0: 好，那所以我们来聊一下哈，就剩几分钟的时间，
1: 是是，
0: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说哎，在你把这个北埔清空间呈现出来之后，到现在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比较感动的事情呢？
1: 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觉得不能讲印象深刻，而是。太多太多了，那就是一种一直被照顾着的感觉，好多好的事情、好的人，那一直蹦出来，一直在发生。对，所以我都会习惯讲，我们就是在用人情还有时间煨出来的清空间。嗯，好，那比如说像我们这边各种的活动呢，哈。那朋友的这个画展啊，齁，那本来一个空间打理好，那个好朋友就是要赠送几幅画，后来变成我们的第一档的画展，齁，那大家的才会一群人就玩的这个很开心啊，就有一种无限的可能，然后第二档第三档的画展，那本来都是朋友啊，那后来来的第五档的画展是来打理清空间之后才认识的一个朋友，而且呢之前的一个画展都是我自己要参与，可是这第五档的画展台中来的朋友呢是我跟姐姐人在嘉义，那他们自己在这边布展，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况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时候才刚打理的时候呢，就有不认识哦哈。那他进到我们的，好不容易发挥勇气哈，敢走进我们的空间，然后诶那个去理解我们的空间，然后诶他我请他喝茶，然后他就说：“诶我有好多茶具呢，我可以来这里分享吗？”就吓坏我们了。那现在就是所以清空间好多东西其实都是别人带来的，还有像我每一档的那个画展，那个北浦的这个一家花店呢，好，那我都请他准备一盆小花哈，他从头到尾没有跟我收过钱，那我就跟他讲，那个老板娘，你那个你每次你的花这么重要哈，在我会场的布置，可是你每次都不收我的钱，那怎么办呢？他说不要尽管说啊哈，然后还谢谢，还跟我说谢谢，说谢谢你让北浦有这么好的地方。哦，所以包括清空间那个食物是越吃越多哈。我本来都要问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我现在吃的就是的。那
1: 不要
0: 这
1: 管哪
0: 种
1: 里来，
0: 的，
1: 就是有心人
0: 对对
1: 哈、哦。
0: 对对对，太多太多了，我觉得真的讲不完的。
1: 所以等 于说
0: 欢迎
1: 你
0: 大家来这边跟我们做各种的交流，我可以讲
1: 是。
0: 更多的
1: 讲
0: 故
1: 更
0: 事。
1: 多的故事哦，因为这个空间就是让大家来交流。刚刚北浦姐夫，我觉得用了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棒的字眼。他说，这个空间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煨出来的，
0: 没错，
1: 它
0: 没
1: 不是
0: 错，
1: 快炒出来的，对不对？煨
0: 故
1: 是
0: 事
1: 一，
0: 慢慢说，
1: 对，因为这个煨出来就是用慢火，然后也没有加太多的东西，没有很猛烈的，没有很激情
0: 没
1: 的，就是
0: 错，
1: 非常清淡的一种感觉。但是呢，可以煨。出很多我们就是每个人的故事，所以在这里呢，每一件故事都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你要说一件，可能没办法，就是每一件都是了，这
0: 没
1: 样子
0: 错，没
1: 哈。
0: 错，哎，就是一
1: OK。
0: 直被照顾的感觉，always
1: 好
0: 是，
1: 哇，我觉得你这样的安排会让人家很多人很羡慕哎哈。那这个空间呢，
0: 欢
1: 在
0: 迎大
1: 北
0: 家来跟我们玩，
1: 是这个空间在北埔呢，就变成了一个很特色。如果哪一天你到北埔走着走着看到这个呢，其实真的有时候它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你觉得诶，它好像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特别，你想走进去看一看，就大胆的走进去没有关系
0: 是
1: 哈。
0: 没错，
1: OK 啊，
0: 对，
1: 再到里面的时候跟大家见面，就大家互相 say hello，不一定说一定要聊成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大家见面
0: 对，
1: 就是一种缘分啊。
0: 不理我也可以，
1: 好，
0: 就在空间自在，
1: 是可以在面看一本书也可以的哈。
0: 是，没
1: 好
0: 有
1: 的
0: 错，
1: ，OK，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是北浦清空间的主人林永香，也就是北浦姐夫，来跟我们聊聊您的清空间，谢谢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欢迎来到北浦清空间，
1: 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拜拜。那目前呢，在中部路段啊，的确很多地方都还在下着雨，所以我们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在雨中开车务必要放慢车速，打开大灯，还有搭乘跟车距离，减少变换车道。

0: 水晶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165.1 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286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有大量的木屑占用外线车道，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

0: 到下台右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28.4公里新店隧道内线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南下228.2公里在南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国道3号北上57.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三鹰道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36.7公里在中和前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8号西向新市道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9.8公里板桥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台61线南下153到154公里无期路段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74线东向21.5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2: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2: 知道啊，5油4灯3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1: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3: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5:05进入第二个阶段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首先转到这个后续的消息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65.1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发生的3辆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其实在下雨的时候呢很多路段现在也都是塞车的，甚至有驾驶朋友反映到在南下的交流道这里，国道三号大甲交流道这里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朋友开车要更加的小心。
5: 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4: 好，今天在交通诊疗是我们连线到的，这是云林监理站的这是第四股的股长陈玉红股长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来请股长，邀请到股长。 Hello，
6: 主持人好，然后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股长，我要先问一下你们那个地方有没有下大雨？
6: 有，刚下过
4: 刚下过齁，
6: 是
4: 好。

0: 所以这个我刚问也访问了一个来宾，他说新竹地区那里还好，所以今天可能我们中南部雨下的会比较大，所以提醒大家要开车小心。好，来，我们今天呢要来谈的呢，最近我们也常常在这个节目当中宣导的，就是有关于无照驾驶。因为在无照驾驶的一个罚则上呢跟额度上呢，其实也做了很大的调整哦。我们请股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是的，主持人。那就今年1月31日那立法院修法通过施行之后呢，我们来提到我们常见的那个机车跟小型车的部分。那如果我们是没有就是无照的话，那机车罚款的部分，第一次违反的话就会处罚款18000元以上，那第二次就用采最高罚，就是36000元，那第三次以后的话呢，就是每一次都按照前次的罚款再加罚12000的部分，以此类推。那汽车的部分它也是提高罚款，那第一次违反的时候就会处36000元以上的罚款，那第二次的话就是罚60000，那第三次以后的话，含第三次以后就是按照前次的罚款金额再加12000，比如说第三次的话，那汽车就是罚72000，以此类推这样子。
0: 好，所以这个真的金额已经提高很多，加到这个没有上限吧？
1: 对，第三次以后就是按次都在加，按照前次的金额再加罚12000元。
0: 对啊，12000元很多呢。
1: 对啊，
0: 所以大家不要贸然哦，就是无照驾驶，你就是去考个照，考个照花的钱应该跟罚这个钱，真的考照花的钱比较划算了哈。对啊，
1: 而且现在政府又很多推广推动那个驾照的一个考照的一个服务，一个福利措施这样。
0: 是，好，所以刚刚提到是罚款嘛，除了罚款之外还要有什么像吊扣车子啊，或什么其他的罚则吗？
1: 是的，那个除了这些罚款之外呢，它就是这次也新增了一些就是除了罚款之外的一个处罚项目。比如对驾驶人而言，现在的话，如果你是无照驾驶的话，那你还要接受自费的一个道路交通安全奖，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0: 嗯，
1: 另外的话就是他如果是真的是没有驾照，或是驾照已经被注销的话，那他还要被禁考，禁考的期间的话就是1到2年，如果是肇事致人受伤的话，他就是禁考2年到4年，就不会像过去一样就是如果你把钱缴一缴就可以马上考试了。
0: 嗯，
1: 现在的话如果加了这个禁考之后，那你可能真的一次无照被举发之后，你可能就要再等个1年、2年或几年之后才能考试这样子。
0: 对啊，这样子很不方便呢，对不对？你没有驾照，你就不能骑车，你不能骑车，那你就限制了你的行动力了哦。是。
1: 然后对车主的部分，他的处罚的话呢，就是警方会当场就把这个车辆移至保管，
0: 嗯，
1: 然后并扣缴他的牌照。那他的牌照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会扣按那个违规次数扣3个月到1年不等，然后这个时间点就没办法，车主就没办法用车，没办法上路这样子。那如果这个是属于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那车辆还是有可能会被没入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此外呢，那车主呢也会参照那个刚才所说的，就是对驾驶人的处罚额度进行处罚，所以这个除了扣牌不能用车之外，这个处罚的罚款也会跟驾驶人一样的重量。
0: 所以这个无照驾驶不是只有骑车开车那个人被处罚，包含了车主也会被处罚。
1: 对，所以才说最近政府对这一块蛮重视的，处罚其实蛮重的这样子。
0: 嗯，所以如果这个车主一定要把这个什么钥匙保管好，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而也不要随便借车给别人啊，借车给别人是不是我们要说，你把你的驾照先拿来给我看？
1: 对，就是要一定的一个查证，避免他就是驾照已经被注销了而不知，然后还借车给他开这样子。这样就不好。
0: 对对，这个真的有车的人要特别留意哈，就是车 借人家车子，当然就是也是希望能够帮人家忙，可是呢你不要帮倒忙了，反而呢也让自己惹祸上身哈。好，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情形哦。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因为有很多地方都在下着雨，所以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开车真的要小心。那国道一号目前呢，在南下从后

0: 埔里一路到了丰原路段都是塞车，特别在台中系统这一段呢，速度更慢。北上的话，在彰化交流道到彰化系统，还有台中到大雅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而国道三号现在是在南下的中兴系统这里，有一小段路速度只有40公里上下。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这一段呢，一样下班的车潮非常的明显。国道四号，哇，在潭子这个路段一路往东的方向也是大塞车，路网图上的显示只有20公里的行车速度。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流量大，那往雾峰的方向在西屯到北屯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流量也是相当大的。好，今天在交通诊疗室呢，我们连线到的是云林监理站第四股的陈玉红股长哦。刚刚就针对了无照驾驶哦，现在这个罚则以及相关的处罚办法都做了调整，其中有一项呢提到这个道路安全讲习。我想请教股长，就是说刚刚提到无照驾驶的部分，也有这个道路安全讲习，那其他的违规的形态也有吗？
1: 是的，就是如果我们要知道那个哪些违反处罚条例，哪些规定要那个参加道路安全讲习的话，我们可以参考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办法。然后这个办法在今年的3月30号有做一个修正，然后就是新增加一些就是违反处罚条例的规定应该要参加道安讲习的一个胎样这样子。然后这个的话，今年的话再增加三个胎样，分别是如果是我们违反那个处罚条例第44条第一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第45条第一项第9款；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第53条第一项。然后这些违反的话，如果你一年达3次的话，或者是驾驶营业大型车违反2次的话，那它除了我们其他的那原有的罚款之外，那我们的话还是要参加道安讲习。
0: 所以我们增加了这些道安，就是违规的项目要有道安讲习，最主要目的是让大家更了解交通规则，不然大家可能考完驾照知道很久都不知道，然后有一些调整的也不清楚，是这样的原因吗？
1: 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遵守一些道路的一个交通一个规范，人车然后有个秩序，然后比较安全这样子。
0: 是，就加强强化一下这样子哈。好，另外的话，因为我们是监理单位哦，最近我们有一些监理业务要特别跟大家说明的呢。
1: 是，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一定会住在车籍地址或是户籍地址，那如果有这个状况的话，然后我们就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尽向监理机关申请增设或变更住居所或就业处所的一个地址，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能及时收到我们的罚单或是一些监理业务的一个通知文书这样子。
0: 那这个一定要到现场去办，还是说可以用什么线上作业吗？
1: 是，那公务监理机关我们可以上网，比如说监理服务网或是各监理所站的网站下载那个住居所跟就业处所一个地址的一个申请书，然后申请书之后，我们当然除了临柜办理之外，我们也可以采用通信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办理，然后它的一些所需的文件或是一些限制我们可以参考申请书上的说明。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那个监理服务网，公务局研发的就是监理服务网的一个线上申办。那当然的话，这一项线上申办的话，我们就要先加入他的会员这样子。
0: 好，所以等于说，如果我们地址做了变更，就尽量去做一次这个申请就对了。
1: 对，这样我们才能不会让我们的一些监理文件落实掉这样子。
0: 对啊，不然
1: 对
0: 失效了，不然就是什么逾期了，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些可能都会牵涉到可能你的费用就要有增加了或者是你那个时间拉长了，可能你在半路上就被拦下来啊，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原来你的是不可以拉急啦齁。OK， 好，最后股长是不是还要宣导一个所谓的主要驾驶人这样的一个观念？
1: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车主跟实际驾驶人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为了就是便利，就是有些就是这个制度可以让我们有一些停车费用啊，或是高速公路的通行费，指一些交通违规罚单的一些催缴或是规则通知，直接就是寄给那个实际使用人，避免就是说

0: 跟实际价值不同，然后造成车主可能一个困扰，或者是说他可能还要后续到监理所站去做规则的一个作业这样子。
1: 嗯，通常会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啊，这个车主是登记一个人，然后实际的开车不是这个人，这种情况很多吗？
0: 会有一些，比如说他可能爸爸帮子女买车，
1: 嗯，
0: 或者说借名去登记买车，会有这种状况。
1: 哦，
0: 那当然这时候，我们现在就是有推动这个就是登录主要驾驶人的一个作业。嗯，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他的一些相关的，比如罚单啊，或是一些使用的停车费、高速公路通行费，他们就会直接跟主要驾驶人去做催缴这样子。
1: 哦，好。
0: 对，
1: 那如果真的像股长这样讲的，是家长买车给那个小孩，对不对？好，家长你就要记得去申办这个，对不对？
0: 对，
1: 主要驾驶人才不会到时候那个孩子开车罚单寄给你这样子。
0: 好，
1: 哦，OK， 好，这个很重要的哦，买车给小孩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哈，哦。好，另外就是，这个诈骗集团真的是很可恶呢，是不是也会利用就是说让大家去缴交那个违规罚款？其实这是诈骗。
0: 对，然后这个部分诈骗的话，我们就是还是不断的在宣导，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要认识我们的监理服务网或是监理服务 APP， 认证这两个来源的话，那我们认证这个，然后我们如果我们需要查证，可以透过这两个官方的方式来做查证，然后避免收到一些来路不明的简讯或是一些电子邮件，然后被诈骗这样子。
1: 好，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啊，就是不要看到一些连结就马上点进去啊，我们一定要自己去查证哦。所以刚刚提到说，我们除了有一些线上的申请，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app， 大家可以装这个 app 是有关于监理业务的？
0: 对，就是在监理服务网，监理就是叫做监理服务 app。
1: 嗯，
0: 对。
1: 好 ，OK， 现在真的很方便啊，手机下载这个 APP 呢，就可以做一些服务啊，或者说大家到监理服务网也有很多这个相关的线上申办啊，千万不要呢随便这个加入连结或连结上连结，因为现在诈骗集团呢会用尽各种方法啊，然后呢你缴钱，其实呢这个钱都跑到诈骗集团的这个荷包里面去了。好，今天我们再次的非常感谢，这是云林监理站第四股的陈玉红股长。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1: 好，拜拜。5:19，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所有的朋友呢在这个空中的现场啊。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的行车状况。北上的彰化交流道这里是很塞的，还有北上的台中到大雅，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呢也只有40公里上下的行车速度，国道三号在这是南下的中兴系统路段以及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现在流量也是相当大的。而在国道四号呢，要提醒大家哦，现在在国道四号再往东的方向，大概从潭子路段开始，这里的行车速度就变慢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再往彰化的方向，从草湖到大里路段，以及再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目前的车速上呢是相当缓慢的，请大家多点耐心。

啊，这首是张三的歌。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了丰原路段哦，维持在40到60公里的时速。而北上在彰化交流道到彰化系统，还有台中到大雅路段，以及在北上的丰原交流道这里哦，速度上呢也没有办法在正常的范围值。至于在国道三号持续的在南下的中心系统这里很塞。但是一小段而已，还有北上的乌日道快关路段依旧是在下班时间有排队的车潮。国道四号从潭子交流道开始一路往东，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车流明显的增加。好，再来是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再往东往雾峰的方向，从高铁一路到了五权西路，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都是车多的。而至于在往彰化是雾峰到草湖，还有西屯一这个路段，大概就是在西屯到市政路段，这里的车流也是明显的增加。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原本在南下包含了143公里的大安路段，158.9公里的龙井路段，175.1公里的阳错路段，路面上掉落的东西都已经排除了。目前是在北上的99.5公里，这个侧车道跟苗八路这个路口呢有坑。

洞现场呢，先做了这个警示的标志哦，目前等待处理，所以也请驾驶朋友来到这里的时候小心避开。台78线这是在往西的方向 16.6 公里，园长交流道附近内侧车道发现到动物的尸体，现在由公务段的人员在赶往当中。好，再来，这是要提醒大家，国道1号北上的197公里，在过了彰化交流道内侧车道，现在有三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因此这个路段呢出现了塞车。好，待会呢我们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有蒋荣在空中陪伴大家。Take off your shoes. We are here to have a ball. So we want you to leave your worldly troubles outside and come in.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为了深化社区防诈意识，彰化警分局邀请艺人王中平参与反诈实境演练，扮演落入假投资陷阱的惊慌民众，也协助拍摄假剪警、假网拍系列防诈影片，提醒留意典型诈骗手法。黄俊伟报道。
2: 资深艺人王中平直奔彰化银行彰化分行，向行员坚称因为朋友介绍巨额投资需要，执意要当场提领现金500万元。
3: 你们那个投资报酬率拢总是几趴几趴嘛？我这个是好几倍。
4: 真的
3: 嘿，
4: 那你这样子啊，这什么管道？你怎么知道这种管道啊？
3: 这个朋友介绍的。
2: 行员机警通报彰化警分局，在千钧一发之际，极力劝阻，成功防堵一场巨额损失，完成一场打诈实境演练。艺人王中平也配合拍摄假网拍诈骗宣导影片。
5: 爱文芒果450，这多量，太便宜了吧？
6: 叫你何康，我要买两箱，点进去。
7: 小蛋鸡嘞，先不要点，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
2: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与王中平共同呼吁，落实打造三步骤，

0: 冷静听，立即挂，再查证，第一时间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利用打诈仪表板网站掌握最新诈骗趋势。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发生两岁女童遭母亲的同居男友虐待致死案件，市长卢秀燕对此表示痛心不舍，并要求司法能够重罚严惩。陈怡玲报道。
2: 检警调查指出，与母亲同住在台中市北屯区的两岁女童遭母亲的同居男友施暴凌虐长达80天，期间被丢进洗衣机、胶带缠链，最后因败血症不幸身亡。施暴的林姓男子被依凌虐致死罪嫌起诉。市长卢秀燕呼吁司法重惩虐童者，展现守护孩子的决心。
3: 对于这个案子，我表示心痛不舍，尤其我们强烈的要求哈，对施暴者要重罚严惩。那这个个案根据我们台中市的家防中心表示呢，因为这个个案经常在搬家，那他原来是台南列管的一个个案，那后来搬到台中，那我们家防中心有通报啊，他列管的台南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幸发生了憾事。
2: 市府社会局表示，台中市家防中心第一时间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处理，并协助安置女童的妹妹，确认安全状况，并确保获得妥善照护。后续也将检视跨县市通报机制，全力守护儿少安全与权益。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展现警察热心公益的精神，今天举办捐血活动，一早就有警局和各分局员警挽袖捐出热血，许多洽公民众也一起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纾解血荒，共同打造更加温暖公益的社会。薛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6月15号是警察节，为了展现警察热血精神，希望透过捐血活动共同打造温暖公益的社会。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他17岁开始捐血，已经捐85次了。
5: 其实警察平常的工作就是守护民众的安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守护民众。
4: 另外，捐血快上达百次，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薛建文小队长鼓励年轻人捐出热血，利己又利人。
6: 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老人家，欢迎他们大家踊跃参加。
4: 竹北分局王玉平巡官说，警察节捐血活动非常有意义，捐血救人是很快乐的事，欢迎大家共襄盛举。
7: 救人嘛，就是很快乐，所以捐血当然也是一件快乐的事。现在就是台湾到处都缺血，所以能捐血的尽量一起来加入捐血行列。
4: 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午后大台北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高雄雨天27度，新竹、宜兰阴天30度，台中雨天26度，台南阴天28度，花莲阴天29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王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还佫会怀念袂啊？
1: 啦，啊，即马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0: 迄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拢嘛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1: 哈？啊，什么人客啊？
0: 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佫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1: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佮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0: 我甲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佮会当吼服务人客，佮人客聊天是啥呢？
1: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嘛无法度淡出啊。

0: 好，我跟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跟路权的概念哦。
1: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0: 好，啊，春天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改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1: 啊 ，What is that？
0: 迄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2: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熄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5:3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0: 国道连线。
1: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易安。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一个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系统出口，那它是要转国道四号西向的那个位，在那个转弯处啊，目前是有三小客的追撞事故，那现场已经有拖吊业者在协助处理了，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再多注意一下南向的台中系统出口是有事故的。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22稍早是有接获外二车道是有散落物，那目前散落物刚排除，然后后方是有稍微有回堵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目前在中兴系统路段的拥塞是受到散落物的影响，导致目前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其他路况路段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后里到大海系统路段，目前就是这路段就是单车多，然后再加上稍早是有两三件的事故影响，导致说这个路段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路段，则是在稍早在国一北上197的事故影响，导致目前车速会稍微比较缓慢，但是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就比较顺畅。那再加上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在往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黄田到大雅路段，那这路段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要转台七四，目前出口潭子系统出口是排队比较严重，再麻烦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就提前下国四的潭子交流道，那改走平面道路往再转台七四，就是避免受到潭子系统出口车多的影响。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今天晚上原本表定在王田交流道是有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那就受到今天雨势的影响，所以今天晚上匝道封闭的施工王田交流道是不会是取消了。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中部辖区是有部分路段有下雨，那也有再加上地面有湿滑的状况，可能再麻烦驾驶朋友在上高速公路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辆的状况，以及在行经雨区或是湿滑地区的时候，可以再多加注意前方的路况，以及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谢谢易安。
2: 好，谢谢。
1: 好，拜拜。

好的，另外呢，我们就跟大家讲哦，因为刚刚提到了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哦。根据中央气象局是在4点多的时候已经发布了一个大雷雨的特报哦。那这个大雷雨的情况大概要持续到6点半哈，也就是蒋荣下班啊，就下节目的时间。那这个强降雨呢，是属于短延时的强降雨，所以也会伴随着强阵风啊、闪电啊这些落雷的情况。所以在这个低洼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哦，这个积水的情况，甚至于呢，这个溪水暴涨啊、坍方落石的情况都可能会发生。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不要再走进到这个山区的道路。那当然，沿海的这个地区呢，大家也要特别留心山区道路呢，当然危险性也会增加的。好，再来就是省道方面，台78线在往西的方向16.6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动物的尸体已经排除了。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62.9公里中彰大桥路段有一大包的掉落物已经在处理当中。好，另外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在省道方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在往东的方向，从潭子到太原路段还是很塞的。那至于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里的流量也是相当大。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叫做 Perfect Man， 完美超男子。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今天呢，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在路上哦，这个出现这个车子感觉比较多，因为大家下雨天没有办法开到正常的时速，通常会比时

这个路段呢，就麻烦驾驶们在经过的时候要格外留心啊。那接下来在台中系统路段过后，一路到了丰原，时速上也是比较慢，维持在40公里。北上在南屯交流道前以及台中到大雅路段还是有稍稍车多。至于在国道三号是南下的中兴系统路段，以及在北上的乌日快关路段流量比较大。当然在南下的中兴系统这里这个稍早在这边呢，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这里的流量呢现在还没有办法一下子消化只是因为在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在处理当中的关系，所以导致呢后方塞车。那多少呢也会有一些朋友说啊，我要转到那个台76线所以也会受到影响请驾驶朋友要多点耐心了。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彰化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在排除之后，现在这里的车阵也比较疏解了。台78线在指标 16.6 到 16.5 公里，这是在往西的方向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发现到的动物尸体已经排除。好，再来的话就是国道四号这里很塞就是在潭子一路要往东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目前大概只有20公里以下的速度。驾驶朋友，我可以了解你们这个在这里的心情这个探盖你动没掉对吧啊，但是呢安全还是第一，因为呢今天落雨所以大家也开不紧啦慢慢来哈安全慢慢来比较安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在往东的方向，从潭子到太原以及在往西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路段都是塞车的地点，所以请驾驶朋友还是要多点耐心。欣赏的这是 FIR 飞儿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光芒》。

好，在中部路段的行车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下班时间再加上下雨的关系哦，现在路上的车子呢总觉得好像哎那样贼哈，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首先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就是在台中系统交流道出口要往西往国道四号的方向，这里因为发生事故有三辆车的追撞事故，所以现在是行车状况受到蛮大影响。那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呢，行车的速度也比较慢。再来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前，还有南屯到台中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的。好，另外国道三号南下中兴系统，这里原本在处理散落物塞车的状况也已经比较疏解了，乌日到快关路段还是有一些车多的情况，要排队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国道四号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这里很塞，平均时速大概只有20公里，而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依旧是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哦，所以请大家多点耐心。好，在六月份呢有端午的连续假期哦，在国道上实施的交通疏导措施包含了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还有暂停收费、单一费率、差别费率。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暂停收费是吧？好，这个是在假期的三天，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的凌晨0点到早上5点都是暂停收费的国道啊。再来的话，就是在收费的时段的话，这三天假期都是采单一的费率。那如果在采单一费率的时段，您行驶的是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的话，除了单一费率之外，还可以在8折的优惠哦，所以大家在规划路线的时候，不妨呢就留意一下，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路线规划到您的行程当中，就可以帮您省一点交通费。好，我们来听的歌曲，周蕙所演唱的《我要你的爱》。

0: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1: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布灵布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0: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1: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0: 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1: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0: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1: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啊，我的发型喽。
0: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2: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段到下塔悠车多速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以及南下木栅休息站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42.6公里在土城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47.9公里过了树林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60公里过了关庙的路间有铁片掉落。国道三。

号北上在竹崎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大溪道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三莺道安坑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33公里在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 1.2 公里过了八里，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东向的中和出口有路面积水的情形，经过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们
1: 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2: 6: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张淑伟，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4: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的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另外在台中交道北上匝道现在有排队上匝道的车流，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东行西屯山至北屯二往雾峰方向目前车辆偏大，另外在东行潭子至太原路段往雾峰方向车多，尤其是靠近国道四号车速大约20到40。在西行部分，雾峰至大里二往快宽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东大路至安和路往市区方向车辆偏大，黎明路至惠中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增加趋势。五权新路上工业区18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金科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兴路上进化北路至文兴路双向车辆偏大，文兴南路上文兴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有增加趋势。最后提醒各位用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2: 好，谢谢淑伟，拜拜。
4: 谢谢，好，拜拜。
2: 好，那另外在国道上的行车，首先这是一个后续消息哦。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出口啊，接上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除此之外，国道一号的状况在台中系统一路到了丰原还是蛮塞的，平均40公里的时速。北上在南屯交流流到前，还有台中到大雅路段哈，速度上呢也不快。再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北上的新竹路段哦，在下班时间还是一样有车潮的。至于在国道三号，目前就是在乌日道快关这里有排队的车潮，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国道四号潭子路段开始一路往东，要接上中。

张快速道路的地方，踏踏踏的哈，所以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而在省道台74线的中张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现在就是雾峰到草湖这一段哦，40公里的时速。而至于在往雾峰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也是车多的，辛苦大家了。下雨天开车会比较麻烦一点哦，但是速度放慢呢，是确保安全最重要的。如果你在车阵当中也有点烦，有点躁动，那欢迎大家听歌。那我要选播这首歌曲呢，希望借我这首歌，大家感觉好像闻到了一阵花香，是不是心情就会比较好一点？周传雄所演唱的歌曲《花香》。

0: 彭时尚啊，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已经裸露了啦吼，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吼，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张云晶。

好，6:15，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刚刚我们那个插播带里面是不是提到说，哦，没有追踪那个彭时尚哈、哦？我在这里要非常感谢呢，追踪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的朋友啊。像今天呢，蒋荣在粉丝专业呢，这个开门见山就问大家呢，跟客厅有关的四个问题。等一下来我们来看看，然后听听看大家怎么回应。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现在流量比较大的，从台中系统一路到了丰原，接着在北上的南屯到大雅路段还是有一些车潮。至于国道三号，就是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这一段啊，有车子排队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明显的还在。国道四号更严重了，在潭子一路到了潭子系统往东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还在排队啊。那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以及再往雾峰方向潭子到太原这一段，都是维持在20-40公里左右的时速。好，再来呢，这是有关于在国道三号刚接获到的，是在北上263公里接近斗六路段内侧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结果一撞之后呢，整个车头就逆向了，车灯呢也亮不起来。那因为这个路段目前还在下着雨哦，雨势呢应该蛮大的，看不清楚，结果人呢还站在快车道这里指挥，我只能说这里是危险加五级了，不止三级，已经超过五级。然后都已经看不到你去骑你车后面，这真的被好人骂呢，做危险做危险。我其实自己也曾经开车开到斗六这里，那个雨下到呢简直像用水道的，你雨刷怎么刷都看不清楚了，何况一个人站在前面。所以我们请北上在这个斗六路段的驾驶朋友真的

要留心一下，现在在内侧哈，有两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整个车子是完全逆向，而且人还站在车后，请大家赶快变换到别的车道啊。那请记得一定要打方向灯，这个时候要变换车道就不要闪黄灯，不然会让后方的车子看不清楚你啊。好，这个下雨的路段真的提醒大家务必要特别小心。台65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2.9公里，中彰大桥路段这里有一大包的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好，再来就是在台中市的青海路，从洛阳路到文献路这一段往汉口路的方向，因为施工的关系整个封闭起来，所以才由对向呢单线双向通行，也因此造成在青海路往汉口路的方向逢甲路到文献路这里哦就塞住了，他掐他掐。还有往市政路啊，在我看一下，这是往市政路方向，河南路到青海路、西屯路这里都是塞车哦，所以在青海路这附近呢，现在交通状况不是挺理想的，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就尽量能够改道行驶，哈，这个找一个比较不塞车的路段哈，会开车起来呢会比较顺畅一点。好，刚刚讲到了今天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呢，今天的发文呢一开始呢就提到跟客厅有关的几个问题要问大家哦。我看到刚刚看到的常志平先生真的好乖的学生哦，很认真的回答我的问题呢。呵呵，好，到底问哪几个问题，如果你还在开车的朋友先听一下，回家再滑手机哈，来看看我问什么问题，那大家也可以在心中呢先自己回答一下哈。第一个问题是你家有客厅吗？好，大部分的人都回答有嘛啊。再来第二个问题是客厅里面的电视上一次开机是在何时？第三个问题是客厅的桌上有没有堆满了杂物？第四个是你家客厅常常是客棚满座吗？好，我们来刚刚看到了说诶，这个志平很认真的回答，像个小学生一样每题哦都回答了。好，他的回答是诶，我家有客厅，而且每天呢都会那个电视都会打开，为什么？因为要看股票。好，了解。第三个是没有哦，他们家客厅的桌上呢是摆没有杂乱哦，整齐摆放哦，井然有序。来，给你按100个赞。而且他自己说他很好客，所以家里的客厅呢常常是客棚满座。这就跟北埔清空间的主人哈永祥哈林永祥北埔姐夫讲的一样了，客厅就是一个交流的地方。那博祥说他们家的电视呢是每天会开一次，而且每次都开了大概30分钟，超级有规律的哈。好，还有有些朋友反映到说他们家的这个客厅的电视，其实现在很少人看电视，他们都是看手机网络啊，但是呢客厅的存在呢也让这个电视的功能呢是比较有功能的哈。好，来，这个是佳慧，他说他们家电视每天都会开啊，都是看新闻时事啊，还有潮流的指向，偶尔看看电影台哦，所以基本上这个电视的功能好像还存在的哈。好，谢谢大家的回应啊。大家就是想一下嘛哈，家里的客厅有没有很久觉得没什么人，或者说呢客厅感觉越来越乱了，趁着今天蒋荣的提醒大家呢再回到客厅坐坐，一起看电视，或者一起喝喝茶，或者是一起聊聊天，客厅真的是有必要存在的哦，还是要发挥它的功能。好，非常谢谢今天所有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啊，非常谢谢大家。其实我今天上节目啊觉得好忙，所以哈到现在其实在6点钟的时候我的开心巴都要啊。其实上节目这件事情呢对我们来讲哦是很耗体力的，因为讲话也要耗体力，而且我今天呢节目上还安排了2个来宾，再加上今天因为下雨天路况又超多啊，所以呢我现在已经肚子刚刚呢开始在抗议，巴都要一滴咕噜咕噜叫，所以我再等个8分钟我就可以下节目去吃饭了。
所以塞在车上的你一定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对吧？不能想要光阴等你出家本，哥哥今晚他家。所以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让大家呢稍微不会那么饿，好不好？阿妹妹所演唱的歌曲，我要为你做做饭。

好，如果有人为你做做饭，记得要说声谢谢。那如果有人在做吃完饭呢，为你洗洗碗，你也要说谢谢，好不好？哈，那另外呢，就是你就要把它吃光光。那真的是你，因为有人做饭给你吃，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国道三号北上263公里，接近斗六交流道的内侧有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这驾驶人呢还站在车后方，非常危险，因为他整个车头逆向。再来就是这个路段还在下着雨，整个这个视线是非常差的。那这辆车子的车灯又没有亮，所以根本看不清楚。来到这里附近的驾驶朋友，请多多留心。好。再来就是在国道一号的话，现在南下依旧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呢很塞。那现在又有一起新的事故发生在 164.7 公里，也就是在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所以这里塞车的情况更加严重了。国道四号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一路往东的方向，这里也仍然是走走停停。台74线中

东张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平路段呢很塞，特别在潭子系统这一段呢，要容纳国道四号来的车流，所以更加的塞。再往彰化的方向，就是雾峰到草湖这一段车子也挺多的。台中市的青海路，在洛阳路到文献路这一段往汉口路的方向，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在对向车道就是踩单线双向通行，也因此呢，这个路段目前出现了大塞车，建议驾驶朋友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行驶。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苏芮所演唱的《爱就这么来》啊，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回到家呢拥有满满的爱，然后给家人一个拥抱哦。待会呢六点半是新闻，七点钟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谢谢所有在粉丝专页按赞留言追踪分享的朋友。今天因为路况太多了，点名的时间真的变少了，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谢谢你咯，明天下午的四点钟我们空中见，拜拜。用心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交通部修法严惩毒驾，首次毒驾拒测罚27万。因应美国301条款，台湾将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4号星期四金广晚间新闻。为了遏止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的罚18万提高到27万，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吊销驾照后在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的罚则之外，将再加罚 3.6 万元。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1: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2: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他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他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1: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

0: 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警政署公布毒驾查缉成效，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8倍。副署长廖训成强调，其中98%都是在危害发生前就被第一线的员警查获，将会持续强力执法，维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说明，自114年11月起，即通令全国警察机关运用唾液毒品快筛拦查毒驾，员警可于路检现场快速辨识疑似使用毒品驾驶人，并依法采取人车分离等措施，将风险阻绝于事故发生前。
3: 今年1到5月份，全国各警察机关总共查获毒驾案件有6730件，那这其中有98%以上都是在危害还没发生之前由第一线的员警来查获的一个案件。那目前员警在拦查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唾液快筛试剂，它的经过尿检的一个确认阳性的预测率也达到100%。
2: 廖训成也强调，防治毒驾更应从源头断绝毒品供应。113年8月至115年4月，警方共破获依托咪酯分装厂1256处，查获贩嫌21207人次，并查扣毒品粉末849.5公斤，成功拦阻约850万颗毒品烟弹流入社会，从供应端降低毒驾风险。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路面拦阻、源头断毒、提升缉毒量能及跨部会合作，多管齐下，全面打击毒品犯罪与毒驾行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李姓男子骑车没戴安全帽行驶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被员警拦查，当场查获他吸食毒品安非他命。警方强调，会秉持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的执法目标。记者刘威的报道。
4: 近期中和区毒驾肇事酿一死一伤，引发社会关注。新北市警局启动3阶段缉毒行动，结合高强度密度临检、科技侦查以及溯源查缉，新庄警分局配合执行强力路检以及拦查勤务，要求各个单位全面加强取缔，绝不宽待危害公共安全的违规行为，全面落实警察局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秘书室巡官吴嘉玲表示，从雷霆扫荡专案起跑以来，辖内毒驾查获件数更是高居全市第一，展现警方执法还有强力打击毒驾的具体成效。
5: 为有效提升查缉能量，警方会持续强化员警毒品辨识及拦查技巧，并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协助第一线执法，提升毒驾查缉精准度与效率。
4: 新庄警分局强调，毒品犯罪和财产犯罪、暴力犯罪都有密切相关，吸毒者所造成的各种经济还有社会间接成本更是难以估计，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规划高强度路检、巡逻以及机动拦查勤务，结合科技分析还有情资研判，全天候查缉毒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网站的案件，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假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刑事局侦6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6大队第6队队长詹明佳说，
7: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只、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6: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

0: 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县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到银行汇款，不料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东港警分局员警询问时，这名男子也说不清汇款用途，警方怀疑他陷入了假亲友真诈财的圈套，阻止他临柜汇款。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这位红姓男子到银行申请约定转账功能，但行员发现他要设定的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随即通报警方派员到场处理。东港警分局东港派出所员警前来了解，红姓男子说是以前的军中同袍介绍投资，但相关内容却一问三不知。副所长蔡世宏说，
3: 预办理约定账户设定以进行虚拟货币投资，为员警进一步询问其投资具体内容，红男均无法明确说明，且现场未能提出双方之相关对话记录。警方与银行主管及行员共同向其说明此为常见之假亲友诈骗犯罪手法，并当场进行反诈骗宣导。红男听取说明后，决定停止办理汇款程序。
2: 东港警分局表示，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透过社群媒体以及即时通讯拉拢受害者，假借投资虚拟货币为名，承诺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话术，一定都是诈骗。民众不要轻信来源不明投资管道或者网络连结，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为了深化社区防诈意识，彰化警分局邀请艺人王中平参与反诈演练的实地演习。他扮演堕入假投资陷阱的惊慌民众，并且拍摄相关防诈影片，提醒大家要留意典型的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资深艺人王中平直奔彰化银行彰化分行，向行员坚称因为朋友介绍巨额投资需要，执意要当场提领现金500万元。
5: 你们那个投资吼、哦嗯，报酬率吼、哦，拢都是几趴几趴嘛。
6: 嗯，
5: 我这个是好几倍。
6: 真的哦。
5: 嘿，
6: 那、啊、你这样子啊，这是什么管道？你怎么知道这种管道
5: 啊？这个，朋友介绍的。
4: 行员机警通报彰化警分局，在千钧一发之际，极力劝阻，成功防堵一场巨额损失，完成一场打诈实际演练。艺人王中平也配合拍摄假网拍诈骗宣导影片。
5: 爱文芒果450，这么亮，太便宜了吧！
7: 假你何康，我要买2箱，点进去。
8: 小蛋鸡嘞，先不要点，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
4: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与王中平共同呼吁，落实打造三步骤：冷静听、立即挂、再查证。第一时间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利用打诈仪表板网站掌握最新诈骗趋势。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上辱骂及恐吓，花莲警方经过网络巡查发现之后，迅速追查到发文 IP， 一天内将查缉涉案的张姓男子到案。记者张涵的报道。
9: 看到这个影片，对民意代表、议会龙头形象也受损，然后安全也受到威胁。
10: 花莲县议员林元富三号质询时指出，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上辱骂恐吓，要求县警局要查办。而在此前一天，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已经发现这一段网络影片，随即展开追查，确认发文 IP 在国内，搜集相关市政，并掌握居住在西部地区的涉案人身份。在张俊三号上午完成报案程序之后，报请花莲警方指挥侦办，三号傍晚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确认以恐吓及危害名誉罪嫌送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刘宗仁说，
11: 经刑警大队科侦队持续的分析数位证据以及网络资料之后，迅速掌握特定涉案的对象，并于三日下午17时30分查缉张姓男子到案说明，全案以恐吓公众安全以及危害名誉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来做侦办。
10: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在网际网络、社群媒体、通讯软体散布恐吓、威胁等言论，以免触法。而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秩序或暴力威胁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受到低压带靠近以及西南季风增强、水汽增多的影响，台湾天气将会转趋不稳定。今天晚上到明天各地容易下雨，下个礼拜又将

0: 会有明显的锋面接近，降雨将会更持续，民众要特别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台湾进入梅雨季，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往东移动，取而代之的是低压带慢慢靠近台湾，周五容易下起局部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和台东、屏东降雨明显，要留意有短延时豪雨。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表示，周六天气相对稳定，但周日又会有整天不定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而下周又有另一波锋面靠近，带来旺盛水汽，天气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段时间将属于长时间容易下雨的情况。
2: 那到了8号之后呢，整个台湾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整个西半部宜兰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到了9号到10号是下一波水汽影响最多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整体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1: 温度方面，周五开始因环境水汽增多，各地高温稍微下降，但中南部山区、花东纵谷还是有33、34度左右。另外，西南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米，海边活动务必多加留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汛期将至，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及防汛整备，除了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的盘点防灾物资以及通讯设备之外，也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已经清淤了99.9公里，并且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检查，提升防灾韧性。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因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与防汛准备，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全国清淤执行率达到142%，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汛前检查。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说：“
4: 那目前来讲，已经完成了99.9公里啊，还有3.1万这个立方公尺的一个清淤。”那另外就是全国有232座的这个抽水站，以及21座的滞洪池，目前都是已经都检查完毕哈。那随时都定期都会来巡检。那如果需要去适度的清淤了，我们呢还是会应用这个开口合约来处理。
3: 消防署进一步表示，中央已整合海空搜救资源及通报系统，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紧急通讯准备率达100%。此外，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名防灾士，成立12县市原民特搜队，并导入无人机科技救灾，强化第一线应变量能。内政部呼吁民众应随时留意气象警报资讯，并配合预防性疏散撤离措施，共同降低灾害冲击与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晚间6点45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高科交流道前全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1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5.1公里，在大里溪桥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台68线东向6.5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行政院今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和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违法。

0: 元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

0: 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了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1: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11万多名旅客，退费金额达到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表示，目前仍在查明电源模组异常的原因，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3: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4: 我们立即暂停的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3: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万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拉回和中东情势升温的影响，开低走低，中断了连续4个交易日创新高的气势，失守46000点大关。中场指数下跌781点，以今天的最低点45677点作收，成交量1兆2388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像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6: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做到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5: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4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有太阳花女神封号的刘乔安，因为涉嫌毒品等案件滞留美国未归，遭到通缉。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去年1月将她逮捕，历经1年多的行政协调和司法程序，今天顺利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星的报道。
7: 因参与太阳花运动被封为太阳花女神的刘乔安，涉嫌跨国重解卖淫、毒品及诈欺等案件，民国108年赴美后滞留未归，遭我国发布通缉。刑事局掌握其行踪，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密切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依据我方提供线索，于114年1月在波士顿将刘乔安逮捕。刑事局驻美系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1年多行政协调及司法程序，6月4号会同美方执法人员将刘乔安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8: 刘乔安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返台，唯在遣台前夕最后一刻，刘乔安称在台湾恐遭政治。

0: 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行政署持续掌握刘贤在美英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贤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防疫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行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1: 刑事局指出，本案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全力追缉外逃通缉犯到案。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诈骗和毒驾严重威胁社会大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南投县草屯警分局近期针对这两类犯罪展开重点查缉，成功拦阻多起毒驾和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草屯警分局表示，警方持续加强辖内金融机构、超商及 ATM 提领热点巡守勤务，并掌握可疑车手动向。5月15号晚间获报有诈团成员在草屯地区活动，立即部署警力埋伏，趁嫌犯在超商提领赃款时一举查缉到案，当场查扣现金约新台币50万元及金融卡26张等证物。警方进一步查出，车手及接应的车手头、驾驶共三人都持有凯他命等毒品，其中余姓驾驶经脱衣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另于5月26号深夜，在查获一名车手于农会 ATM 提领款项，当场查扣现金29万元及金融卡，全案依法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吴碧芬说，
4: 本分局打击诈欺及毒驾绝不停歇，亦不断修正各项勤务打击作为，民众如有发现亦可报警通报警方前往处理，共同防治诈欺及毒品毒驾之犯罪发生。
3: 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假投资诈欺集团，犯嫌以买卖未上市股票来诱骗民众，不法获利出估高达3亿5千万，犯罪所得疑似被拿来买名牌包、高档手表、名贵跑车及豪宅。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唐国维副大队长表示，搜证调查出估被害人高达25人，近时机成熟，分别前往北部地区执行同步查缉行动。
6: 阿哥你好，那我彰化县警察局刑道的刑警，他是有服务证。
5: 侦缉队陈玉生队长指出，现场查扣名牌包29个，市值约500万元的精品手表2只、千万名车、存折等大批证物，并且扩大追查赃款流向。
7: 本案是我们查获这个以买卖未上市股票用微话术的假投资诈骗。那我们在3月底知道这件案件之后，我们在4月及5月有发动2波的搜索跟扣押。
5: 承办检察官同时针对涉案豪宅设定禁止移转出售，确保得以返还被害人受损金额。警察局提醒，投资务必选择合法管道，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车站今年4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踢了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被逮捕，声押获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影响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8: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警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9: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8: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将在6月6号举办

0: 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1: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2: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1: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3: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1: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且锋面接近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报即时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双向机场系统到内湖的路段路灯没有开，目前是天色昏暗还有下雨的。在国一南下的高科联络道往西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建议改道走陆竹下道交流道。国道3号北上的 90.5 公里竹林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在国道1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的出口的外线车道有积水达半个轮胎。国3北上的263公里靠近斗六的内线车道车辆自撞，车子逆向，车的没亮哦。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的南下 5.1 公里大理西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片的轮胎皮。台68线的东向 6.5 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南下297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5

0: 度五股到圆山，南下的细指端一路到三重、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国一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国三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台南路段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都是车多的。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台八八的大寮到五甲系统都不到60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77.1 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 43.6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齁。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齁，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齁，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齁，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齁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齁对磅秤齁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齁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齁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没？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艾安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 AM 十点哦。啊，即马吼，伫个温度的部分来看，台中吼，今日温度有较低哦，因为阴天吼，即马27度，啊，台中26度，高雄咧落雨26度，嘉义嘛咧落雨26度，台南27度，高雄26度，恒春26度，后人28度，新竹28度，台北28度，啊，伫个嘉南29度，宜兰30度，啊，伫个花莲。是30度左右，啊，台中即马呢是27度左右。欸，今日空气品质拢袂歹吼，大部分的所在呢拢是良好等级，咱规个西半部呢拢是良好等级。所以讲诶，你在所在呢，若无咧落雨吼，食饭饱了后呢，出来散下步是讲袂歹哦。啊，那今嘛的路况的部分哈，国道一号在北上路段呢，这个车速比较慢的是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的车速呢大概。

维持在这个30到60公里左右。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啊，目前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哦。此外就是在这个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 5.1 公里大理西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大片的轮胎皮掉落下来哦，这个公路段已经前往了。台74线呢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哦，就是西屯二到北屯二持续车多，然后在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到潭子系统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小男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应该说是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歌曲《时光冉冉》。

是帅子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时光冉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在108到110公里，头份路段呢有2公里长，目前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63线中头公路南下5.1公里，这是大理西桥内侧车道一大片的轮胎皮。

0: 掉落。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十到十四公里往雾峰，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台七十四线东向十九到二十一公里往雾峰，潭子到潭子系统目前还是塞车不好走的哦。
1: 你知道吗？
2: 你怎样不？
3: 诈骗集团真恐怖，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现在诈骗哦，这个地面师诈骗非常的猖獗，地震事务所人员啊，则是阻诈的重要防线，这个敏感度跟警觉性就格外重要。他们呢会观察申办人的神情跟陪同者的互动，如果感觉有被指使，就会设法支开陪同者。遇到这个代办案的话呢，他们则是会打电话联系本人真实意愿，甚至于联系辖区警方帮忙到府关怀。地所人员说呢，宁愿鸡婆一点哦，吞下被民众嫌啰嗦的委屈。因为如果你是真的要办的人，你会觉得啊，你哪一点懵啦哈。可是呢，因为他们这样子，这个多关心多关怀呢，忍下了被说啰嗦的委屈哦，就是希望将诈骗的风险降到最低呀。因为地所人员呢，这个训练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教育训练跟案例的交流，所以呢，他们的态度都会非常机警，而且会不厌其烦的多问几句。例如说呢，民众借钱是什么用途呢？为什么要办信托呢？往往多问一些问题之后呢，这个诈骗就会露馅了。曾经有这个中度智障的这个独居60岁男子，明明是靠着微薄的收入度日，然后呢，他就说要去有一名自称代理人就前往地所要申办抵押权设定，那声称呢，当事人要买车要贷款106万。地所人员这一看就觉得怪怪的，直接联系男子，得知他根本没有买车的需求，地所协助提议议书，并且依法驳回，守住他相依为命的栖身之所。那还有一个案例，一名大概60妇人跟中年男房仲之间有借贷关系，两个人呢先向公证人办妥设定抵押权，相约到地所要进一步的完成手续。那男子瞒着妇人呢要多办信托，那柜台人员直觉有诈哦，机警的拖延作业时间，确认妇人没有意愿要办理信托，最后呢就没得逞。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包含了权状啦、印章啦、印件证明呢，千万不要随便交给别人哦。这三样物品如果你交给别人的话呢，你别人可以用来设定抵押权、信托，真的是后患无穷。而且现在房产交易最好是采双地震式，委托各自信任的地震式，即便呢其中一方有违法的意图，另外一方也可以阻挡哦。

FM 94.5金广智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路段的这个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目前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三号也在北上104到102公里哦，过茄东之后哦，这个2公里长的速度也慢一些。台63线中投公路在南下5.1公里大理西桥路段内侧车道一大片的轮胎皮掉落。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东向

10到14公里，往雾峰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是比较拥塞不好走。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方向东兴路口有事故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务必小心留意哦。不过还好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哦。这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方向东兴路口有事故，但是还好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就是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这个在新竹到竹北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104到102公里，就是茄东路段呢，现在的速度也稍微慢一点。在省道部分，台63线中投公路则是在南下 5.1 公里哦，这是呢在大理西桥这个路段内侧车道一大片的轮胎皮掉落。台74线目前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也就是西屯2到北屯2，还有呢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的潭子到潭子西。

0: 统持续都是拥塞的状况哦。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方向跟东兴路口有事故发生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潮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兴路速度也慢。崇德路呢往丰原方向，这是在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兴路速度也比较慢一些。中兴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三路到文兴路不好行，潮马路洪洋桥往市区也是车多，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不好走，文兴路呢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兴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都是速度比较慢，文兴路往市政路方向，甘肃路到台湾大道车子也比较多，因为今天有下雨的关系，所以呢很多路段呢这个车子都出现了，速度都会比较缓慢哦。
1: 老婆我回来喽。
2: 哎，老公你先坐下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啦。刚刚哦，我听到小韩跟别人通电话的时候，讲到安眠药、依托米子、海洛因、吗啡、大麻啊，这不都是毒品的名字吗？他吸毒。
1: 哦，你就是看一个娘生一个囝的个性过来啊。我们的女儿哦，不会去吸毒啦。我来问他。
2: 哎，老公啊，小韩怎么说哈？
1: 老婆，你真的是想太多了。你女儿哦，说她是和同学在电话讨论，他们要参加反毒创意影音竞赛的内容啊，主题是药物不滥用，无毒保青春。女儿哦，还说你不用担心，她知道毒品的可怕及危害啦。
2: 真的吗？可是我听说哦，很多青少年接触毒品都是同侪之间互相影响，哎，啊，我怕她交到坏朋友啊。
1: 那就跟女儿多聊聊，多关心她啊。啊，你不是也常常会拍一些影片剪辑上传到 YT 频道吗？诶，那她刚好跟同学要做影片，你可以从这个话题介入，正好是她现在最需要的啊。
2: 诶，听你说的好像诶我跟女儿的关系不好嘞。
1: 没有不好，只是哦没有比我好。
0: 青少年极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使自己受到毒品残害，吸食毒品的结果对脑中枢神经造成影响，而且常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量使用，造成中毒现象，依赖毒品。所以建立药物滥用的危害意识，强化对于毒品危害的认知，学习在聚会时勇于拒绝毒品诱惑，都是拒毒反毒无毒保青春的做法。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第十八届海峡论坛13号将在福建举办。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宣布，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继去年的建议地方政府人员不要出席相关活动后，今年禁令再升级。李一成报道。
1: 中国主办的海峡论坛6月13号将在福建厦门登场，陆委会4号宣布官方立场。副主委梁文杰表示，鉴于此论坛是中共对台统战平台，为防止中共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提出政府对海峡论坛的政策立场，禁止在台湾办理海峡论坛相关活动，也不得与陆方合作办理，并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
2: 第三，禁止参加目的为消灭中华民国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民主协商等活动。第四，我们提醒国人注意遵守两岸条例以及相关规范，避免触法。
1: 梁文杰也提醒国人，若需赴陆参与海峡论坛，务必注意人身安全风险，并呼吁各界和政党不要附和中共对台叙事，沦为对台统战工具。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叶姓男子驾车行经基隆市七堵福一街巷道时，失控撞击路旁6辆机车和一名路人，随后逃离现场。警方循线追查，在案发后30分钟就逮捕并查获一托咪制烟弹，全案依法送办。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警局第三分局百福派出所接获报案，福一街87巷发生交通事故，立刻派员前往。到场时，肇事者已经逃逸，除了协助伤者就医，也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逮捕叶姓男子。百福派出所所长林成廷说：“
4: 经查，叶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撞击路旁车辆后离开现场，造成六车受损，一人受伤。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于现场附近查获叶男，并当场查获一托米纸烟弹两颗，另依法实施毒品多一筛检，结果呈现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阳性反应。
3: 警方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

0: 移送警方侦办。警方表示，伊多米指示用后会出现严重手脚颤抖、意识模糊，若驾驶车辆上路，严重危及用路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查缉各类毒品犯罪及毒驾，绝不宽待。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获报一名女子不慎落水，紧急抵达现场，发现事态不对，警员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拉住该名女子，并坚定告知对方，让女子抱着警员感激大哭，成为最暖心的警民故事。刘威报道。
2: 一名林姓女子疑似家庭因素心情不佳，独自坐在河滨公园自行车坡道，却突然滑落河中，吓得附近路人报警求助。埔前派出所警员林纯慧、陈燕玲以及文胜所的警员吕其颖等六人赶赴现场，先将绑着绳索的塑胶桶抛入河中。林姓女子此时却大喊不想拖累警察，林纯慧见苗头不对，当即跳入水中奋力救援，成功将林姓女子带返岸边。这也让林姓女子感动的询问能否给远景一个拥抱。林纯慧说，
3: 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就只想说把人赶快拉回岸边，然后我把他拉上来之后，我想说哦好，那就反正离开水面我觉得就好了，也没想太多这样。
2: 此外，林纯慧提到，这是第一次在岸边执行救援勤务，由于过去曾学会游泳且抢救时间紧迫，他当下只想快点将民众平安救回，并未多想。对于立下大功成功挽回一条人命，林纯慧更是谦虚的笑称，这仅是出勤工作，称不上绝世英雄。海山分局也呼吁，如果自身或是身边亲友出现情绪困扰或是异常征兆，应该善用心理咨商或是相关社会资源，透过适当支持还有陪伴，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跟热带性低气压影响锋面接近台湾各地，澎湖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部分北部27到30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0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5: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啦。
6: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5: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6: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5: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6: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5: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6: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5: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6: 谢娘娘。
7: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国道路况，
9: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观光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依安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施工的路段。依安晚安。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北向的127.9到124.6，在苗栗到头

0: 五路段，那它会在内三车道进行那个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78到182，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晚上10点钟开始，然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今天主要就是这三个施工为主。那就是因为施工目前施工都受到下雨的影响，所以今天施工会比较少，但是还是蛮请驾驶朋友就请经，雨区或是路面湿滑的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辆状况以及保持好前车的安全距离。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依安，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好，这个施工点比较少的原因是因为今天落雨啦吼。那原本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1公里哦，就是往雾峰潭子到潭子系统拥塞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 OK 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方向东兴路口的事故，中区交通中心也说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当然啦，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管哦。等会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天来听，这是邱贤贵跟张银仁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的数字。

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的车速有较慢一点嘛，较不好行，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呢这个多点耐心了。那原本在台74线东向10到14公里哦，这个西屯二到北屯二路段车多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台63线中投公路在南下5.1公里大理西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大片的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哦。再来来听，这是李明阳，所以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风哈》。

哎哦，也要放下哦。你的人生不是为别的人在活着，真的爱上好嘿。咱的时代，就做时代吼，拢是为着囝儿是谁啊？家己唔敢用，唔敢穿，唔敢啉，唔敢食，就是要个上好的好是谁吼？阿里面也甲大家讲吼，唔通为着别人在活吼，爱为着家己在活。好，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哦。对，因为甲马道拢正常啊，但是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这台车速较慢，较无好行哦。啊，北上路段等一下呢，暗的八点的时阵，北上的127.9公里到124.6公里哦，这都是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会进行跑步路面施工。啊 ，AM 十点的时阵，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跑步路面的施工会轮流封闭车道。那国道一号南下在晚上10点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呢有跑步路面的施工，就是也会轮流封闭车道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我们接获西向30公里往彰化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内侧车道有抛锚车。那因为警告标示摆太近了齁，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这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行线往彰化30公里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内侧车道有抛锚车。那警告标示摆太近的状况呢，就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另外在台中市哦，目前呢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在中央分隔岛人行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还有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中永路口施工围篱摆放哦，目前后方车流 OK。 青海路往河南路方向文心路到洛阳路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就造成呢目前呢这个青海路这边就是往汉口路方向黎明路到文心路，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甘肃路到青海路与西屯路双向惠来路到文心路都有车多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在三民路呢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不过还好哦，就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虽然安排这是吴美玲跟陈怡婷所合唱的我爱在家

这是吴美玲跟陈怡婷所合唱的《我的迪迦》。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行30公里往彰化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的内侧车道有抛锚车，但是它的警告标示摆太近了，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待会晚上8点钟北上 127.9 公里到 124.6 公里哦，就是在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会进行刨坡路面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哦，台中到南屯晚间10点钟会有路面刨铺的施工。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 179.8 公里，也就是呢在南屯到台中也是晚上10点钟哦，会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会轮流封闭车道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来自雷琴所演唱的《我爱我的生活》。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国道三号南下31公里过安坑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8线的东向6.6公里新竹二前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的西行30公里往彰化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的内线有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上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的西行台南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0: 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1: FM 94.5金广智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姨拿神燕，不怕所有听众朋友跟 AM 的十点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哦，头屋前后的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路面跑步的作业。那继续往北上新竹到竹北呢，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0公里往彰化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内侧有抛锚车，警告不要是摆得太近了，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0: 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我们今天继续来听，这是1996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之后还有是有这个黑珍珠翻唱啦，但是原唱就是辛晓琪，小虫做的词曲哦，这首歌曲叫做《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

这是1996年的金曲，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路段呢，在这个 127.9 公里到 124.6 公里哦，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在刨铺路面，目前看起来车流 OK。那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就是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新乡30公里往彰化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内侧有抛锚车，警告标示摆太近咯，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接下来听1996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郑中基张学友合唱的这首歌曲《左右为难》。

FM 九四点五金广，正在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 127.9 公里到 124.6 公里，就是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在继续往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速度是比较缓慢。那另外台74线西向30公里往彰化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内侧有抛锚车，警告标示摆太近了。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违例摆放，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在中央分隔岛人行道这里都有施工违例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中永路口施工违例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违例摆放的情形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今天我们介绍1996年的金曲，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李杜在1996年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为爱犯了罪》。

这是来自李杜在1996年的这首歌曲，叫做《为爱犯了罪》。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的施工，现在看起来车流还 OK。倒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哦，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30公里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内侧抛锚车。警告标示摆太近，也要请您小心。接下来听1996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来自张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曲终人散》。

张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曲终人散》。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 127.9 公里到 124.6 公里，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卡板卡不好行。另外呢，叠台74线西向30公里往彰化，这是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内侧有抛锚车，警告标示摆得太近了，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今天介绍1996年的金曲，最后一首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 Coco 李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往日情》。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网站案件，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假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工程师以及诈团成员共15人，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3: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三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获手机28支、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苗栗邮局结合辖下36个支局启动竹院加一公益活动，协助创世嘉义建院，为清寒植物人家庭减轻长期照护压力，持续传递爱心。记者陈怡琳报道。
4: 苗栗邮局与创世基金会苗栗分会携手推动邮信相连传爱永续公益活动，共同支持嘉义新院扩建。苗栗邮局局长吴振斌指出，活动结合辖下支局，于营业窗口设置建院文宣，并展示孩子们的彩绘小屋，扩大公益触及。
5: 那由于这项竹院嘉义的一个公益活动，那我们也很开心很荣幸可以一起来参与。那这次所以我们特别结合我们36个支局那共同响应这个嘉义的一个新院的创建的一个活动这样子。那我们结合我们的支局的平台，那提供给我们所有的用邮民众让他们知道这个讯息，让做爱心可以更贴近的社会大众，也让这项讯息可以更快速的散发出去。
4: 创世基金会苗栗院长陈绿荣指出，嘉义新院将为南部清寒植物人提供完善照护，减轻家庭长期负担，号召民众与企业响应竹院嘉义，让爱

0: 金延旭。金光记者陈怡琳妙里报道。
1: 诈骗及毒驾严重威胁社会跟大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南投县草屯警分局近期针对这两类犯罪展开重点查缉，五月间除成功拦阻诈骗七件之外，并查获诈欺提领车手八人、持有毒品八人以及毒驾两人，有效遏止相关犯罪。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草屯警分局表示，警方持续加强辖内金融机构、超商及 ATM 提领热点巡守勤务，并掌握可疑车手动向。5月15号晚间获报有诈团成员在草屯地区活动，立即部署警力埋伏，趁嫌犯在超商提领赃款时一举查缉到案，当场查扣现金约新台币50万元及金融卡26张等证物。警方进一步查出，车手及接应的车手头、驾驶共三人都持有凯他命等毒品，其中余姓驾驶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另于5月26号深夜，在查获一名车手于农会 ATM 提领款项，当场查扣现金29万元及金融卡，全案依法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吴碧芬说，
3: 本分局打击诈欺及毒驾绝不停歇，亦不断修正各项勤务打击作为，民众如有发现亦可报警通报警方前往处理，共同防治诈欺及毒品毒驾之犯罪发生。
2: 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呢，受到低气压或热带性低压的影响，而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气温，在新竹雷老后26度，后龙26度，台中26度，田中26度，日月潭也在下雨21度，古坑则是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1: FM 94.5金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娜神燕，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跟阿爱每十点。金马国道一号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在进行。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哦，原本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子比较多，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部分，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为例摆放，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在进行中央分隔岛人行道的施工为例摆放，还有五权四路往工业区中永路口施工为例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为例摆放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那如果你发现最新路况也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02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也就是北上路段127.9公里到124.6公里，这是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的施工在进行。至于呢，在这个原本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另外就是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违例摆放，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进行中央分隔岛人行道施工违例摆放作业。那五泉西路往工业区中永路口施工违例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车道一样也有施工违例摆放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也就是北上路段呢，127.9公里到124.6公里，这是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是在进行跑步路面的施工。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部分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进行中央分隔岛人行道这边都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中永路口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过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哦。考试院今天通过民国115年公务人员高考一二级考试第一试笔试，将在10月3号到4号在台北跟高雄两考区举行，暂定需用名额是79名，而且为了扩大取材这两项考试，考试资格应检成绩采任年限放宽到5年，并且增加采任这个培力应检测验。那考试院表示呢，高考一级考生卫生技术类科暂定需用名额1名，高等考试二级考试一般行政等28类暂定需要名额是78名，合计共设29类科暂定需用名额是79人，那各类需用名额情形将在公告在考选部的官网。考试人员表示呢，为了这个扩大取材的范围，从今年开始这两项考试应考资格的应检成绩采任年限放宽到5年。那英检采认种类增加了，培力英文检测验哦。那考试院补充，这两项考试是政府机关禁用中高阶文官的重要管道，相关的应考资格、应考科目还有试题题型、成绩计算跟录取方式，依照各项考试规则等规定来办理。相关的资讯将从6月5号开始哦，会载明在这个应考须知，并且定于6月22号到这个7月1号，透过国家考试网络报名资讯系统来受理报名哦。

0: 哇，
1: 种子哎，
2: 种子哎，它在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植物为了让自己的后代顺利繁殖，演化出不同的方式来散播种子。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种子旅行的方式吧。植物为了保护种子，会把种子藏在果实里面。根据果实的外观和结构，我们把果实分为13个种类，常见的像是坚果、核果、浆果，而栗子、樱桃、番茄就属于这一类，而会飞的蒲公英种子则是属于兽果。大叶桃花心木的种子带有一片薄膜，这类种子被称为翅果。有些种子会包覆在豆荚里面，像是我们常吃的毛豆就属于是荚果。而这些带着种子的果实要怎么去旅

0: 旅行呢？第一种交通工具就是风，跟着风到处旅行的种子，特点就是轻、瘦、细、小，或是带有细毛或棉絮，甚至有薄薄的翅膀，风一吹就到处飘扬，能让种子散播到更远的地方。第二种交通工具就是水，通常生长在海边或水岸边的植物，它们的果实具备有像是游泳圈的功能，可以飘在水面或是浮在水中，随着水流飘到适合的地方，然后落脚生长。第三种交通工具当然就是靠动物来运送了。有些种子外表长着针刺或倒钩，当动物经过时便默默地搭上便车。有些种子则是有香甜的果实，吸引动物来采摘食用，而丢弃不吃的种子也可达到繁殖的目的。最后一种就是种子的自助旅行了。这一类种子在成熟时靠着果皮的干燥收缩，在爆开的瞬间所产生的弹力将种子弹射出去，虽然弹射的距离有限，但也是常见的散播方式呢。如果你今天也是一颗种子，你想用哪种方式去旅行呢？
1: 跟着种子去旅行。
2: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的 127.9 公里到 124.6 公里，这是头屋前后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哦。还有呢，在这个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那在崇德路上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中永路口施工围篱摆放。那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玉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虽然呢没有施工人员在这边，但是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轻轻的我心里。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的9: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这里有排水的问题。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64.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间有游览车故障停放。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施工。台62甲线南下0.6到4.9公里，1号隧道到四角亭前是轮替封闭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2: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

0: 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2: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1: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亚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3: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1: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6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FM 94.5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要到晚上的10点钟。
1: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向前行。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的 127.9 公里到北上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

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那晚上10点，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会刨铺路面，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这是台中到南屯交道刨铺路面的施工，也是晚上10点开始，而且也是会轮流封闭车道哦。那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在中央分隔岛人行的都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中永路口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郭玉才北路的外侧车道这边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这是林良欢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对你的爱。

这是林良欢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对你的爱》。今嘛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伫个北上路段127.9公里哦，到124.6公里哦，这是呢在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待会晚上10点钟，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刨铺路面的施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刨铺路面的施工也是从晚上的十点钟开始进行，而且一样是轮流封闭车道的。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在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违例摆放，崇德路上向太原路口，在中央分隔岛人行道有施工违例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中永路口施工违例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违例摆放，要留意哦。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刘佩腾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晚安。
3: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低气压或是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以及北边也有一道锋面接近，整体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而且都有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在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各地其实都比较容易会有这种午后短暂降雨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容易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发生，所以这个对流旺盛比较密集的时候，可能会有雷击强阵风，中午过后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在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都有逐渐在下降，明天高温大约来到30到32度，不过如果有下雨的空档，感觉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那此外，风力部分今天西南风是比较偏强一些的，然后到了明天还有整个低气压的影响，因为低气压明天就大概会通过台湾上空。在西半部沿海，还有在基隆北海岸、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此外，受到整个低气压影响，我们附近的风浪也是比较强的，包括西南部的沿海跟恒春半岛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所以台中会比今天雨势更明显吗？
3: 是的，就是明天整体不定时都会有下雨，而且可能有局部大雨的状况。那要特别留意的是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
2: 了解，谢谢佩腾，
3: 谢谢，
2: 好，拜拜，
3: 拜拜。
2: 好，目前国道一号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刷落来呢，安排的这条挂件呢是零九灯所演唱的这条挂件叫做情深缘薄，这是跟詹曼琳合唱的歌曲哦。

林九登甲在曼林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情深缘薄》。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西港的路段北上127.9公里到北上124.6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施工，目前车流是 OK。那待会晚上10点钟，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有跑铺路面。的施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跑步路面的施工也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进行。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为例摆放，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在中央分隔岛人行道都有施工为例摆放，那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中永路口施工为例摆放。此外在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也都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当然也麻烦所有的朋友到三天总共你哪会很落后都要请你报警告哦，电话是0800000113。郭真荣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日常远方及其他》。

0: 郭真荣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日常远方及其他》，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27.9 公里到 124.6 公里哦，这是头前后内侧三个车道呢在进行跑铺路面的施工。待会呢在晚上的10点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公里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也会轮流封闭车道跑铺路面，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也是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进行轮流封闭车道跑铺路面的施工哦。
1: 清澈广播电台，
2: 警广新闻。
3: 内政部持续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透过公司协力强化防灾量能，除了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提升应变能力，也持续办理防灾式培训，让防灾知能深入社区和各行各业。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内政部持续深化全民防灾教育与社区应变量能，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规划基础训练，提升灾害发生第一时间的自救与应变效能。预计9月将社区自主防灾队手册发送到全国60000多个社区管委会，协助建立社区防灾机制。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
5: 那过去我们的防灾大部分都是在公共场所，我们讲社区也都是在公共场所。现在这个社区自主应变队就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家门口。”去互相来支援，大楼的管委会组织的，你有设施设备，你还是要经过一定的训练跟编组，你才能够运作你这个大楼本身的自救能力。我们现在是在深入这一个深水区啊，我们的防灾的这个最后一里路。
4: 内政部结合中央部会、22县市政府及市九家培育机构，扩大培训防灾室，目前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人，并朝20万人目标迈进。此外，已办理32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局书宣讲，深入全台及离岛推广防灾知识。6、7月将在台中、台北举办全国防灾室联合誓师大会，预计号召3200人参与。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台北车站今年4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踢了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遭到逮捕生涯获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照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伤害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警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7: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6: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台东警分局出入派出所日前前往卑南乡斑鸠附近的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除了搬运受困黑熊下山，也在现场进行安全管制，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和民众的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8: 因黑熊受困位置在于产业道路旁陡峭的山区，地形崎岖湿滑，救援过程相当辛苦。出入派出所所长王玄胜说：“
9: 野外动物保。”

0: 育协会及下槟榔部落族人前往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外，也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及民众安全。经兽医初步检视，该黑熊为成年母熊，诱获之因套索受伤红肿，后续由动物医院接手照护，待恢复健康后会评估野况。
1: 台东警分局表示，台湾黑熊为我国珍贵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这次救援行动有赖于民众及时通报，以及林业保育医疗团队、部落族人与警方跨单位合作，才能顺利完成救援任务。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的情形，切勿自行靠近或惊扰，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共同维护野生动物生态与安全。希望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影响，加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午后大台北地区和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 空中奇缘，
6: 照亮每个夜。
7: FM 94.5警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啊，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 AM 十点哦。阿基玛里国道一号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车流是 OK 的。那待会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哦，跑铺路面的施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跑铺路面的施工也是一样会轮流封闭车道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另外台中市的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进行中央分隔岛跟人行道，这里都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呢，在中永路口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郭玉才北路外侧车道一样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路段呢，在 127.9 公里到北上的 124.6 公里哦。这在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呢，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目前看起来哦，这个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来听，这是来自西城男孩的这个大家非常爱的歌曲，也是个老歌翻唱《Season in the Sun》。

0: 这是来自西城男孩所演唱的 Season in the Sun。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27.9 公里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的施工呢，目前车流是 OK。 待会晚上10点钟北上182公里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跑步路面施工，那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也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台中到南屯跑步路面的施工一样会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哦。
1: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台湾一哥周天成今天在超级一千系列印尼羽球公开赛16强以21-15、16-20、21-14击败香港好手伍家朗，收下了八强门票。世界排名第六的周天成生涯曾经在2019年印尼公开赛拿下冠军，本季也曾经在这个泰国公开赛闯进四强，那但是首冠还没有开张。小千昨天在首轮和自家人王子维进行三局大战之后胜出，收下对战的15连胜和16强的门票。周天成今天对上的是世界排名第34的香港伍家朗，小天对他取得11胜9败的对战优势。今天小天在首局取得8-4领先，并且稳稳以20-15收下胜利。但是在第二局出现乱流，这一局开赛和伍家朗一度拉锯，可惜最终16-21落败。进入决胜局之后，周天成跟伍家朗战成6-6平之后，连拿五分扩大领先。技术暂停之后，虽然先掉分，但小天很快稳住阵脚，以21-14收下胜利。而周天成晋级八强之后，明天要面对香港李卓耀跟印度年轻好手谢提的胜方。另外呢，在台湾混双组合叶红卫詹永真今天又面对自家人呢刘广恒跟许一慧呢，轻松以21-13、21-13过关，顺利挺进八强。事实上这个世羽联一年只有四场1000等级的赛事，重要性仅次于奥运世锦赛年终总决赛。世界混双排名第13的叶红卫詹佑真已经拿下同属于1000等级的英国羽球公开赛的冠军。那叶红卫詹佑真首轮击败了吴冠勋李嘉欣，今天这场混双16强他们不管是默契打法场上轮转都比刚刚搭配的刘婉恒跟这个徐一慧成熟很多。首局11-6进入暂停，接着一波5-1拉开攻势呢，拉开这个差距呢，顺利收下第一局。第二局呢又在6-6平手的时候打出一波8-2的攻势，直接以14-11连得五分，如愿直落二过关。用魏表示其实连续两场都打自己人觉得很煎熬，这类型的对战向来都是最难打，不过晋级八强也算是完成最初的目标，希望接下来的应战会表现得更好。那叶红卫跟詹佑真接下来八强对手将是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组合郭兴娃跟陈芳慧。

那另外呢，在女单部分，一姐也邱品倩在前球后戴资颖教练呢赖建成的指导之下，以21-18、21-19击败了泰国女将欧帕尼姆呢。

之后就受到前球后戴资颖教练呢赖建成的指导哦，那成绩跟技术有明显的进步，去年还曾经拿下超级三百羽球大师赛的金杯。那今天邱秉宪第三度跟欧帕尼普交手，双方呢出现11次平手，不过在15-15之后，邱秉宪呢降低主动失误，并且靠着出色的体能跟对手多拍拉吊，逐渐拉开比数，胜利21-18收下第一局。第二局邱秉宪如法炮制，在对手激战15度平手，其中两个人甚至来回打出46拍，才让邱秉宪艰辛的拿下分数。尽管呢欧帕尼普年纪比较轻，但体能流失意外的快，让邱秉宪在比赛的尾声逐渐掌握优势，如愿再以21-19直落二晋级。那这个今天的这个比赛呢，邱秉宪呢非常的厉害哈，因为他对战这个欧帕尼普前两次都是输球，这一次呢终于如愿复仇。棒球消息，日本职棒西武狮队台湾好手林安可下放二军之后，第二场初赛敲出双安打，包含一支清垒三垒安打，三分打点，手感逐渐复苏，也帮助球队8-4击败了横滨队。林安可今天在二军先发打第六棒哦，那右外野手二出局两局下半手打席呢，就从右投呢竹田右手中呢敲出一垒安打，点燃单局两分攻势追平比数，三局下半更是在满垒的时候敲出清垒的三垒安打，为球队灌进三分打点，随后也靠着队友安打跑回分数，单局攻下4分而取得6-2的领先。林安可接下来呢两个打席敲出飞球滚地球出局，今天总计4个打数敲出2支安打，三分打点，2分得分，继前一战4个打数都没有安打之后，这手感呢看似已经复苏了、哦、那今年开季一军出发的林安可近期因为打击略为疲态，5月29号被下放到二军调整。那另外一位很厉害的就是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的日籍球星大谷翔平，今天先发6局没有失分，外野手塔克轰出一发落入大通球场泳池的2分炮，道奇中场以7-0完封了亚利桑那响尾蛇队。大谷今天主投6局就被敲出2支安打，全场用89颗球送出6-4/3振跟1次保送，赛后自责分率非常厉害，0.74，哇，实在太厉害的这个成绩哦，缴出了优质先发摘下本季的第6胜。大谷上一仗对上科罗拉多洛基队的时候，对自己的控球并不满意，甚至于呢在场上呢还不高兴。那这一场面对响尾蛇，大谷同样出现一些控球不稳的状况，逐步修正之后顺利完成没有失分的开局。大谷今天双刀出鞘，打击端表现同样亮眼，4个打数呢挥出3支安打，另外选到2次保送，单场5度上垒，并且跑回1分，打击率上升到3.01。再看篮球消息， NBA 纽约尼克今天在当家控卫布朗森的领军之下，下半场后来居上，以105-92打败了圣安东尼马刺队，拿下总冠军的首胜。而布朗森这场独拿30分，马刺主将温班亚马则是有26分、12个篮板的表现。事实上尼克今天的比赛依旧是由布朗森主导攻势，他以3分球为双方首战揭开序幕，而温班亚马随即呢以跳投回敬，两队主力一开赛就都有建树，而尼克小幅领先之后，马刺由哈波发动了一波12-0的攻势反超，首节是以27-19领先，而布朗森在第一节疑似因为扭伤暂时退场，但是全队始终呢跟马刺周旋，右小指骨折的尼克中锋罗宾森这场比赛还带伤上阵了。那马刺在禁区并没有讨到便宜，上半场结束，马刺尚帕尼呢以3记3分球挡下尼克的追击，全队以55-48进入

这个中场哦，下半场开始之后呢，这个尼克面对温班亚马的禁区封锁，全队的命中率呢，这个开始下降哦。那马刺虽然在外线也频频失守，但是罚球线上还是有贡献。尼克趁着温班亚马下场休息的时候，趁胜追击，汤斯连续得手巩固篮板，加上布朗森中距离维持火力，双方第三节末战76-76已经打平了。关键第四节，尼克由阿努洛比连拿八分要回领先，不过马刺卡索呢也还以颜色，布朗森这时候跳挺身而出，以一波6-0的攻势，在剩下6分多钟的时候拉开到92-86。第四节进入最关键的时刻，比赛结束还有2分钟，又打成了94-94平手。布朗森此刻联手布里吉斯，一轮猛攻拉开比数，中场就以105-95在客场摘下了冠军首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27.9公里到124.6公里，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施工，目前车流 OK。待会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有刨铺路面的施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呢刨铺路面的施工一样会轮流封闭车道哦。台中市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进行中央分隔岛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在中永路口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玉彩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待会晚间的10点钟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明天晚间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的匝道外线有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七堵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雪隧的内线车道施工的。国五南下的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线，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台88东向过五甲系统的外线大货车自撞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它是 Conor Gray， 歌曲叫做 Memories。 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今天大家状况都还好吗？在北部地区啊，这个下午那个雨哦不得了啊，那个雨真的是大的有点离谱，然后有很多地方呢，这你知道开车那个积水基本上啊，你好像在开船一样，所以大家开车在下雨天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尤其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大家应该也都陆陆续续知道说啊，雨势非常大，然后视线不足，如果遇到这种积水的状况要怎么样去应对，这已经算是这个年代开车基本技能咯，好不好？请你务必要去留意一下。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它是曾沛慈，歌曲叫做《拜父父》。

来自棉花糖，歌曲叫做《二十二》。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要小心一下。好，国一南下五甲系统，你要接台88线往东外侧车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请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这是 Trash 的歌，叫《幸福的末班车》。

来自 Trash 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末班车》。国道一号在南下，这是五甲系统街台88线往东的匝道哦，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要注意喽。国道10号东向4.5公里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这边占用了外线车道，要留意啊。国一南下262到263公里，嘉义前的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好，这首歌《庸俗救星拖延症》，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新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我们受到低气压通过的影响，那它有可能是后来会慢慢逐渐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那除了这个低气压之外呢，还有锋面接近，整体台湾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在中午过后，午后的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一些的，在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延时豪雨的状况。那提醒大家，如果这种短延时豪雨强降雨发生的时候，容易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所以在中午过后下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30到32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闷热一些，所以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此外今天西南风是比较偏强一些的，到了明天还有受到低气压通过台湾的影响，其实台湾附近的风力都是逐渐的增强，尤其在恒春半岛、台东、绿岛、兰屿以及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在明天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是有强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这个低气压就是在明天的时候通过台湾，各地天气最为不稳定。那到了后天之后，整体的降雨有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其实未来一周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所以其实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而且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政府跨部会防治毒价，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图咪酯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价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林一成报道。
2: 针对伊图咪酯查缉及毒价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明，源头贺阻方面，将伊图咪酯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3: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2: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慧芝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价，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
3: 第二项是毒价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价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价者，终身吊销驾照。
2: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为遏止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拘测从现行罚18万提高到27万元，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遭吊销驾照后在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责罚外，将再加罚3.6万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4: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5: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它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它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

0: 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1: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三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0,000，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关税。行政院今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义成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咨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4: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3: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网站案件，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假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循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6队队长詹明佳说，
5: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只、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1: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侵吞公款近2亿元潜逃交通器，虽然因超过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资产，经变价拍卖股票及不动产，成功追回1亿9500多万不法所得。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7: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6: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4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5亿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除，合计共1亿。

0: 1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感受最热闹的海鲜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3: 后龙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2: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4: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到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2: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2: 我是贝斯手保罗，
3: 我是主唱小秋，
0: 我是吉他手 Q 猫，
4: 我是鼓手 Twitty。
0: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4: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坑 in the night。台88线往西6.8公里过大寮，这地方中线车道有个不勾绳哦。另外，国道5号南下44.4公里罗东前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哦。国一高架南下这边接近五股转接道，接近下塔哟。哎，说有黄牌重机啊，而这个重机改往南走哎。就国一高架五股转接道附近，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好，还有国道1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的匝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五甲系统出口是封闭处理。

0: 江。
1: 刚那首歌来自猫咪库马拉，叫做《彗星迷航》。10:54，这边要注意一下国道10号东上的4.5公里哦，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你要接台88往东的匝道，目前这个出口是封闭的，因为呢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好，在11点前，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叫《远距离恋爱》。待会整点会诊完路况之后，下个小时今天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聊聊人影合作社带来的一组宝宝剧场。待会来听看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演出了，等会回来。

晚上十一点，我是王燕威，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使路况这么给力报告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在北上七堵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台88线这是在往西6.8公里过大寮中线车道是有布钩绳掉落的。以及呢，台88线东向过五甲系统，因为外线有大货车的自撞事故，好，那这边呢稍早是封闭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我是可以过的喽。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44.4公里，罗东前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五北上雪隧积水井检查工程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至于国五南下的雪隧呢，这边内侧车道封闭，进行灯具的换修工程。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白天工作时像个机器人，杀光了自己的精气神，到了夜晚请抛开无奈，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多点温度也多点无害。 Just follow your heart。 你好，我是 Sean 尚荣，他是 Sean 尚恩，收听好音乐 No Reason。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啥都不管 TikTok。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场宝宝剧场，是人影合作社的演出。他们这次带来这个宝宝剧场叫做他们的这个妈妈系列的最终回，叫做再见妈妈。我看了一下，它是以再见这两个字作为一个关系转化的象征，然后主要是小朋友嘛，一开始是依附的状态，那慢慢他会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所以感觉这个成长应该有蛮多东西我们可以好好的聊聊。所以今天欢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先邀请到的是艺术总监概念发想还有编舞创作郑一文。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影合作社的艺术总监郑一文。
0: 好，那还有呢，同时是这一次剧场的音乐设计徐玉婷。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设计阿徐，徐玉婷。
0: 哦，听说你有一个 title 是不是？
2: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谢谢。
0: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哎，真的是听起来那个声音蛮有这个辨识度的。
2: 刚好这支麦克风也很适合。
0: 啊，烟酒嗓的部分，
2: 对，
0: 可以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更仔细。
2: 没错。
0: 好，哎、欸，我想，我蛮好奇哦，因为这是刚刚讲的妈妈系列最终回嘛，然后妈妈系列，我蛮好奇当初为什么会发起这样的系列呢？
1: 其实，首先是来自于我有了一个小孩，
0: 对。
1: 然后，如果在没有小孩之前，我就是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嘛，
0: 对。
1: 那有了小孩以后，大概到了两岁、三岁的时候。我就有感觉到，天哪，我好像比很多妈妈比起来，我好像有一点无能、
0: 啊、无能。为什么？ Why？ 都两三岁了耶。
1: 没有，因为我真心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妈妈都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嗯、他们会帮小孩子做，就是有参加很多社团，然后会加入很多妈妈的社团，但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么就是做这么多的人，
0: 嗯，
1: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做这么多，可能跟譬如说平常的工作习惯的养成啊，
0: 嗯，
1: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在一个比较后面的观察者的角色
0: 啊，
1: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会去做我的功课，譬如说阅读啊，就是了解小孩子的一些心理需求，这个是我会做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说退后一点其实反而是比较好的事情，这样，
0: 嗯，
1: 然后呢？可是因为你就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嘛，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妈妈的这个身份是在社会上是一个群体的身份，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呢你在这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比如说像我妈妈也常跟我说啊，你要怎样怎样，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旁边你也看到哇，她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比起来我就觉得天哪，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那这样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做一个礼物，我就做一个作品，把它当成是一个礼物，然后送给我的小孩。那个同时也是因为我在跟他一起长大的时候，我观察到的他的所有的种种，
0: 嗯，
1: 所以就从这个妈妈，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身份开始这样子。然后因为他最常就说妈妈，比如说这是什么，妈妈那是什么，是他们会有蛮多的提问的嘛？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所以这就是妈妈系列的开始。
0: 所以就是这个系列有点像是，你说是有点像做一个礼物送给他，但会不会其实也像是他送给你的礼物？
1: 这绝对是的，
0: 嗯，
1: 对，这绝对是的。
0: 因为小朋友有很多天马行空的问题，
1: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开头，因为你观察到，哇，其实他们真的有太多的就是不设限，跟他们太多的直觉
0: 啊，对，
1: 对，
0: 哇，那真的很有趣，因为其实听你这样讲，我也会。理解说小朋友的状态，因为小朋友长大的那个过程其实很快，可是每一个阶段当他开始会讲话的时候，会用语言表达他的疑问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疑问，有时候我们会很直觉的，比如说肯定句，我跟他说哦，这边就是好，比如说妈妈去上厕所啊，他就说为什么，什么都可以问为什么，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问为什么的，但我们就要换句话说去回答他的问题，
1: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妈妈为什么房子在飞，就是那个为什么，
0: 就他的为什么其实有点可爱，可是你又会觉得哎，对啊，好像其实你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为什么嘛，你有时候觉得理所当然，对他们来说全部的事情都是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这个就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小朋友的那个成长过程。然后现在像刚刚一文有讲到，就是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因为像我自己是爸爸嘛，我也看我太太这样子，她其实也会加入一些社团，有时候她可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就想，哎，你怎么会有知道这个？这个很酷哎，哪里得到的资讯？他就说，哦，就是那个社团群组分享的。我想说，哦，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我也不会去加入这些，就我也可能是一个比较退后观察。

0: 的角色，就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啦。然后再来讲到这一次啊，就来到了最终回嘛，就小朋友成长的过程，这一次叫做再见妈妈。哎，那这次的再见妈妈她主要想要传达的概念是什么？剧情大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一系列的东西嘛，
0: 嗯，
1: 然后从我自己把它分类就是五个 W，
0: 嗯，
1: 然后走到最后对我来说那个 who 就是我是谁，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在学龄前好了，他如果可以感觉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0: 嗯，
1: 那我就在想那个完所谓的完整是什么，
0: 对，
1: 哦。那也许啦，就是嗯，譬如说从我们的宝宝剧场的系列一开始，我们根据他们的成长的一个状态的样态，譬如说我们探查了有关于所谓的为什么，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探究了空间上的事情，
0: 对，
1: 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会有一种物理就是物体恒存的概念，所以他就认识这个空间，
0: 对，
1: 然后再来是有关于时间，然后再来是有关于什么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去打开那个什么，然后什么的时候介入一些更多社会上的，比如说不能算是议题吧，就是一些社会上现在整个比如说世界的一个脉动，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放在这个什么里面这样，
0: 对，
1: 然后最后我觉得回归到最后其实还是回归到一个人的完整上面，因为我自己譬如说其实我小孩现在也几岁了，小五了，
0: 嗯，
1: 十一岁了、
0: 很大了耶，
1: 对，然后我自己感觉啦，就是我们在譬如说因为他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一直带着他，一直到小二下他才去学校，
0: 哦，
1: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间其实在跟他相处的，包括他从以前也都一直被我拎着，就是跟我到处工作，
0: 嗯，
1: 到处工作这样，那我自己是感觉因为在剧场嘛，所以剧场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的友善的环境，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某方面以他是一个在这样子环境长大的小孩，其实因为哦，我们宝贝剧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说不，
2: 嗯，
1: 对，就是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说不，但是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去讲有关于讨论那个原则，就是沟通那个线界限，因为界限还是要有的，
0: 哦，对对对，
1: 可是他我们不是说哦你不能干嘛你不能干嘛干嘛干嘛的这个步上面去转个弯去讨论，就是这个界限，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样子长大的时候，而且因为那个友善就是充满爱的环境，
0: 嗯，
1: 我自己感觉现在对他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蛮可以沟通的，但是好像也某方面也是蛮有安全感的
0: 啊，
1: 对对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为什么做到最后最终是要以一个我是谁，那我是谁又是什么来收场，就是我所谓的那个完整的部分，
2: 嗯，
0: 对
1: 对，
0: 就是它长出一个主体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这主体它是需要它是需要练习的，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包括譬如说像它是一个主体我是一个主体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许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慢慢练习一种分离的过程，
0: 嗯嗯嗯
1: 嗯，嗯，因为我们很常会说再见嘛，我觉得那个再见其实它不是永远的那个再见，
0: 嗯，
1: 可是某些时候你说他上了小学，他只要一开始去接触比较偏社会性的社交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得跟他练习说再见，
0: 对
1: 对，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好好的说再见的话，其实某方面也是蛮浪漫的，
0: 嗯，那其实是一个课题耶，
1: 对啊，
0: 就是他长出了自我嘛，然后他去接触了外面的社会，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回来，爸爸妈妈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会有很多的想法，所以那个沟通，因为刚才讲剧场说不会说不嘛，所以有时候在跟他沟通的状况怎么样，告诉他一些可能比较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帮他导引到也许我们觉得是正确的方向，因为他成长的过程虽然现在小五，其实他还是个孩子，还有很多的那个判断力是经验不足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意思，所以那个再见是慢慢慢慢我们的距离可能会像风筝一样，
1: 嗯，
0: 你就会越飞越远越飞越远，对，风筝很有感触，是不是？
1: 这个因为
2: 我就是风筝本人，
1: okay.
0: 因为什么意思？
2: 因为我还没有小孩，所以我就是小孩本人。
0: 哦哦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因为刚刚讲到那风筝那个线嘛，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们也是用一些类似线的概念在做，
2: 嗯，
1: 这样子。
0: 对，就是那个线，你要怎么样放？

0: 放得太快，它飞得太快，你可能掌握不住。嗯，那个慢慢放，那个拿捏，我觉得这就跟爸爸妈妈很像。
1: 还有那个线，有时候是有形无形之间的那条线。嗯、
0: 对，真的哎，因为小孩
2: 智慧，那真的是智慧。哦
0: 真的哎，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是在学啊，而且这也不是学了就会，有时候你已经学到小孩都长大了，我还不会，也是有可能。
2: 我这边有个很好的例子，
0: 对，什么例子？
2: 就是因为我跟我妈的关系是很好的，从小是很好的，但可能长大之后有某一些时间，我就是内心比较叛逆的人，但我会阳奉阴违。
0: 我懂，我懂。
2: 可能要让他们安心了，就是我自诩是一个贴心的小孩，
0: 对，
2: 这样，然后，但也会变得有一些事情，我就会在台面下处理。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于当下的我是舒服的，可是长远上面来看，其实就是也没有让爸妈，或是因为我家单亲嘛，也没有让妈妈去练习到怎么样放风筝这件事情。对，他会觉得他好像放了。
0: 对，
2: 但又好像没放，所以他会突然把你拉回来。
0: 对，
2: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你知道那个风筝放一半突然被拉回来，那个力道有多强。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其实宝宝系列，我从宝三是跟小贵一起嘛，然后从四五都是我来做这个音乐设计的部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就像刚刚依文讲的。剧场本身，因为我们有一个先前的条件，就是不 say no。
0: 对，
2: 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过程其实是很有安全感，是舒服的。
0: 对，
2: 因为可能在其他的工作经验里面，会常常遇到一个问题是，我要不要讲？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比如说我写 A 方案跟 B 方案，
0: 对，
2: 然后会落成就是。这样好不好的一个抉择，但其实在宝宝剧场里面没有所谓的好不好或是要不要，就是 just do it， 然后我们去尝试。其实我们同时也是跟宝宝很像，
0: 对，
2: 就我们也是在做那样的练习。所以其实宝宝剧场一方面你说是给宝宝看的吗，我觉得它没有任何年龄的限制这件事。所以包括其实所有的家长有时候很好笑，我记得那时候是宝三吧，然后有一些家长就是带小朋友进去，然后结果到最后小朋友那哈哈哈哈，然后家长哭得要死，就自己那边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因为宝三的后面有一些语音的部分，对，然后像这一次我们也会类似用类似的概念，只是这一次就是会结合我更专业的部分，就是唱歌。对，那当然不是由我来唱，当然就是由表演者去发挥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在宝宝剧场里面是非常特别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宝宝剧场它大家可能有进去看过的人会有一些概念，但如果你没有参与过，你会觉得剧场两个字对你的印象可能你是坐在观众席，然后表演者在台上。但是宝宝剧场它有意思的是它的互动性很强，
2: 是
0: 就我们是很贴近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它就是会有个难度，因为刚刚有讲到它是有宝宝它也有大人，然后你不管是音乐的设计还是甚至灯光啊，或是你们所有的剧情这些所谓的编排，它一定都要特别的设计过。所以我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到像艺文以前你是创作者，但宝宝出生之后你决定要做这个给他这样子一个礼物，那你觉得开始进入到宝宝剧场这件事情，而且这次已经算是最终系列了嘛，每一次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挑战？
1: 其实一开始我是认为，如果以某一种创作来讲好了，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在做宝宝剧场的时候，对我来说，我会坦白说，我会更没有包袱，我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应该要更没有包袱去做，因为假设我自己在做，譬如说比较偏大人，或者是就是这个
2: 比较严谨一点的，
1: 就会比较，因为你知道你的观众。绝对的都是12岁、18岁，甚至20岁以上的族群们，所以你其实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有他应该要有他的逻辑
0: 哦，
1: 逻辑这件事情好像很重要。
0: 对，
1: 可是说实在的，小孩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啊。
0: 对，
1: 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我会想要做宝宝剧场的，有一个很大原因也是来自于我们可不可以做作品不要做的这么痛苦，你要去想逻辑，
0: 对，
1: 可不可以就是。

0: 如同小孩一般，就是我可以 jumping， 我可以到处乱跳，我可以有我的多重宇宙，嗯，这样。可是呢，后来我发现，好像因为有大人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还是要让大人可以理解一点。因为坦白说，小孩子他不需要逻辑的，
1: 对啊对啊，
0: 你就是给他刺激就好了。嗯，那个逻辑其实给大人看的。嗯，所以像这个宝宝系列，坦白说，他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大人，
1: 对，
0: 那家长们也是大人，所以我得要有，还是要有他的脉络，稍微要有一个他的脉络去做所谓的这个宝宝剧场的作品。嗯，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要像小孩般的，没有逻辑也没有问题。
1: 对，
0: 我就是大合菜大拼盘，就做开心，就这样就好了。
1: 嗯，对
0: 对，可是后来发现，哦，好像不行。
1: 欸，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哦，我们想要做一个我们不要有逻辑的东西，可是问题我们已经是成长的成人了，我们的从小到大的训练跟思维就是会有逻辑啊。你要去创作一个没有逻辑的东西比较难吧。
0: 不会，我觉得对我来说蛮
2: 可能要先喝两杯啦。
0: 你说
1: 不一样的状态之下就可以。
0: 因为我其实坦白说，我常常都一直在，可能是因为习惯吧。习惯就是某方面，我应该他是风，如果以风声那个线来讲的话，我可能是从小我妈就是一直已经早就放弃这条线要牵着了。坦白说，真的
2: 断了线的风景。
0: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从小就已经放弃要牵这条线，但也就是因为他们放弃牵这条线，所以我自己现在都会很希望跟把这条线牵回去。嗯，哦，其实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所以我其实也很感谢他们很早就
2: let go，
0: 这条线放掉了。对，因为也是念舞蹈班嘛，就是舞蹈班，所以会提前就是到那个外县市去求学。嗯，然后再加上可能反正他们可能也太头痛了，就是因为从小就太叛逆太叛逆的这样。但是我的叛逆是来自于，因为我好像小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世界只能长一种样子。对，所以我自己感觉啦，虽然我们有大人的逻辑好了，可是有时候在做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会尽量的去反逻辑。
1: 对
0: 对对，但是你要跟人相处的时候，你要用正常逻辑。
1: 对，
0: 但是我在自己跟自己相处，或者是我在走在路上，其实我很多时候我都是在想，为什么就是世界除了这个样子以外，它还可以是什么样子？或者是 ，OK， 假设这是一条线，那如果这是一条线，这不是线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蚯蚓吗？嗯，这是什么之类的这种？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没有逻辑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很自在的哦，很自在、很舒服，而且很没有包袱的。
1: 对
0: 对，
1: 不用去检视说这样子可不可以，
0: 完全。
1: 就是，
0: 完全，因为可不可以太烦了。
1: 对对对对，
2: 到底有什么是可不可以的，
0: 是很烦。
1: 对对对，
0: 太烦了，就是可不可以做，可不可以，太好烦哦。嗯，
1: 可是那这件事情好，比如说我们放在音乐上面好了。嗯，因为我想玉婷在这次音乐的部分设计的部分，因为会有大人然后也有小孩嘛，那我们刚刚讲剧情可能有一点逻辑是要给大人的。
2: 对，
1: 那像音乐这种我们在设计上面应该就会比较符合孩子吗？还是没有？
2: 没有，没有。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存在的世界里面，大多还是属于有调性的音乐嘛。
1: 对啊，对，
2: 对嘛，就是你可以知道说，哎，下一句可能会怎么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调性的存在。
1: 对，
2: 那调性的音乐，你如果回溯到说音乐历史里面来看的话 ，maybe 从17、18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它已经多久了？现在是21世纪嘛，
1: 对对对，
2: 这大概有300-400年的时间，大家的耳朵都很习惯这种频率。嗯，那当然，现代会有所谓的现代音乐，
1: 对，
2: 那他就是想要打破这个东西嘛。嗯哼哼。那在我做宝宝剧场的过程当中，其实像之前宝四的时候，我有尝试用一些，比如说像颂钵这种，一敲下去有很多不一样的音，它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音。嗯，接这件事情，因为它一敲下去有很多的泛音，
1: 对
2: 对，所以完全不能用所谓的调性的逻辑去想这件事情，它比较像是一种声响。那当然，你说声响是服务小孩吗？可以，那它能不能服务大人？ 也可以啊，嗯嗯嗯，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去敲那个
1: 对对对对
2: 颂钵，然后让自己比较。

0: 放松嘛
1: ，relax，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之前要这样做，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剧场里面也是可以让人家 relax 的一个部分。
0: 对，
1: 那我知道就是带小孩的家长们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需要
0: 超需要
1: 放松。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当然你说符合那样的剧情是，那一方面其实也考量到就是观众的需求。
0: 嗯，
1: 对，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实际的事情。那你说这一次保五在做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用语言，因为小朋友长到一定的程度，他会说话了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会有一些所谓的歌词，但他也不是我们既定印象中的那一种歌词。
0: 对。
1: 就是写得很漂亮啊，然后怎么样？其实我们这次没有想要做那样的事情，反而是一些牙牙学语，或者是小朋友会重复的话。
0: 对。
1: 甚至是比如说妈妈会对小孩。或是家长对小孩说的话，那些话，那些就是只言片语，有没有可能让它变成曲子里面的一部分？对，我们一直在尝试做这件事。那你说这个小孩子当然听不懂，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给
0: 大人听 的
1: 哦，
0: 小朋友听的其实比较是一个感官上面的。
1: 对，
0: 但大人会听到他比较深层的那个意思。
1: 没错，那小朋友他在接受这些音乐的频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去注意到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太刺激
0: 哦。
1: 因为常常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刺激的想法，对，那我会跟伊文讨论，对，因为我没有小孩可以试，我小孩
0: 我小孩
1: 如果小孩可以被我试的话，我怕我小孩可能耳朵会有问题。没有啦，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站在彼此的立场去思考这件事情，对，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也会想要了解说，如果今天是有小朋友的家长，那还有小朋友本人，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于这一段音乐。所以其实宝宝剧场的音乐的调性会比较暖一些些
0: 哦。
1: 对，当然如果这一部分的剧情它是需要比较中性的或是比较冷的，我们也可以做，这 就是让小朋友去感受到哦，现在的环境改变了
0: 啊。对对
1: 对，然后那个灯光跟所谓的现场舞台上的布置其实也是会依照这些东西去做环境上的改变。因为他们也是需要去适应到社会上的环境的改变。
0: 对
1: 对啊，
0: 就好比他们去上学之后遇到不同的状态嘛。
1: 没错，
0: 其实环境这件事就刚刚讲像音乐，然后还有搭配灯光，他们就是在参与剧场的过程，随着剧情的推进，他会知道现在的环境给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可能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反应嘛。然后接下来可能像刚刚讲到，如果真的遇到一个比较需要中性的状态，他们自己其实整个身体的反应是很直接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当然我可以想象，也许我儿子在这种状态啊，很暖的时候，他可能会一起跑跑跳跳，可是也许剧情有一个转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停下来看一下到底在干嘛嘛。那你们在这些过程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看到的，比如说宝宝或者是父母亲的一些反应呢？
1: 我之前是看到失控的，
0: 失控
1: 就是完全没有照着我们预想的那种剧情走，就是小朋友他的反应，因为我们其实通常还是会讨论一下做这一段这样的安排的时候，可能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不要 out of control 嘛，但你知道就是难免十二星座里面会有一个水瓶座，所以就是难免还是会有一些例外。但我觉得那些例外都给我们。都不是不好的，因为可能大家会想说失控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反而那个失控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我们就在旁边笑。
0: 怎么样失控啊？
2: 你说的是哪一种失控？
1: 就是那个他会冲去
2: 因为我们在某一个作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嘛。
0: 對對對，
2: 就是靠很近，然后小孩就是很直觉，他那个觉得前面有猎物，他就很想要出手。没有，真的是，他就只要意识到前面好像有一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很想往前跑。
0: 对对对。
2: 然后呢，因为我们不说不，我们也不禁止他们只能坐着，然后父母又把他圈很紧，
0: 对，
2: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往前走，往前走去探索这样。然后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取决于比如说在哪个地方演啊，还有小孩子普遍来说是男生女生啊，我觉得都有差。这样，那可能上次说的那个失控，也就是应该是因为就是他们太

0: 太想要跟表演者接近了，因为确实在演出中我们可能有做一些诱因，就是会启发他们很想靠近我们的这个诱因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就往前冲了，然后有一个往前冲就开始有第二个跟上，第三个跟上，然后就整个台就是全部都是小孩，然后他们就在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那一次真的是太好，就只坦白说我觉得太有趣了，因为很多家长其实也在想说，哇，天啊，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2: 对，他们很紧张，
1: 我要拉回我的小孩吗？
0: 对对对，该怎么办？所以后来我就也是很即兴的，好像扮演一个就是那个说故事姐姐，就开始在引导大家跟引导父母那时候该怎么做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让场子稍微回到一个比较冷静的状态。
2: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那时候父母们应该都在想，我可不可以那样做的？
1: 对啊，其实这种因为剧场它就是一个很及时的嘛，所以这些你知道失控的状况对演员来说那个反应必须要怎么做啊？
2: 对啊，他们一开始很尴尬，那边
0: 我觉得演员啊，某方面他们只能笑着接受，但是心里面一直就是哒哒哒哒哒哒。
1: 就跟他想的不一样啊，
0: 因为其实他们也通常知道，因为其实他们看我带小孩，他们也就知道其实我的原则大概是到哪里，包括那个就是尽量不说不的部分，然后还有让他们探索的这件事情这样，但是有时候确实有一些界限，我觉得是父母亲跟我们都要一起学习的，
1: 对，
0: 就是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就是怎么样才是我需要把他带回来了，或者是什么样，他还可以留在那个地方，我觉得那条界限、我是不希望踩得太死，因为你踩的有一些东西踩得太死的时候它就变得比较无聊一点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在这个不要太死的状态里面，我们只能讲一些原则大概，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大家共同承担。
1: OK
0: 真的就是大家共同承担，就是我是这么希望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场上表演者我们所有旁边在旁边守护的人，
1: 对，
0: 然后跟所有家长们，我觉得今天这就是每一场的演出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个小时或者是40分钟，是唯一独一无二的 moment 这样，因为每一场真的都会不一样，
2: 超级
0: 不一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因为每一个互动的人不一样嘛，观众不一样，
0: 没错，
1: 可能你们演的剧情是都是这样子安排好的，可是在每一个环节的互动，像刚刚那个失控，我相信不是每一场都失控，
2: 不是
0: ，
1: 所以反而失控的那一场变成是最指挥票，
0: 哇，那个真的是刺激到不行。但是我觉得要看家长，因为有一些家长，或者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老师们或怎么样，他们可能觉得哦，你们这样不行，
1: 哦，
0: 你们怎么会让小孩子搞成这样？因为有一些，
2: 你有收到这个。
0: 有
2: 啊，我想说
0: 没有，真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做宝宝剧场对我来说啦，也看到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就是大人在以大人视角来说，好像大家会认为说什么样才是给小孩子比较好的东西，譬如说大部分认为说小孩子要给他稳定，
1: 哦，对，
0: 所以如果你小孩子给我躁动，表示你这个节目，可能设计上有一些问题。
2: 哦，可是演唱会不是都很躁动？
1: 对啊，
0: 所以
2: Hello，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于譬如说怎么我们怎么去想的嘛，但是我是觉得尽量取决到一个平衡，就是我坦白说那个刺激我认为是必须要有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也在练习安静，就是所以我自己真的不会去定义一个演出是所谓的好跟不好，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家长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进去里面我觉得好像很无聊或干嘛干嘛的，我觉得其实也有蛮多这样的状况，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可能给小孩子看的东西这样，但是我有时候是觉得你其实可以在里面是可以观察小孩子的整个状态的，对哦。然后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做宝宝剧场不容易的是，就是我们到底给小孩子的那个环境，它是友善的没错，然后它是很安全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的原则安全，但是那个刺激 我某方面认为他是需要的。

0: 对
1: 对，但是怎么样那个刺激，譬如说好，你若是一岁零岁到一岁好了，某些时候可能那个刺激要降低降小一点，
0: 嗯，
1: 但如果到两岁整个是稍微再多一点点，
0: 对，
1: 那三岁肯定就再更多了。所以我觉得在宝宝剧场那个分龄某方面，我们有时候会刻意的分龄，就是希望说早上的时候是大概几岁到几岁来看，
0: 嗯，
1: 那下午的时候大概几岁到几岁来看。
0: 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小孩的世界，你只要差半年差一个月，就年纪越小差越多。
0: 对，
1: 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群，就是他们根据他们的生理根据他们的成长的这种生理状态来去分场次的话，我其实觉得是更好的
0: 啊，是，
1: 我就可以照顾到更多就是这一个年纪的小孩子们的孩子们，
0: 嗯，
1: 但是也用另外可能也有一个派别，他会认为没关系，就是混龄，
0: 嗯，
1: 因为混龄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不会太被保护，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光这就是也是有很多不同的人的想法，
0: 对，
1: 有些人认为说要分龄分越细越好，
0: 嗯，
1: 可是有些人就是混龄啊，混龄没有问题啊。我虽然是一个譬如说我才一岁，但我可以跟六岁的混在一起，我没有问题，因为我等于是提早在这个社会中，
0: 嗯，
1: 所以我也可以看见六岁的反应，
0: 对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取决于譬如说我们怎么去想，
0: 嗯，
1: 对，
0: 就是自己爸爸妈妈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就带孩子进去的时候可以了解刚刚一文讲到这个有点像是一个行前你可以先认识的概念这样子，那你就先评估一下你自己可能也许是哪个派别，或是你在意什么事情，然后进剧场你就可以去了解大概怎么样子去做了。那我这边其实当然聊了这么多，最后还是想要请两位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这个演出的时间跟地点，大家应该就非常的好奇。
2: 好，那个时间呢，是在今年的8月14、15、16三天，
0: 三天，
2: 对，五六日这样。然后时间的那个场次的话，会是早上一场，下午一场，那分别是10:30跟
1: 3:30。
0: 嗯，
1: 对。那我们这一次是也是受邀在那个华山亲子表演节的演出，
0: 对，
1: 嗯，
2: 在乌梅剧场。
1: 对
0: ，OK。
1: 那除了演出以外，我们当然还有身体工作坊的部分，在7月的时候。
0: 对
1: 对，那其实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追踪我们的人与合作社的脸书或者是 IG， 上面都有蛮详细的资讯。
2: 嗯
0: 嗯，就大家去了解一下资讯，比如工作坊啊，
1: 是是是是，
0: 还有演出，
1: 是是是，
0: 大家时间就把它安排下来。
1: 而且我真的只能说，你不要觉得票价很贵，因为你要去想，我们才服务，我们一场演出才40张票
0: 哦，
1: 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这40张票而守护着吗？
0: 嗯嗯嗯。
1: 然后我们顶多也只能卖出，卖完的话6场只能240张票。
0: 对。
1: 有一些譬如说假设比较大的剧场来讲，他可能一场就已经卖了在300-500-600张票。
0: 嗯。
1: 但我做了6场演出，我们的人力其实是非常，我们是整个用守护着。
2: 我觉得是这个跟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啦，它是一种精致，
0: 嗯，
2: 但那个精致其实是反映出这个东西的价值。
0: 对，
2: 其实很简单嘛，为什么你说精品为什么那么贵，但是还是有人要去买，
0: 嗯，
2: 原因就是因为它值得啊。
0: 对，
2: 那宝宝剧场这个东西，我们本来服务的对象，其实我们都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
0: 没错，
2: 那珍贵的经验是用钱买不到的。
0: 嗯，
2: 对，那你只能用时间，那其实小朋友生长的那个所谓成长的时间也就那一段时间而已，
0: 嗯，
2: 那何不把这些很珍贵的时间可以用剧场的方式，而且是一个安全而且就是有效的方式来做一个保存，
0: 对，
2: 时间的保存，我觉得是这样。
1: 哎，欸，真的不得不说，因为我们之前开一场开40张，
0: 对，
1: 然后后来觉得哇，真的成本真的太高，所以后来我们开成50张。可开成50张，我会发现哦，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
2: 应付到，
1: 对，那个品质会降低，
0: 嗯，
1: 所以又回到40，
0: 对，
1: 40就是大概40个人左右这样，
2: 嗯，
1: 对，啊，所以真的是很精致的演出，
2: 是真的。
0: 对啊，因为像我们一讲宝宝剧场嘛，因为像可能有些还没有进去宝宝剧场，但你想去的，你可能对他剧场这两个字，我觉得那个观念还是要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我们在假设成人，我们大家看的那种剧场，

0: 你可能就是买票进去舞台嘛，后面那个可能几百几千的票这样子看的，你是观赏演出。可宝宝剧场它真的就是互动性非常的强，
1: 嗯，
0: 我觉得它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就像刚刚讲，那是一种经验，
1: 嗯， 嗯，
0: 然后是一种你跟宝宝，尤其这么年纪这么小，基本上你不会带他去看那种坐很远的演出，他坐不住嘛，
1: 对对对。
0: 那在宝宝剧场，它的安全，然后它的互动，还有它，我觉得算是艺术的亲近吧，
1: 对
0: 对,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2: 对。
0: 因为艺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 AI 处理了嘛，对不对？那可是艺术它还是取决于人，
1: 对，
0: 人本身，
1: 没错，艺术是人性，
0: 对啊。所以带着宝宝进去，我觉得接触艺术其实对他的成长会有很多不同的，当然你没有办法立竿见影嘛，它是一个长期的，
2: 对，绝对绝对，
0: 对啊。可是除了艺术给他的东西，你也留下你跟他珍贵的回忆。
1: 嗯，
0: 因为宝宝剧场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讲，我进去最有趣的就是剧情，当然会给我一些感动嘛，但最有趣的就是看孩子到底有什么反应？日常生活他做什么，你都很有兴趣吗？
2: 完全，
0: 对啊，
2: 完全。而且我自己感觉了，好像很多小孩子在那个环境里面，他突然会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嗯、
2: 对，然后有一些小孩一开始超级怕生，
1: 闷骚，
2: 然后后来最不想走的就是他
0: 啊，对，会这样子，对啊，就是闷骚嘛，
2: 对。
0: 就小孩有时候他也会开始要先观察一下，
2: 对，
0: 发现这是安全的，
2: 对，
0: 是有趣的，
2: 对，
0: 然后可能也许旁边的其他小朋友也开始动了，哇，他就会按耐不住，就失控了。
1: 没有去交朋友的，
2: 哦，对啊，有去交朋友，
1: 超好笑，
0: 去交朋友的，
1: 小朋友就是看到人家可能就对其他的小朋友很有兴趣，
0: 嗯，
1: 他就一直这样看啊，都没有在看演出，就一直这样看，
0: 一直看别人，
1: 对，然后就是一直这样盯他看。
2: 其实如果你的小朋友去看演出没有在看演出，在看别人，我也会觉得哎、欸，原来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会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2: 哦。然后我可能会想说哎、欸，那到底那个别人是谁这么让他吸引？
0: 嗯，这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他看的那个别人其实可能是观察那个人看表演的反应嘛，
2: 對對，
0: 就跟我们看他，
1: 其实就跟我们一样，
2: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有时候我其实坦白说啊，我觉得我其实好想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本身这个40个表演者加40个观众，我自己感觉外面还可以再卖一个票，就是
0: 啊、
2: 哦，就是看
0: 看观众的，
2: 对，看观众的反应跟看观众跟表演之间那个连结，我觉得太有趣了，
1: 这是一个上帝视角，
2: 我真的觉得太有趣了，真的这种上帝视角，我们就是外面的人每次在看的时候，每次都
1: 模拟市民。
2: 就是、
0: 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因为孩子的反应你真的是猜不到欸、
1: 嗯、
0: 你预设他会怎么样欸，不一定，他进到这个剧场他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展现，他可能会展现出一种哇你从来没有看过的样子、
1: 嗯、
0: 但他也是，这也是他嘛、
2: 嗯、
0: 对啊，他就不同的刺激，
2: 对，不同的他、
0: 嗯、
2: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某方面要讲的，就是我是谁，但是我其实某方面他是不能被定义的，但是这个我他会持续的被改变，
0: 对，
2: 但我觉得某方面其实好，讲那个放手好了，我觉得也许孩子会成为他自己、
0: 嗯、
2: 有时候可能是大人的放手，
1: 对，
2: 你允许他去做他自己，去寻找他自己，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再见其实不一定是分离这件事情而已，是一种允许，
1: 嗯，
2: 对，
0: 哇，是一种允许，这
2: 是一种允许，没有，真的真的，你就是小孩子之所以可以完整的发展他自己的样貌，自己哦，
0: 嗯，
2: 真的是因为父母的允许，
0: 嗯，但要适度引导嘛，
2: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放手，给他一些空间，
2: 对对对对 对, 对，
0: 长出自己的样子，我觉得对爸妈来说永远都是个课题啊，
2: 超级难，
0: 对啊，要怎么放，啊、要放多少？对不对？什么时候要拉回来一点点的话，这都是不容易。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一文还有玉婷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的演出《再见妈妈》，也期待说接下来大家就在剧场见了。好，再次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2: 谢谢。

11: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回到节目当中，希望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宝宝剧场，如果你是当了爸爸妈妈的人，应该会有一点感触。好，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哦，还有国一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

0: 好乐团，歌曲叫做回游。好，等一下呢，12点钟进入到6月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Baby Mint， 叫做心悸宝贝，待会见咯。
1: 听着心跳咚咚，喂，喂，

深夜十二点整，我是郭靖。刚刚钟响离开了昨天，来到了今天，让我们一起等待下一个天亮。警察广播电台与我为现在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

时间来到了6月5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坡顶二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内侧施工早上的6点钟才会结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44.4公里罗东前，稍早在外侧路间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后续消息目前没有收到。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南下雪穗呢内侧车道封闭，还有国五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好，再来稍早呢，国道十号东向的4.5公里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占了外侧车道的事故，后续消息也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再留意一下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先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啦啦啦。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三线236.94公里到265.998公里，很细微啊。这里有公路设施跟绿美化维护工程，移动性施工哦，经过的时候小心啦。

Die for You 来自 The Weeknd， 12:20。国道五号南下44.4公里，罗东前的故障车停外侧路肩排除了。台九线要注意哦，南下122.2公里，南澳路段大货车事故，经过这里小心开。它是同理，作品叫《失态》。

放的是陈芳语的歌，叫做《成年不成熟》。12:28，台九线南下122.2公里，南澳路段有大货车事故，哎，经过的话小心开啦。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这是吴声美的歌《妈妈妈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罗时丰，歌曲叫做《为你命名》，12:38。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排除的是国十东向4.5公里，人物前小客车自撞，在外侧车道是排除的了。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啊，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目前拖吊处理当中，小心一下。陈奕迅，可以了。

12:48，这边是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小货车自撞掉入边坡楼，目前处理当中。有路况报停广0800-000123，来听薛以丹 Summer Cafe。

这是许光汉的歌，叫做苏芙蕾，12点55分。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还是要麻烦你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今天最后呢，来听到的是安董的作品，这首叫妈妈说。那待会1点钟汇成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的事故，目前拖吊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请你注意哦，这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施工的部分，国道1号在南下0到2公里之间，包含了中心隧道内线。

时光到早上的六点钟。国道二号东向二公里到五点五公里这边过大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的部分呢，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六点钟。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六点。国道五号南下雪穗这边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雪穗则是外侧车道封闭，都要到早上的六点钟哦。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5: 宝贝，想袂到我会当2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诶。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当兵的温暖日出现，是上天的礼物。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来到6月5号星期五，时间是凌晨的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开始了，我是逸勋。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高真的 Happy Feeling， 毕竟来到星期五了啊，我自己心情当然是蛮雀跃的了哈。 一个礼拜的努力又告一个段落，周末我啦又可以休息，但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是不是有休息，预计会有休息呢？没有的话啊，每天夜间还是要持续的轮班，那就只好自己安排休息的时间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整到4点钟啊，就由逸勋接棒，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有这个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朋友们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报火兰灾。那么收听警广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

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虽然来到星期五啊，又要周末了，心情比较开心一点，比较 happy， 但回顾这一周，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沮丧、很懊恼、很生气的事情呢？想想好像多少还是有啊。像对我而言呢，是这两天啊，哇，这个开始下大雨哈，下了两天雨，然后呢，我就有两双鞋子泡水了啊，现在鞋柜里还有其他这个可以穿的鞋子，干的鞋子，但不知道这个来不来得及替换啊。来自魏公子带来的歌曲《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时间是凌晨的1:17，有没有下雨呢？啊，好像多少还是有哦。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降雨的状况，似乎在台东地区、还有屏东、还有这个西部哈，尤其在嘉义以南，还是有零星的短阵阵雨啊。但是台东地区的雨势看起来是蛮大的啊，发布大雨特报啊。除此之外呢，在东半部地区目前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内，西南风还有锋面影响，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苏里马森啊，还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了，并不是只有午后雷阵雨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要多加小心，路面湿滑就要麻烦你开慢一点。稍早在台九线呢，南下的122.3过东澳派出所有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的意外已经排除了。那么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都要留意施工，在国一南下的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同样在国一到了中部地区哈，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路面是跑铺施工啊。在这个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啊，这个路面也是跑铺施工，是都会轮替各个车道进行跑铺工程了哈。另外，在我继续往北走，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铺工程，所以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好了，加油，小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要记得打开车灯啊。这个如果有下雨，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呢，啊，你可能加开雾灯，增加前方的照明度，然后也要记得把危险警告灯打开，让后方车辆更容易注意到您的存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阿豹，加油吧。

0: 开始了。
1: 非常热闹欢腾的歌曲啊，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因为这个唱歌的所有的歌手呢，他们真的是一家人啊。啊，是分别是伍思艾，还有嘎噪一样，还有哪么一样啊，这他们真的本名啊，然后呢他们是这三姐弟，但是其实也唱出啊，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干嘛彼此计较呢啊，我们一家都是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嘛啊，对不对？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艾带来的说走就走，时间是凌晨的1:26，但这几天可能没有办法说走就走，对不对？因为天气状况不太稳定，而且呢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说，这还只是前菜而已哦。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4到27度。目前仍然针对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台南，台南目前没有，高雄和屏东以及这个离岛的连江县发布大雨特报。那么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慎防急淹水的状况。今年开始呢，全台各地的天气都会变得不太稳定哈。连日来的高温呢，渴望会降低一点点。像昨天呢，这个花莲的玉里还有台东的太麻里哈，都出现了36度以上的高温，甚至在花莲的玉里有39.4度。但今天呢，低气压、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哈，各地天气不但都不稳定，甚至中午过后加上对流云系旺盛的发展哈，中部以北大台北地区都有短延时的豪雨啊，这个瞬间的强降雨呢，再加上雷击强阵风，很容易出现意外，所以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那么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概都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闷热，但是下完雨之后似乎就不那么热了哈。不过现在毕竟是夏天了，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的状况啦。好，道路上面状况呢，要关心到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啊，灯具换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北上呢，雪山隧道也有工程哈，检查作业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来自伍思凯，爱到最高点。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啊。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还是要请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二号东向的2到5.5公里，郭大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还有在北上的七堵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好了，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几天开始要下雨了哈。说下个礼拜呢，整个星期啊，尤其是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大雨之外，甚至可能还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这个雨一下呢，家里湿哒哒的哈，不知道你是不是开始有困扰了？哎，这个夏天这个闷闷湿湿的，哎，很容易引来这个蚊虫或者是蟑螂啊。

不过呢就算看到家里有蟑螂出没，哎呀，这个打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把它打完，对不对？事实上呢，掌握一些科学原理防蟑螂也可以变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你知道吗？根据美国肯塔基大学昆虫学家的解释呢，这个蟑螂常常穿梭在污染物还有食物之间这个蟑螂更容易引发食物中毒，散播病原微生物，然后呢也在这个排泄物底下蜕皮这个甚至会引发儿童气喘、支气管炎等等强烈的过敏反应，所以防蟑螂当然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因为它是改善环境卫生问题很重要的一道防线但是这个家里啊难免会出现这个可能会让蟑螂容易生存的一些条件，所以呢有这个国际的知名居家修缮品牌呢在这个防蟑螂这个指南当中提供你辨识四个迹象，让你知道说家里似乎开始有越来越多蟑螂，你要采取行动啦。首先呢从气味上面这个家里如果有不明的气味，因为说这个蟑螂聚集或者是蟑螂死亡的时候会释放油酸，这有点类似霉味、油耗味或是带点甜甜的气味，是他们沟通的费洛蒙，味道越重当然就代表数量越多，我想你可能脑中可以想得出来是哪一种味道了，对不对？另外呢，如果在一些橱柜的死角发现类似米粒状的圆柱体碎屑黑黑的，通常表示这是蟑螂活跃的证据，因为那可能是它们的排泄物了哈。也有可能发现它们的脱落的皮因为蟑螂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脱很多次皮，留下浅棕色的外壳。另外呢这个最危险的讯号就是看到外观像是大型的咖啡豆，摸起来有一点点粘性这可能就是它们的卵了，蟑螂卵一颗卵呢就可以孵化出数十只的小蟑螂，在还没有孵化之前赶快把它们清除掉，非常的重要。

但问题是啊，蟑螂这个东西它的外号叫小强，就是它的生命力真的是很强，怎么打好像又打不完，对不对啊？这个要追它又跑得很快，有的还会飞起来，呵呵啊，真的是大天敌啊，永远都这个拿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但事实上呢啊，有这个经济昆虫学期刊告诉你啊，蟑螂它还是有些弱点存在的，掌握它的弱点呢啊，你事实上就可以至少把它们尽量赶出家门。第一步就从嗅觉着手。事实上呢，蟑螂的触角哈，布满极其灵敏的化学感受器，你想象它们的这个触角都是它们的鼻子的感觉了哈，所以对于特定挥发性的分子呢会有强烈性的避讳反应。事实上蟑螂很害怕像是薄荷、尤加利、茶树还有薰衣草这种纯天然精油散发的味道，哎，幸好以上这几种呢对人类来讲还不算不舒服啊，甚至闻起来可能还算是蛮放松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利用以上的这些原料哈，制作这个安全的驱蟑螂喷雾。比方说你准备少许的清水，加入几滴的薄荷精油还有几滴的茶树精油，均匀的混合呢喷在这个厨房的死角。如果你有发现过蟑螂的踪迹就赶快喷一喷你可以在这个纯精油上面直接滴棉球这个精油钉在棉球上面，放置在橱柜的角落但是呢滴完放这个棉球之后记得一定要定期更换，久了之后它其实也臭掉，变成是蟑螂喜欢的味道，反而容易造成蟑螂的囤积聚集，那当然就会成为反效果了。

平常不是非常喜欢使用精油，或者是其实精油的味道你也不太喜欢的话也没关系，事实上呢你也可以从厨房当中比较容易取得的柑橘和柠檬也是很好的驱蟑螂法宝咯。你只要切开柠檬放在厨房的死角呢，或是把柠檬汁加水放在喷雾中喷洒，就能够让蟑螂这个尽量的避开。不过呢当然也是要提醒你所喷的地方呢要定期做清洗啦哈。否则呢这个在喷久了之后你完全都没有清洗，它可能也会成为这个蟑螂容易聚集的角落。另外蟑螂也害怕苦碱油。这个苦碱油呢是一种植物性的杀虫剂。它散发出来的苦涩气味能够让蟑螂完全受不了，就直接找其他的地方。甚至呢它能够有效杀死这个幼虫并阻止成年的蟑螂产卵。可说是一减二个蒙拉减三个。除此之外呢，月桂叶也非常有效，把月桂叶呢煮沸之后制成喷雾，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月桂叶捣碎撒在橱柜后方，好放在这个蟑螂容易通行的缝隙当中，事实上也是天然很有效的除蟑螂之物。这个夏天这个闷闷湿湿的需要除蟑螂，你可能真的需要很多种不一样的法宝啦哈。精油部分，薄荷精油、茶树精油、尤加利精油、薰衣草的精油都很不错。这个天然植物方面呢在柑橘、柠檬、月桂叶、迷迭香或者甚至是柠檬草苦碱油呢，事实上都能够用它们的味道有效杀死虫卵，或者是这个驱赶蟑螂。像迷迭香呢，事实上你只要种植迷迭香你这个木质的香气就可以很适合放在这个厨房琉璃台驱赶蟑螂了。直接种植或者是直接用家里容易取得的植物水果来这个取用这个驱赶蟑螂，你说是不是很简单呢？

来自田雅获得歌曲 Summer 1:47，在台61线的双向中和路段全线有桥灯检修作业，但不会封闭了哈，但要请您多加留意，有地方是真的有封闭哈，像是在北上的 17.9-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南下的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的，这里也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Shape of a Woman。

连续听到两首流行天王啊，天后啊，Lady Gaga 和 Madonna 的歌曲《Shape of Woman》之后是 Vogue，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6。好，等一下呢，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炎亚纶，一刀不剪。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7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还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是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有跑步工程，各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

七堵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有设备清洁保养工作，是封闭外侧车道，请您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1: 冠军一定是我的。
0: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志红灯啊！
1: 红灯，才有用的啦！
0: 拜托，你不要命啦？
1: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2: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1: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0: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3: 哎呦，快让开！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怎么叫排队吗？
0: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嘿咻
4: 嘿咻，我绝对不会输的！
0: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5: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
0: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6: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8: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7: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8: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7: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8: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9: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1: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打。
12: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警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来自阿拉西兰这首 Fly on Friday 啊，这个阿拉西兰他们的这个团员呢，也的确飞向不同的方向了哈。他们在五月底呢，举办了最后一场的演唱会，在日本啊哈，举办了最后一场演唱会，接着呢，就为他们26年的团体活动画下句点。其实26年也算是蛮久的，对不对？啊，这个偶像的这个定位呢，通常给人带来安慰啊，在你需要开心的时候啊，他们的音乐、他们的问候啊、他们的暖心啊，会让你感受到鼓励。所以26年啊，其实就好像如果你从国小认识到他们，也许呢啊，他就陪伴你一直到当爸爸、当妈妈了也。当爸爸、当妈妈了，可能需要换你给能量了，给下一代了，对不对啊？他们的任务就因此终结了哈。啊，但永远都会是大家的阿拉西，永远都会是大家的蓝。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7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小心稍早有自撞车的一个意外哈，目前在后续处理当中。好。

而其他在省道台66线呢，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改走侧车道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给你一位，他是退隐多年的安室奈美惠，这首 Baby Don't Cry。

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aby Don't Cry， 他已经隐退八年了耶。啊，虽然说呢，他其实也是这个出道了26年，应该说他在这个演艺圈哈，身为歌手的身份，其实也做了26年。事实上呢，这个在讲说一个偶像陪伴着歌迷长大啊，这个可能是建立在这个歌手出道的时候。偶像出道的时候，然后就这个把你给吸引住了哈。可是呢，当然这个偶像呢，在即将退隐的时候，仍然也有可能这个新的粉丝加入，对不对？所以有些粉丝可能就会觉得，啊，我才刚刚喜欢上你，然后呢，你就要这个隐退歌坛了，像安室奈美惠，像是阿拉西兰啊，之后都没有活动了啊，这样子的粉丝就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呀，就只好回去复习以前的歌了。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aby Don't Cry， 时间是凌晨的2点18分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国一南下的369.7五甲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自撞车已经排除了。那么现在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哈啊，除了国道还有省道有些施工之外，市区道路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啊，像是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还有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是施工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新北市林口区中山东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这里也是有工程。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啊，因为捷运工程是有长期的封闭，要麻烦汽车朋友该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了。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确实打开车灯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萧亚轩，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

来自 Alan Walker 这首歌曲 Alone，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6，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你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西亚这首 Go On。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吼吼吼，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3: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中心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了哈。啊，另外呢，在这个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差不多路段，从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有路面刨铺工程，会有各车道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北上的127.9到124.6呢，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当中，哦，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要多加小心，因为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经过的话呢务必要减慢车速，互相礼让一下，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一些经典老歌快歌，刘文正《太阳一样》。

来自刘文正这首《太阳一样》啊，这个渐渐的呢，夏天来到了这个酷暑的时节哈。今天呢，6月5号，事实上也刚好是24节气的芒种。哎，这虽然说这个我们好像都是念芒种，对对，但是呢啊，有这个民俗专家纠正啊，其实应该要念芒种，不是芒种啊，但听得懂就好了哈。啊，这个芒种的下一个节气呢，两个礼拜之后就是这个夏至了哈。啊，接下来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了啊。这个芒种呢，意味着大麦、小麦这种有芒作物已经成熟了，甚至会长出细刺，所以呢就是所谓的芒啊，在这个时候比较晚的稻子，二期作、三期作稻子也开始来到了插秧的最后期限。哎，芒种呢也宣告梅雨季步入尾声哦，我们下个礼拜就这个根据气象署的一个预告，可能会是最强烈的梅雨季的一周了哈。哎，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空气湿度也会越来越荡，太阳也会越来越可怕，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时节哈，防晒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吃这个冰镇的，像芒果，最近芒果盛产嘛，对不对？夏天最重要也要吃西瓜了，让身体舒畅，暑气全消。不过呢这个以医学的角度也要小心啊，香甜多汁的水果虽然说能够解渴，但是过量摄取呢，哎，我们台湾的这水果哈，这也是以甜世界闻名的啊，这个高糖分呢反而会在这夏日的健康当中带来隐忧。很多人啊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心浮气躁啊，这个辗转难眠，对不对啊？这个西医生理学来看，就是夏天气温高，人体新陈代谢比较旺盛，水分电解质容易随着汗水大量流失，加上呢夜间气温可能也不低，神经比较无法放松，就会干扰自律神经的平衡，进而引发失眠。那么怎么办呢？以中医的角度告诉我们，因为人类睡眠主要还是有这个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来主导，对不对？你可以用一些食物呢，这个帮助自己好好的入眠啊，这个摄取燕麦、杏仁，这些是富含色氨酸，这个是可以帮助你身体分泌血清素的前驱物，睡前饮用温牛奶、菊花茶或者是蜂蜜水，都有效的放松神经，帮助入眠。看着看着都想起了啊，最近哈真的是因为天气越来越热，这个我自己本身也有越来越睡不好的问题呀。你是不是也有睡不好的问题呢？刚刚听到来自刘文正《太阳一样》，接着送给你，他是高凌风《燃烧吧火鸟》。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8。虽然说叶爱玲的心已打烊，但是夜间开车体力不要打烊哈。我以前小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说心已打烊什么意思？要睡觉了吗？啊，这个夜间开车小心哈，这个保持充沛体力，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重要。而且呢，夜间还是有下雨的状况。目前这个还是有针对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高雄、屏东以及马祖地区发布大雨特报。但事实上呢，东北部还有西半部部分地区哈啊，都还是有零星阵雨的状况哦。朋友们，南来北往，一定要小心天雨路滑，拜托拜托，开车开卡板内，照明非常的重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陈雷大哥这条歌爱干老板油啊，仔细听这首歌曲的这谐音梗哈，真正是怂够烂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56。好啦，一连串的这个复古快歌呢啊，希望陪伴你夜间开车呢能够顺利平安啊。当然啦啊，有些地方可能在下雨啦哈啊，然后顺便赶走坏心情。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 ，Billy 姐和儿子周汤豪重新演唱的《什么都不必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罗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公里过土城，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都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陆陆续续还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有刨铺石。施工轮流封闭各车道，国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了。国道三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南下的埔顶二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都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给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这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你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木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正是扣干啊！
6: 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0: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1: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2: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13: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人长大了之后是自己改变了，所以世界变得不同了呢？还是真的世界改变了，逼迫我们人必须要跟随着改变呢？我觉得听 CJ Mead 听他的歌曲，哎，这个触动人心呢。刚刚听到 CJ Mead， 他事实上也入围了金曲奖，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啊、这个除此之外呢，也入围其他奖项。但事实上，你知道吗？他是年轻人啊、说的年轻的意思是哈、哦，大概三十几岁。然后呢，啊、曾经到这个美国念过大学，那回到台湾做音乐呢，选择用母语来创作音乐，回归自己的初衷，自己的土地这个自己的本质。刚刚听到的 YSA 改啊，我的解读是呢，他在思考长大之后，只是自己看待爸爸妈妈的方式改变了呢，爸爸妈妈会不会害怕因为儿子女儿长大了，然后就和父母这个有所距离了呢？事实上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对不对？通常是自己要当爸爸妈妈了，已经当了爸爸妈妈了，甚至自己已经当爸爸妈妈好一阵子，然后呢小孩子长大了才开始想啊，自己当时是怎么对父母的，对不对？所以能够有这样子这么温暖的歌曲，真的是觉得太棒了。时间是凌晨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消息，稍早在国三南下38.9公里土城之前，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

来自陈奕迅的《土星环》。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路。

轮胎掉落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国道三号呢，又夜间施工哈，北上的汐止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埔顶二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七堵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好，在国道五号部分嘞，好，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导水设施检查封闭外侧车道，南下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有巡检作业哈，这里是占用在外侧车道在进行当中，请你经过要多加小心了。国道二号东向二到 5.5 公里过大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徐静文水星逆行。

来自贝蒂《我在地球等你》这一节的歌单呢，非常的舒缓，然后呢又在星际间遨游哈，从土星、水星终于回到地球了。如果真的有一天呢，人类可以星际间旅行，不知道会不会塞车哈？然后呢，到时候不知道啊，这个如果能够这个像开车一样啊，你从台北开到高雄啊，你从这个地球驾着飞行器到土星到火星，就这么的稀松平常的话，哇，那这样子交通电台是不是要处理的事情又更忙了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6，才刚刚有这个事故排除哈，又有另外一起事故进来了，这里在国一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这里说是有小货车翻覆意外，然后占用内侧2线车道。国一南下的370哈，这里可能天气不好哦，因为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花莲地区都是重点的下雨区域啊，当然其他西半部地区也要随时留意这个间歇性的阵雨哦。所以拜托拜托啊，这个下雨呢一定要减速慢行，路上也会积水，对不对啊？这个慢慢的开才不会造成打水漂。大乔三重唱的歌曲《地球上的异形》。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哦，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心疯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呢？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

0: 脸书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用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啊，目前呢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哈啊依然是维持在宜兰、花莲、台东还有高雄、屏东以及离岛的马祖区域啊。除此之外呢，也因为西南风偏强，所以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屏东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区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啊。事实上这个雨下的猛烈的时候呢，有可能啊因为有瞬间雷击、瞬间的强风啊，影响行车、影响外出的安全，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哈。今天呢，因为受到这个低压的影响，还有北方封面，这个的夹击哈，所以呢，全台各地都要防局部豪雨啊。这个到了明天呢，低气压会逐渐的远离各地，降雨会稍微趋缓啊，但是呢，在西半部山区仍然有局部较大雨势。那么礼拜天受到偏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机会。北部和东北部呢依然维持午后有雷阵雨的状况，所以总的来说今天、明天、后天事实上都会下雨啊。只不过呢这三天来讲哈，下雨最猛烈的可能逐渐这个集中在今天和明天啊。下一个礼拜啊，滞留封面这个会来到台湾上空，所以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从下一个礼拜二一直到6月14号礼拜天哈，预计呢加上这个西南风的这个灌水器灌入，整周这个每一天呢都是有雨的天气。要提醒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山区就尽量不要去了哈。可能造成塌方、落石还有土石流，赶快做好排水的准备咯。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370公里哦，五甲系统路段有小货车的翻覆意外，占右内侧两线车道啊。我在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这 CCTV 看起来，现场的确是下着大雨哦。麻烦您行经相关路段呢，一定要减速慢行。

来自温岚的爱回温。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的意外哦，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那因为当地这个地方呢看起来下着大雨哦，麻烦朋友们小心注意，确实打开车灯，这个雨势比较大呢会影响视线哈，建议您也可以顺便把雾灯打开。国三南下的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轮胎掉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127.9 到 124.6 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好了，天气不好真的要更专心注意开车了哈，绝对不要有任何一点闪思。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范玮琪我就是这样。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0。好，目前呢，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与龙潭堵隧道设备清洁保养，外侧车道封闭。然后台62甲线南下的0.6到4.9一号隧道到四角亭隧道之间的路段啊，这里施工是占用轮流占用各个车道啊，请您经过时多加留意。黄庭伟，我好想。

他是网红 Andy 老师，我已不是那个谁。3:56，待会儿来到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咯。今天深夜啊，真的是尽量好帮大家这个专注的留意天气状况啊，接下来的几天的天气状况也不会很好哦啊，提醒朋友们，如果你有外出行程，要开车要骑车都要注意安全啦。最后送给你来自王燕威，我会谢谢你啊，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希望周末有个美好的时光，好好的休息，健康愉快。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啦，拜拜。不想说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北更就是 Kiria， 立刚午困后假爸爸，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几拜够几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意外，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在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轮胎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的抛铺工程进行当中，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在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刨铺工程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那麻烦朋友经过多加留意。国三在北上的七堵隧道，还有北上的汐止隧道都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啊，封闭的是内侧车道进行换修工程，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的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这个时间点有大雨特报提醒哦，在新北、桃园、新竹县山区、高雄山区要注意哈，有些地方已经有豪雨发生。然后在高雄、屏东、台东、马祖、宜兰花莲山区也要注意，局部地区也是有可能下大雨的。今天的水汽真的比较多一些，因为有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到了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山区注意短时间强降雨几率很高。哦，温度方面哦，哎，奇怪，落雨，但是温度比昨天还高，高雄旗津现在有33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好，这青虫阿慧跟阿跨面这位好全怪客的好题，同样是的好题，不同季节心情请教我赶快哈。夏天的雨感觉反而会更想往外跑。好，现在时间4:11啊，来哟，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哎呦，有一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哈。还有国一要留意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二侧先前小货车翻覆了，注意哈。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好，4:1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三的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遭到先前有故意的雷纳整颗轮胎掉落哈，要小心。然后呢，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在内二侧马珠的背后金拜托起来。以及呢，在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街道，有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哈，来到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台欧多拜的动态哈，所以拜托拜托。那现在在国道上也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

哦，这是秀兰玛雅黄文心这位好情人挂客最新探戈四点二十一分了。来，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呢、哦，还是有排除的情况了哈。原本国一南下五甲系统内二侧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机车往南行进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而现在要注意是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这里不是在那坡的哦，是规粒在那龙当里家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好，来自冰球乐团说爱我吧，怀揣着希望，希望能够展开一段新的关系。而这个已经是在一起过，但是想要重修如旧。游鸿明，让初恋像昨天。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要注意一下南下清水布局出口匝道，这里有规点在那让你家哈。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还有在北上七堵隧道内线这边有工程哈，南下是埔顶二隧道内侧施工中。而国一呢，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然后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哈，等于这个路段双向都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以及北上苗栗到头屋内三线也有工程啊。而国五呢，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以及北上呢蓬山隧道这边哈。13.3到9公里外侧也有作业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0: 欧鹏正，
1: 袂得啦，紧食啦。
0: 这家脾气真好的安吼，彭正跟郭婷云这位好朋友关系，阮家有一只歪嘴鸡，哎呀，真的是很幸福的感受呢吼，不管要吃啥，使命必达，4:37咯，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啦吼。接下来，这也是爱情荒谬剧啊。来版的二人组为瓜虾爱上公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哎，再过几秒，4:44，尽管我是贾玲。哎，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轮胎还在那里呢，哈，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因为伊唔是在那陪，是几点在那哈，所以。哦，讲一下，即便在这个天还没亮哈、哦，那温度有一些地方温度还是偏高，高雄迄今现在有33度，基隆7度，29.1度，北部这边哦，双北也有到28了哈、哦，然后目前就是双北哦，云林蛮西内哈。哦双北，然后在云林，然后高屏地区哈，现在温度是比较高。高积累时阵，那到中午前后哈，夏天就是夏天。好，这个季节上盖重要是这么热，叫你不吹冷气冻没掉对吧？哈，好。然后呢，看到那个电费的账单呢，心怪天。哦，有的那个夏季的电费现在是。惊人啊！好，我们来讲一下，好歹你知道一下，说怎么让你这个冷气哈、哦、比较省电啊、哦？要让冷气省电，不要只是调温度啊、哦。当然，之前台电就一直讲说，给你哈 ，linky 唔通开烧，那个温度不要太低啊、哦。通常27到28度哦，是可以比较省电的哈、哦。就算你说27、28，我干嘛烧管？最多也不要低于26度哈。第一个温度的一个控管，还有就是说呢，在你冷气刚启动的时候哈，要怎么样帮助室内降温？这时候可以搭配电风扇。那电风扇放在哪里？要放在冷气出风口下方，这样因为冷气往下降，然后电风扇再帮忙一下哈，这样可以快速的来帮助室内降温哈。还要注意一下列 linky 出风口。是朝上还是朝下、哦、那这个冷气的出风口如果是朝上的话，送出冷空气就会往下沉，这样子呢可以让冷空气的散布更加均匀。所以、哦、同样吹冷气、哦、那有的就很省电，有的就很耗电、哦、这里面其实真的有一些美感啊。

哇，这是情感非常饱满的一首日文歌曲 Yuli 所演唱的 Sakura Ballet。 它呢在日文的汉字里面写的是殷勤，樱花的殷，晴天的晴。现在进入毕业季，在台湾毕业季我们都会说凤凰花开，但日本这个时间是樱花还在开，所以他们用殷勤这个词来代表人生非常重要的时刻，可以是晴朗，可以是人生中的大事，所以毕业这件事情蛮加重要。我这首歌却是对父母的很多很多的感谢好，待会5:10的时候我们再来会诊最新路况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时现在最新通报，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哦，要减速慢行哈。而台61线北上82.5公里，在新竹香山地区有事故，这边呢占用在内侧车道哦。另外，先前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轮胎掉落咯。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国一的话，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在内线有工程。还有在台中到南屯路段双向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国一要注意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有工程哈。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还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线都在进行作业哦。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北上在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外侧也有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山区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不过以目前哦，目前的雨量累积来看哦，光是凌晨零点到现在，短短几个小时，屏东的嘎当这边呢，哦，已经累积雨量有到65毫米了。然后高雄凤山是56哦，仁武区这边是55毫米，等于是屏东、高雄，还有包括台东哈，有一些地方哦，这个累积雨量超过50毫米了哦。所以刚有讲到国时东向在仁武前哦，全线都有积水哈，这个要特别注意哈。再来温度方面哈，目前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里33度，那基隆7度，新北市八里、云林麦寮，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的崁顶、高雄苓雅区，现在都是28度以上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4到27度左右。

白冰冰的歌声为自己美丽，五点空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地方交通网王阿玲。好，文福台有个新的提醒说。

台南市这边局部地区下起大雨哈，要请大家降低车速，小心行驶。还有先前国石东向 4.7 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哦，也要减速慢行。再来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边有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哈，经过小心啊。好，以现在那个雨量图来看，现在十分钟内下雨比较明显的哈，除了台南、屏东、台东，然后呢，在新北、汐止、台北、士林，哦，这边这个雨势也比较明显哈。那现在就是像是在台南、高雄这边有一些路段呢，都传出哈，这个雨下的比较大啊，所以。因为封面的影响，还有夏天的雨，那真的有时候非常非常暴烈哈。请驾驶爱注意安全哦，哦，天雨路滑要掌握好速度哎。好，真正要能够面对寂寞，不是找人坐所在去开笑，而是你一个人自己接人也是可以过得很自在。来，杨宗宪的歌声，我一个人。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务必留意内侧有事故，刚通报而已哈。然后国时东向在仁武前说全线都有积水，要小心哈，减速慢行。现在在台南、屏东，然后台北、基隆、新北，局部地区雨势还是比较明显哈。目前累积雨量最多的在屏东县嘉东乡65毫米啦，高雄仁武57.5啊，凤山也56了哈，注意些，隔屏得哭。然后这还只是今天几个小时内，那如果从昨天晚上，哎呦，有一些地方那个累积的雨量哈，还有下雨哈，那特别遇到那个机车骑士公真的等到这么大雨，夏天有时候那个短时间强降雨哈，真的是非常惊人哈，那瞬间那个马路好像就有种快那个水已经快要来到半个轮胎高的那种感觉哈，在爱赛季哈，拜托拜托。好，昨天开始累积的雨量不少，所以哦，今天即便您所在地哈已经没落雨啊，也要注意是否低洼地区有那个积水和那个路面哈有什么问题不哈，把旧台背后金嘛。来，还有国三南下清水富区出口匝道那个轮胎，不知道要停你家停多久，整个轮胎让你家啦，哎呦，吓人的啊。有新的路况提醒，这麻烦卡电话 0800-000-1234。

徐怀钰，你约我在夏天见面，5:22啊，希望应该唔听到吼，对吧？不要紧啊，出门再好耍啊，5:22了哈。那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61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哦，在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的内侧要注意事故通报不久哈，以及国石东向仁武前，先前说全线都有积水，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所改变哈。而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迄条内那也是爱塞机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欧文帮李英红所合唱的歌曲《爱上你》Our Destiny 走的是姐弟恋路线。我有看过一个对情侣，然后呢他们姐弟恋，那事实上女生是大男生五岁而已，但有一次他们出门的时候遇到应该是附近邻居或什么然后就是可能我不是太熟啦齁，他竟然对那个女生说你跟你儿子出来哦，他气得回去说分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好，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1线的事故点依然要注意哈，在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小心，有一起事故哦。而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匝出口匝道，就蒙起来，还有看到那一颗轮胎吗？那国十先前东向4.7公里仁武前说全线都有积水哈，但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这个积水是否还是持续中哦。哦，路网图来看。现在有明显雨势的哦，在台北北投、桃园龟山，然后屏东这里、台南七股哈、哦，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过有一些地方稍微比较缓和了哈、哦，但是 哦，如果从昨天一直到现在，哇，高雄六龟这边累积雨量已经来到196.5毫米。屏东的春日像181哈，所以高屏地区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因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如果要出入山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安全哈。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也要注意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在内线有工程哈。还有国一在台中到南屯双向路段作业是轮流封闭车道啊，以及北上苗栗到头内3线有施工哦。国二东向2道5.5公里过大园，注意一下内二线的工程哈。好，国五北上在蓬山隧道13.3到9公里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从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

好，这今年世足杯的主题曲之一 Lighter， 今晚时间5:36啦，借由它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齁。没我就给你度过呢，今天的考验就是这个时间齁，瞌睡虫的给你写，而有一些地方还在下雨，然后有一些地方就算没有下雨，但先前有积水齁或路面湿滑，今天把这块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那目前台61这边依然要留意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的内侧有一起事故齁，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4。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5:42了，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内线要注意，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那待驾驶狗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务必留意内线哦。以及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边也在内侧也有一起事故，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哦，很多人为了健康说每天走10000步、哦、但是复健科的医师特别提醒，因为在他门诊的案例里边很多、哦、说每天走10000步然后来看复健、哦、问题有时候不是说走路不好，而是你走路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美感没有注意到、哦、因为有的人越运动越不能走、哦，然后有的人呢是很自律的、哦、他就是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走10000步、哦、哇，但是就觉得膝盖开始卡卡的，下楼梯越来越不舒服，酸痛时间越来越长、哦、所以哦，医师提醒

影哈，很多人走路走这么久，然后他会觉得膝盖不舒服，很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就你的鞋子太旧了，你还在穿。很多人的鞋好多年都不换哦，那因为觉得这个鞋底还没有磨平嘛，感觉应该 OK 嘛，但是因为真正保护关节的地方是鞋子的这个所谓的避震结构哈，所以就是外表看起来是 OK 的，鞋子好像蛮正常，但它的吸震能力随着你使用年限来讲会大幅下降哈。那这个鞋底就是它的避震力下降，还有随着年龄增加，我们脚底的脂肪也会变得比较薄哦，足弓也会产生变化，所以你的鞋子要跟着更新哦。因为呢，你在走路过程当中，你的鞋子适不适合，那真的会影响到你的膝盖啊。还有就走路的时候哈，很多人没有暖身就直接快走哈，不建议一开始就加快速度，你要先让它暖身哈，慢慢走开始，因为关节液需要重新分布，肌肉也需要时间来活化哈，所以由慢到快这样子哈。还有如果长期你走的都只是平的路哈，看似规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还是要去面对爬楼梯啊，高低落差啊哈，有一些就是起伏的一些地面，这样子呢其实你整体的这个肌肉的协调它才会比较被锻炼到哈。还有当然啦，就是如果有的人呢，特别是一些长辈走路的时候会低头盯着地面，因为怕跌倒嘛，可是因为你走路的时候你又长期低头，头部本身会比较前倾，肩颈僵硬哈，所以你这样子在走路走久了你也会容易酸痛，所以走路的时候抬头向前看，自然摆动你的手背，对身体的平衡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哪一天这样走着回来觉得膝盖不舒服很酸痛，不要硬盯着说不要给你刚假扣动作假抱，你的身体已经在跟你抗议了，你就要停下来注意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哈。

好，真的要潇洒走一回，真的要走起来轻松而且是健康的状态哈。好，5:5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现在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在国时东向31公里旗山前外线要注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三先前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在内线这边有槽车小货车追撞的情况哈，涉及拜托。再来国三还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的轮胎皮让你加哦。国一大概在几分钟前通报哈，大概5-6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五谷转接道有一台大货车摇摇晃晃，车号末四码5379，我们在喜郎啊，喜下一本地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再来，在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这边的事故也是要留意哈，涉及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蔡秋红的歌声秋瓶啊，感觉来山姑娘吼，到底过去倒过加济冬，还未行到位啊呢吼。好，5:56啦。

目前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入匝道哈，北上入口匝道内一线这边有超车小货车追撞事故啊。而在国三的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哈。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 365.6 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事故哦。倒是国十原本东向旗山前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里还是要注意那一侧的事故哈。好，来讲一下在南投埔里镇哈，最近出现了说大群的这个蜜蜂过境，哎呦，以往在天空我们看到天空密密麻麻，可能看到那个候鸟过境啊，然后这时候我看到天空密密麻麻都是蜜蜂，有的人会很害怕，想这是在拍电影吗？哈，不过是因为在地哈，因为埔里这边有养蜂的人家哈，那这个养蜂业者说，现在因为春夏交接。这个所谓的留蜜期就是蜜蜂要分巢哈，所以难免他们等于是会有迁徙这样的过程，蜜蜂为了把握留蜜期会尽量把巢里边的族群往外扩散哈，所以出现更多新的族群去采更多花蜜的意思啊。哇，不过这也是蛮难得的哦，天空上一大片蜜蜂飞过去哈，不是说叫他不叫大家不要担心了哈，说是刚好路过啊，不是要停下来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65.6公里过高雄中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哦，而北上258公里民雄前中线有大帆布浪里加。国三在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有槽车小货车追撞的情形。以及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让你加哈。国十东向5.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呢有一起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内线还有严重积水，满就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倒是台61线原本北上新竹香山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目前大雨特报提醒的是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还有宜兰山区哈，会有较大雨势出现哦。好，来看一下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雨量累积，屏东嘉东乡这里已经69.5毫米了，再来是高雄凤山、高雄仁武都超过60毫米哈。所以刚刚我们有讲到国时东向5.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

翻覆事故，内线还严重积水。那有一些路段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会有积水的情况，务必留意。如果您发现了，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今天要特别注意的大雨的情形啊。好，温度方面呢，目前这个时间点，高雄旗津就已经来到35.1度了。其他呢，基隆7度，新北8里，云林麦寮，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的坎顶，宜兰苏澳都有到28度哈。好，那今天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的话今天高温有到也是31哈。南部今天的上高是30度，东部的话也是哦，离岛最高有31度啊。

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不过今天也下雨哈，有一些地方。那目前在国石这里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而且翻覆事故。

内线还要注意积水非常非常的严重哈，然后现在这个附近只差一点点的距离哈，国石东向 4.6 公里在仁武前呢，内线也有事故才通报而已哈，等于一个是在东向 4.7 公里，一个在 4.6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跟仁武前都要注意哈，小心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然后现在就是在东向 4.7 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来到这边一定要减速慢行，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天雨路滑哈，还有有一些地方是即便哦没有在下大雨，但是可能先前有一些积水哈，一点爱注意安全，拜托起来。倒是国一原本北上民雄前中线大块帆布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但是要注意国一北上 365.6 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哈。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槽车跟小货车追撞了。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哦，这是池端林明所演唱歌曲《一百》。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6:1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因为国石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哈，来到这边一定要减速慢行，特别特别注意。那在国石仁武这个路段哈，有两个点都有事故，一个在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线，一个在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外线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内线也有严重的积水，等于是在国石东向在仁武前还有靠近仁武出口这边，尽量把旧话背后金特别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那国一北上365.6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槽车小货车追撞了哈，以及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压死人家，谢谢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委托呢这个大村乡农会举办了今年度彰化县优质葡萄评鉴比赛。哇，葡萄被酸蜜呢哈啊！70组巨峰葡萄参赛，其中呢最后拿到冠军的是埔心乡的葡萄农胡志豪。你知道葡萄哈、在评鉴，等于说要挑选最好的，怎么挑？果穗的外观、穗重，还有果粒的重量、脱粒率哈、着色程度、酸度、糖度哈、还有整体风味哈、要外观漂亮，然后也要好吃哈、还要健康哈。哦，讲起来嘛是不简单的哦。在大村巨峰葡萄栽种面积有406公顷左右哈。仅次于西湖镇呢、好，然后等于说哈、在台湾来讲，每两颗葡萄就有一颗是来自彰化。然后他们说这个葡萄哈、其实还要注意，除了说疏花疏果品质管理啊，它那个果粉是不是均匀，是不是漂亮，这也会影响到它一个评鉴的结果哈。水果的评鉴比选美、要求更高、各方面都要到位啊。

好，李云宁请为关切咱的婆阿虾，感谢台湾有这么美的风景。阿弟公厝边想到阿甘霞，因为人情味啊，说人情味是台湾最美的风景哈。两点几十几分呢？台九线在南下117.2公里，东澳路段哈，有一辆大货车卡在边沟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哈，留意一下。说这个是自撞之后掉落在边沟了哈。而国一北上297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路间有两件掉落物哈。都是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自撞事故，以及国三北上呢新竹系统借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的追撞，都已经排除了，这两个事故点都已经排除哈。但是国十哈要特别注意，东向在仁武前呐、啊，特别在4.7公里这边说全线积水哦。然后呢，东向在4.6公里仁武前的内线有事故，而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而且翻覆事故，而内线也是积水严重哈。所以在国十东向特别在仁武路段这附近要多加注意哦，现在就两个点都是有事故的哈。好，国一最新补充，北上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玉山国家公园为了推广，让大家去感受更多不同视角玉山的美，所以他们近期推出玉山多视角的美照征集活动，在五月底截止哦。那这个活动虽然已经截止，但是说收到了260多张照片，其中哦，真的拍的那个玉山哦，有一些让人觉得很惊艳的，也从飞机高空这个俯瞰下来，也有人从澎湖拍的，从澎湖看到清楚的玉山主峰，哇，这个视角真的好特别哈、哦，都没想过在澎湖去看玉山呢、哦。说这一次呢，大家在中部、南部、东部哈、哦、不同的位置看到玉山景象，还有人拍到玉山的雪景眺望了、哦，但是可以有更多的角度来欣赏玉山的美啊。

0: 6: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萍。到目前，在国食这边哈，要特别注意东向壬午前，因为还是有积水的问题哦。然后现在在国食东向在壬午路段这附近啊，两个点都有事故哦。包括了东向4.7公里靠近壬午出口外线，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内线还要注意积水很严重啊。然后东向4.6公里壬午前内线也有一起事故哈。而国一北上在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北上297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的路间有2件掉落物。台九线南下117.2公里东澳路段哦，先前有大货车卡在边沟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哦，原本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遭到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的代际已经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3: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2: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4: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2: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5: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价的

0: 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1: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六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6:38了，是的，每天真的跟着大家的车到处爬爬照，哈哈，我每天都在环岛，你知道吗？感觉心情都很好，这样。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南下 122.8 公里，哈，过东澳派出所，这里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在边坡。好，诶，台九线是两个点呢。好，一个是南下 122.8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小客车自撞掉在边沟，然后另外是南下 117.2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先前说是拖板车自撞，然后车体的部分掉落在边沟，看样子是距离很近，但是呢两个点都类似的情况哦，务必留意哦。再来，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的中线布沟绳让里加哈，而国十呢两个点都有事故，而且距离蛮近的，一个是东向在 4.6 公里仁武前内线，还有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这边是翻覆事故哦，内线还要注意积水的问题，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1: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3: 主持人，各位听。

0: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机场目前下的小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机场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以及花莲、台东机场都是下雨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马祖机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能见度不佳。松山机场今天往上午往马祖的航班时间上面都可能有所调整。那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6点41分，目前在国时东向呢，在仁武路段这附近呢，两个点都有事故哦。一个在东向4.6公里仁武前的内线，另外是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这边是翻覆的事故哈。而国时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钩绳，这个才刚通报不久。台九线现在两个点都有车子呢掉在边沟，一个是南下122.8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这边是小客车自撞以后掉落边沟，那南下117.2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拖板车自撞，也是部分彻底掉落在边沟了哈。国一北上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小心啊。

哦，这是 Shiny 所演唱的歌曲《闹钟》，我觉得节奏点闹钟如果这种哈、哦，感觉是比较温和一点嘞哈、哦。我个人比较偏好那种愤怒鸟型的闹钟，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可以做得很好。然后6点47分了，台74线现在有一个事故新的通报，台74线西行靠近西屯二出口。中内一侧冷带气压属狗哈，塞吉，然后在国时东向仁武前，这是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线有事故，而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那台九线两个点都有车子掉落边沟，一个在南下 122.8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还有在南下 117.2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哎，这两个点有一点接近哈、哦，好，那都要注意，就是有车子自撞以后掉落在边沟了哦。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梁咏琪《魔幻季节》。那个进入夏天，暴雨将至，哇！那个看着那个夏天的雨，那个、有时候夸张的程度，有的说就像天上破了一个洞，水直接倒下来；也有觉得面前要看到一个雨瀑一样。还有机车骑士说，他们经过那个机车道都快变滑水道了啊。哦，短时间强降雨现象，这在夏天的雨哦，这真的是很容易出现，要多加注意啊。那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宜兰山区，要注意大雨特报的提醒。

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高雄小港这边雨下的蛮大的哈。高雄小港、屏东车城、方山、恒春，那高雄小港、梓官、林园都要注意下雨比较明显哦。来，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 10.3 公里西屯二路段啊，因为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那事故是占用在内侧，虽然说中间外侧是可以通行，但是因为内侧有事故哈，经过一起中摆就要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新北市三重这里，新北环快往北，在新北大桥路段哈，有两台车事故，然后全线还有散落物哦。好，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不勾绳，然后呢，东向 4.6 公里仁武前内线，还有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都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天呢，这个节气又转换了，来到了芒种节气。其实你要念芒种也可以啦哈，因为当初这个节气的缘起是说，在这个时节里面开始适合要种一些带芒的这些谷类，不管是麦那个麦子或稻谷哈，要带有这个芒的哈，那是种之芒种。所以播种的这个种子是带着芒的，但是特别强调就是耕种的种。在这个节气里面，这是整个夏天里面湿气最高的一个节气哈，也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季节必须要先怎么讲哈，你要先收成，要先收成然后再继续种哈，要再接再厉。但是也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告诉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它会加速。所以当你的身体湿气也很重，外界湿气也很重，哎呦，好，你会喝很多水，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水气、水分不会滞留在你的身体，所以这时候还是要适度运动。所以要先呢，就是破坏，就是你身体要先动，然后再来补充一些能量哈。好，在这样一个湿气这么重的时候，人会比较怠惰，因为你觉得身体整个就会慢下来，感觉没有那么灵活哈。在这个时候的一些季节的饮料，比如说乌梅汤哦，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你哦，生津止渴。还有在这时候呢，去闻一点薄荷的清香啊，柠檬啊，哈、所以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开水里面哈、放一点新鲜的薄荷叶，放一点柠檬，这也是蛮适合这个节气的这样一个饮品。
1: 早早就出门，天色渐渐高。

最后这一首歌西班子所演唱的《这是狼》，不管您是哪一个行业哈，那弄爱这些啦哦，努力工作哦，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啊，不过重点是哦，家家的身体够好势，自己平安上盖重要啊、哦。好，待会七点妈妈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大家爱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49公里桃园，务必留意内乙线有三台车发生了事故。而国十呢，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乙线，还有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乙线都有事故。另外，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钩绳掉落了。台九线两个点都有车子掉落在边坡，包括南下116.9公里，还有南下122.8公里，都要留意哦。台74线西行10.3公里，西屯二路段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新北市三重在新北环快往北，新北大桥路段两台车的事故，全线还要注意散落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4: 碰碰甲，
5: 嗨，
4: 哪里打 ski？
5: 就跟别去。
4: 碰碰甲，
5: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4: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每次过马路都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在小跑步通过。
5: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4: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5: 掰
4: 啊，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2: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情，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雷车。今天是礼拜五，有欢喜不？鸡犬嘉宏一定就欢喜的对吧？今天呢是礼拜五哦，一个礼拜呢新的开始，一个礼拜呢都已经快走完了哈，要准备周休二日之后呢，预备下个礼拜新的开始。好，来，志伟、永晴还有陈轩，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木汤博，哎，对，秀娟校长说呢，秀娟校长说得好啊，若下雨天哦，早点出门，那么记得把大灯打开。西南风低气压，风面影响哦，有些的地方呢都是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哦。好，所以呢在今天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雨特报，包括了在新北、桃园、新竹的山区，还有高雄市的山区，都已经是有豪雨发生的状况了啊。好，那么在比较南部的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也就是南部跟东部宜兰县的山区，东北部这个地方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呢如果进入到山区，尤其接下来就是周休二日了，那么有些朋友们可能想说，哦，我去山区走走，这段时间山区慎防塌方，落石低洼的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水。今天一直到星期天水气都比较多，大气呢比较不稳定，所以呢在这几天出门的时候，尤其是旅游的行程安排特别注意了。来，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说您是往南部走的话，北部走的话呢，都记得要把那个大灯打开。中部现在还好吗？中部现在还有在下雨吗？那个小花，你现在人在哪里？哪一个地方？微春不错，微春自动报上了昨天的水量3000，很棒。好，少游早安，欢迎你们。还有文林也来了，还有那个森艺梅舞、志斌、佩玉，还有那个又生又祥，都欢迎你们。第一波的密码准备好了没？哦，那个玉溪，你们今天要去避旅吗？你们是往北部走还是往南部走？彰化现在下雨，避旅哦，那刚好下雨天，一切平安，也比较不会那么热，对不对哈？那个既然是有下雨了，那么可能这个雨具啦，还有呢，在整个行程上面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好，阿超早安。桃园已经在下雨了哦，陈梅说桃园在下雨了。有雨欣说呢，星期五哦，心情好，有感受到你的心情很好。好，雨欣呢刚好那个雨哦，就下雨的雨哦，就觉得雨伞要带着啊。来，依华姿婷早安，还有呢杰如、紫红、方伦，对，大家也都好开心。星期五昨天的水量有没有够啊？昨天的水量，真真，谢谢你哦。对，真真说呢，芒种的时节哦，因为这个节气嘛，芒种的时节这个特征呢就是梅雨季跟雷雨哦。好，那么芒种的前后呢，常常是梅雨季的高峰，而且呢是闷闷热热，一定要多喝水啊。来，佑宁说清水已经在飘毛毛雨了，耀辉、治国还有 Vicky 准备好了，佳慧，1、2、3。哈哈哈！义军好像好久不见了，义军。来，现在呢，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这是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40。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台74线西屯路段往彰化内侧，因为有事故，现在呢还在处理，所以呢在西屯路段车流量也都稍微大了一点点。台74线往彰化西屯路段内侧因为有事故发生，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车流量呢有稍微大一点点啊。那么中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哦，那个事故点是在内侧啊。那么在

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有工程，崇德路、太原路这里呢也是有工程，三民路往民权路过了育才北路外侧也有工程。小薰，小薰说的彰化在下雨了，大家记得把大灯打开，谢谢提醒。羽毛，好，羽毛说呢，那个台七十四线是不是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呢是有定点的状况啊、哦？来，那个事故点呢是10:03，那那个羽毛告诉我们说呢，在13公里处就已经开始有定点的状况喽。好，非常谢谢羽毛。那么这个行车上面特别注意，把大灯打开。小英阿星，早安。

唱的 No Kiss No Face。 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凯旋路哦，有朋友们告诉我们说凯旋路这里往彰化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定点，好，那么塞车蛮严重的。那因为呢在中彰这里有一起事故，它这个事故点是在往彰化方向10:30西屯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因此呢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4线太原到松竹，还有凯旋路到朝马，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哦。阿超，阿超今天大学毕业典礼，哦，不是不是阿超，那个应该是那个女儿，还有宝贝女儿如云如丝，祝福你哦。哇，听说那个 Lucy 哦，在以前念书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都听着希望列车，现在考上大学了还要到法国念书，那个妈妈爸爸妈妈的心情非常的挣扎，对不对？有好多情绪，有没有？哎，很不舍。有啦，一定很开心，因为呢长大嘛，但是呢不舍，就是呢在准备要离开的，在机场送机的那个过程啊，一定呢是会非常的，就是祝福，但是呢又带来是你能不能不要长大那种很想拥抱的那种感受啊。好，没问题没问题，阿超，我等一下选选看，还是你要选选哪一首？来，嘉平，嘉平早安，看到你了，乘风云头。好，来，珍珍告诉我说呢，彰化埔心园林都已经在下雨了，要记得把大灯打开。国宾，福福，福福很棒，昨天水分到达3000，很棒很棒。

来，现在呢在凯旋路，凯旋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啊。那么现在在台74线10.3公里靠近西屯二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往彰化方向。那现在太原到松竹凯旋路一路到了朝马路这沿线路段车流量相当大，受到了事故影响啊，行车速度比较慢一些。好，来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

0: 车流量呢也是大的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北上的竹北，行车速度也是慢的。龙哥，龙哥早安。 Alice， 你听得出来今天我又换另外一间播音间，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啊？天啊，我本来都不想讲的，结果都被你们发现了。没错，有今天又换另外一间播音间，所以来那个 Alice 声音怎么样，可以给我一点意见吗？好，来那个伟杰，伟杰看到你了。还有荣轩跟玉君，荣轩跟玉君，哎，不是玉君啦，玉君，玉君，允杰幼鱼都欢迎你们。那个是柔珍，柔珍生日吗？柔珍应该很开心嘛，哈，明天哈，好，来准备好啦，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喽。
1: Happy birthday！
0: 还有咪咪，咪咪，一起来哦 ，Sega 昆仪，荣幸，来一二三，哈哈哈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南屯交流道，郑希奇告诉我们说，这个路段呢已经开始有定点喽。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的方向是有定点的情形，有开始了，开始了，一俊一成。

九分，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在台七十四线，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哈、啊，也就是呢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凯旋路，凯旋路这里呢，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受到了在往西西屯路段内侧事故的影响，所以呢也造成了在凯旋路这沿线路段，朋友们说哦，就他亲爱的哈、哦，好，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这衔接从台七十四线衔接上去，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七十四线衔接大雅系统这里，我刚刚有提到了啊，行车速度比较慢一点，车流量有稍微大了啊，行车速度呢大概是落在40到60之外呢。那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彰化路段，彰化这里呢也是车稍多，但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车速还可以在60。竹北这双向的行车速度啊也都是比较慢的。好，来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三民路往民权路过了育才北路外侧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接下来就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嘛，过了育才北路。好，还有一个崇德路的双向太原路啊，那么因为也是有工程

所以呢也都请您特别注意了。来，这首歌蛮经典的哦， Hero， 这一定要有点那种感觉。你说 Hero， 哎呀，没有感觉，说 Hero， 哇，有没有很有感觉？好啦，来，准备好了， Alice 一起来咯，还有龙哥也一起来，敏君 Tony 来准备好，还有银针石榴红，哎，石榴红你好久不见了，石榴红，来来来，准备好了，来，一

有没有非常经典感觉到呢？有些对有些朋友们来说，这首歌呢很有回忆哦。好，来7:25，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路段，还有竹北这双向，以及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到新竹系统，它交汇了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哎，这个讲话呢有点怪怪，因为我们没有画面哈、哦。国道三号那个交汇了那个国道一号，好像是说他教了他什么数学吗？还是英文？不是，我的意思这个意思。新竹系统它有衔接了，就是国三跟国一的交汇。我的意思是这样，交汇哈。好，所以呢，大家就想说，哎，国三交汇了国一

什么呢？如何沟通？我们要常常说感恩的话，不要说批评的话，对不对？好了，来了那个国三跟国一的交汇处，这边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来，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太平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格外注意喽。来，那么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啊，如果说您在台74线的凯旋到朝马路，还有呢在太原到松竹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哦。

7:29，待会儿要听新闻了。谢谢叮当，叮当说呢，中港路往台中港的方向，在福康路的红绿灯这里啊，是有事故发生。好，中港路往台中港的方向，过了福康路这里的行车速度会受到影响。雅琴、Phil，还有银珍、依琳，来准备听新闻喽。这波的密码交给大家喽，来，一、二、三，哈哈哈。这首呢是 Because You Love Me， 席琳迪翁的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热带系统影响全台降雨，中部以北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需慎防豪雨。下个礼拜因为滞留风及西南风影响，将接连下雨一周，不排除会启动较大规模豪雨。

0: 作业。政府跨部会防治毒假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假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托米酯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假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假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李一晨报道。
1: 针对伊托米酯查缉及毒假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假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惠之说明，源头贺阻方面将伊托米酯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2: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1: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惠之指出，政府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假，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假法定刑度。
2: 第二项是毒假吊销驾照，并且三年内不得考照，毒假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假者终身吊销驾照。
1: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汛期将至，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及防汛准备，除了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通讯设备准备外，也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已清淤 99.9 公里，并完成抽水站及支洪池检查，提升防灾韧性。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因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与防汛准备，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全国清淤执行率达到 142%， 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汛前检查。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说，
4: 那目前来讲已经完成了 99.9 公里，还有 3.1 万这个立方公尺的一个清淤。那另外就是全国有232座的这个抽水站以及21座的滞洪池，目前都是已经都检查完毕哈。那随时都定期都会来巡检，那如果需要去适度的清淤了，我们呢还是会应用这个开口合约来处理。
3: 消防署进一步表示，中央已整合海空搜救资源及通报系统，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紧急通讯准备率达100%。此外，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名防灾士，成立12县市原民特搜队，并导入无人机科技救灾，强化第一线应变量能。内政部呼吁民众应随时留意气象警报资讯，并配合预防性疏散撤离措施，共同降低灾害冲击与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骗网站，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6: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三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支、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但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5: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0: 辖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2: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1: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2: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1: 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2: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1: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2: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啊，我的发型喽。
1: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3: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在省道的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当然如果有任何路况啊，那么想要提供给警广的话不要忘记了0800-000-123，我知道那个台湾市交大可能打电话过来了啊，因为我刚刚呢试着用电话在连线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这个跟我连线好，所以呢刚刚有听到电话噔噔噔噔噔，好，那个来交大等我一下，我现在打电话给您哈，这个我先播一首歌曲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换了另外一间播音间，所以我现在用那个电话系统的时候啊，我看看是不是正常的，等我一下。

0: 到一半。
1: 哦耶！好，我们来邀请到的是台中市角打，今天是坚平，坚平早安。
2: 哎，主持人早安。
1: 早安，好，目前的路况如何呢？
2: 好，目前台中市区道路交通状况，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目前大寮交流道和台中交流道北上匝道车流增加趋势，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的方向车流量大。台汽四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刚才在西行往快关方向的 10.3K 内侧车道有发生交通事故，
1: 是
2: 现在已经排除，但后方的车流仍在疏解中。目前崇德至西屯往快关的方向车流量大。
1: 嗯哼。
2: 另外西行太平至潭子系统往快关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在东行北屯二至崇德往雾峰方向车流量偏大。东行太平至大理一往雾峰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
1: 是。
2: 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东大路往东海方向，目前车流量大。五权西路上，文心南五路至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向上路环中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最后在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口中山义大周遭车流有增加的趋势。最后提醒，现在是上班时段，车流量较大，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是，好，来建平，我跟你讲，刚刚有朋友告诉我说呢，松竹路跟军工路啊，军工路口，他说这边的这个上班的时间车好多好多，但我不晓得是不是有那个警察可以在路口当中，也许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松竹跟军工路口这里有朋友说没有看到警察在这里，我不晓得他是他们在其他的那个区域，能不能帮我们转达一下松竹跟军工路口这边很塞。
2: 好，没问题，
1: 谢谢你哦，谢谢谢谢，好，拜拜，好嘞。7:43啊，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刚刚建平说太平到崇德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所以呢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很多朋友们因为毕业嘛，那个宝贝要毕业了，所以呢就会想要听一些的歌曲，其中呢对阿超来讲，我觉得对阿超，阿超你一定心里有很多很多很想跟孩子说的话，对不对？那个孩子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然后他告诉我说呢，那个 Lucy 啊，如云啊，当初啊在念书的时候，尤其青少年的时间，青春期的那个小女孩那段时间啊，都特别都还是在搭乘希望列车呢，都听我们的节目啊。那现在没想到一转眼已经念大学了啊，趁青姐姐阿姨应该也冻龄了哈。好了，而且呢还要到法国去读书，真的祝福你们啊，一切都平安而且很顺利，而且呢也希望 Lucy 越来越独立，越成熟更懂事，一定现在已经很成熟很懂事很独立了啊。好，不过呢这个宝贝要毕业出国去念书，我相信对爸爸妈妈，即便呢他们说哇很开心很开心，内心一定有很多的不舍，对不对？好，那么都祝福你们一切都能够平安，而且呢也都能够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当中能够学习到更多更多的祝福，更多的感谢啊。好，来这个 Lucy 那个爸爸妈妈要点这首歌啊，五月天的笑忘歌送给你们。

的是五月天的《笑忘歌》。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福康路快车道外侧呢是有事故发生，福源街啊到福康路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好，都特别注意了。来，那个每一次到毕业季的时候呢，大家一定都会点播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就叫做《风筝》，这是哪一位点的啊？好，来，待会儿找到以后就再跟朋友讲哦。那个宜心，我看到你了，宜心，宜心，对不对哈？好，早安，云珍、以琳、小梁、国梁、静雅、雅欣、卢卢米、玉芳、玉云、陈梅、坤祥、任病、任病，高照。任病说呢，那个松竹跟军工哦，因为红绿灯的关系，所以也造成了每一天都在塞。是不是秒差的关系？是不是？好好，来，我们已经转达给那个台中市交通大队了啊。好，来，重述，早安，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青海医师，来，一二三，哈哈哈。Q 宝哥，米娅，早安。

毕业季的毕业歌又来了，这首呢是风筝祝福所有的朋友。好，待会儿还有一些的歌曲，来，这首呢是李翊君的，接下来这首是李翊君的珍重再见，也是朋友点播的歌曲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哦。那么在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一路到了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靠近福康路快车道外侧有事故发生，造成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好，叮当刚刚说呢，稍早一点说啊，在中港路往台中，在台湾大道的方向，应该是台湾大道往台中港的方向，台湾大道往沙鹿那个方向啊，在过了福康路这里的红绿灯，这里有事故发生，也在处理。红雁说呢，明道那个什么国中部是跟什么技术职校吗？

是不是？还有你们那个技高是什么意思？技术高中吗？还是怎样？好好，反正呢，明道高中部今天毕业典礼啊，祝福所有的同学们鹏程万里。然后那个之前哈、啊，有那个阿姨说呢，勿忘影中。

好，很多朋友们啊都一直在点那个毕业的歌曲，没问题没问题，我待会都收集起来。这些呢都是早期的歌曲哈、啊，我们音库有，而且呢都很安全，你知道吗？有时候现在播歌哈、啊，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一些歌词，我有时候会皮皮搓啊，因为呢有一些的那个白话哈、啊，那个太过白。我都觉得有时候啊播出去，万一啊我们有小朋友啊，有一些那个孩子啊听到，有时候虽然曾经有青少年告诉我说现在的文化就是这样，但有时候这样的文化它不一定是对的啊，或者说不一定是好的啊，所以呢我会觉得我们也希望有些的歌曲啊，如果说有些的话语啊，那么过于太过白，或是呢过度的好像会让我们觉得感觉上也许啊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尊重别人的话，我就会尽量避免啊。好，所以呢刚刚我看到了很多朋友们点歌的歌单都还不错，应该都会有啊。好，来我们现在听李翊君的《珍重再见》。虽然

秀，还有伊朗，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 Teacher Tess 啊。那么这个家长很棒哦，搭乘希望列车还特别祝福我们的老师哦。哎呦，那个伯安说呢，小肉早餐，请你吃快一点，不然妈妈要打屁股。我跟你讲哦，每一次哦，我都觉得我在七点到七点半的时候啊，好像呢都是那个儿童节目，都会为爸爸妈妈讲话哦。来，八点钟对时。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大